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9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警方忧虑失踪的父亲和他两个子女安全。爱文顿警方正是寻找一个父亲和他两个子女的下落，三个人已经失去联络12日，警方担心他们的安危。失踪的42岁男人 Scott McDermott 最后一次现身是在上个月28号，在爱文顿东北部 Manning Town Centre 购物中心一带，当时他正是和两个分别6岁的仔 George 和9岁的女儿 Leslie 一起，随后失去联络。警方发表声明说担心他们的安危，并且公布三人的相片。42岁的 McDermott 身高5尺5寸，体重大约160磅，有啡色头发和蓝色眼睛。6岁的仔 George 身高大约4尺2寸，体重45磅，留有短曲啡发和啡色眼睛。9岁的女儿 Leslie 身高大约4尺4寸，体重大约45磅，留有中长曲啡发和啡色眼睛。警方呼吁居民如果发现这三个人不要上前接触，应该即刻打电话给爱文顿警方 780-423-4567 或者用手机拨打井377提供资料。卡加里东南部垃圾堆填区再次起火。位于卡加里东南区 Sherbert Industrial 一个回收设施在今日9号清晨再次起火，而且火势再度扩大，有多处火头重新燃起，并且迅速在垃圾堆中蔓延，浓烟密布。消防部门说已经安排重型机械到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移走垃圾和废料区，同时亦都安排专门的灭火设备和人员到场协助扑救。消防将火势控制在垃圾堆内，不过浓烟开始再次影响附近社区，呼吁居民除非发现火势蔓延去到其他建筑物，否则不需要致电911，现场亦都已经有专责的灭火队驻守。这场堆填区火警最初是在星期日6号首先起火，消防人员接报到场之后花了一整日救熄，不过现在再次死灰复燃。亚省环境部门已经派人到现场设置空气监测设备，提醒附近社区居民未来仍然可能会闻到烟味或者见到烟雾，有机会引起呼吸道和眼睛不适。金融科技公司 Neo Financial 裁员。总部位于卡加里的金融科技公司 Neo Financial 行政总裁及联合创办人 Andrew Chow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将要裁员102个员工，几乎所有部门都受到影响，并说自己会承担全部责任。 Andrew 说公司在过去几年间快速扩张，几乎同时开发所有项目，导致公司的运作日益复杂，所有工作都变得很慢。他说今次裁员的目的是精简和整合公司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储蓄和按揭等金融产品。 Neo Financial 主要提供低收费或者免费的网上金融服务，公司在2019年成立，由起初的超过100人迅速增长到今年的员工数目一度接近1000人。根据德勤公布的2025年 Technology Fast 50榜单，Neo Financial 三年收入增长率接近1300%，是加拿大增长最快的企业之一。亚省扩大统一读写及数学评估至4至5年级。亚省政府说针对学生阅读及数学能力的校内评估计划，会由今个学年起扩大至4年和5年级的学生。教育厅长 Dimitri Nicolaides 说相关评估

估需时大约15分钟，主要测试学生的阅读程度、词汇和数学能力，评估可以及早辨识和处理学生的数学以及阅读问题，避免日后演变成更严重的学习困难。省政府收到去年秋季阅读及数学的评估数据，初步显示和2024年秋季相比，一至三年级学生的情况有所改善。而在幼稚园至一年级的学生中，接受评估后有38%的学生在阅读方面不再被评为需要额外支援，数学方面就有41%学生不再需要额外支援。至于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当中，亦都有大约30%的学生能力有所改善，形容成果令人鼓舞。另外，省政府话将会进一步修改教育法 Education Act， 新规定要求学校和幼儿服务营办者必须要向家长分享评估结果，同时向省府和教育厅长提交数据。教育厅会每年公布结果，首份年度报告预料下个学年发表。卡加里市委员会通过以地面路轨兴建轻铁路线。卡加里市政府一个委员会以12票对1票大比数通过支持原西南10 Avenue 以地面路轨的方式穿越市中心的轻铁路线方案。市长 Jeremy Farkas 说，今次是他第一次真正投票支持兴建路线，而有关路线是唯一估计能够在原有预算内完成的建议。市议员 DJ Kelly 形容今次投票通过是项目的重要一步，居民终于可以结束几十年来的争论。获投票通过的市中心轻铁绿线方案会由 Olympic Way 地面车站出发，沿10 Avenue 往西行走。市政府说部分道路需要重新规划和改建以作配合，目前仲商讨紧路线对交通、泊车和物业出入口的详细影响。获通过的市中心部分估计造价为8亿5千万元，不过市政府强调只是初步估算。建议兴建的市中心终点站将不会与现有的轻铁红线和蓝线提供直接列车转乘，目前构思是在新车站兴建一条新的行温行人通道，乘客可以经过这个通道步行前往乘搭红线和蓝线以及4条 MAX 快速巴士路线。建议下一步还需要获得市议会、省和联邦政府正式确认才会推行。亚省将会建最少1460个可负担房屋。联邦政府透过加拿大建屋 Build Canada Homes 计划向亚省提供最多2亿2千万元，亚省政府再提供1亿6500万元，在全省兴建至少146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以增加房屋供应。省政府说计划中的21个房屋项目将包括支援性房屋和过渡性房屋，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住宿和相关支援。当局亦都说今次这批单位内有至少500个单位会采用现代化建筑方法兴建，包括使用工地以外的预制组件和采用工厂生产组装等方式，以缩短建造时间和降低成本。美国希望留住荷里活制作，加拿大影视业或者受到影响。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今个星期揭幕，不过随着美国考虑推出优惠计划鼓励电影业界留在美国制作，加拿大媒体制片商协会 Canadian Media Producer Association 说现在仍然很难预测美国联邦提供的税务优惠会对加拿大影视业带来几大的影响。协会说在2024至25年度，海外电影和电视制作在加拿大创造超过97000个职位。加拿大的影视业规模庞大，带来近10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和180000个全职职位，其中大约一半是来自海外制作。加美两地早在90年代已经就电影取景和税务优惠竞争。例如奥斯卡得奖电影《断背山》，导演李安原本希望在怀俄明州取景，最终因为财务优惠改了去亚省拍摄。 HBO 剧集《最后生还者》The Last of Us 亦都是在亚省拍摄。有报道指这个剧集为亚省带来超过1亿4100万元的经济收益。业界指出，即使美国推出联邦电影税务优惠，都不代表海外制作会由加拿大全面撤走。加元汇率比较低，加上各地独特的自然景观以及具有丰富经验的电影制作人才，仍然是加拿大吸引海外制作的重要优势。

0: 制。而联邦政府亦都需要增加对本土电影制作的资助，以及继续支持网上串流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一家人情镇篇》报道新闻，加美贸易战持续升级，本国寻日开始向价值280亿美国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签署五项的行政命令反制，将在这个月29号起禁止进口本国部分的产品。王亮恩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签署最新的行政命令，自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一系列乳清产品、糖蜜产品、酒类和电单车。另外更多加拿大产品自9月15号起将会被加征 50% 关税，包括竹制家具、部分纸制品、书台和高尔夫球车等。美方亦都下调包括床单、食盐、糖、毛巾和餐巾纸等部分商品的关税。特朗普昨日亦都发帖文指示美国联邦总务署从美国政府采购合约中剔走加拿大产品，指相关清单每年涉及超过500亿美元。本国昨日起已经正式对价值278亿元的美国货品征收 15% 至 50% 反制关税。而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皇后大学经济学教授 Beverly Lapham 就担心本国通胀将会加剧，对低收入人群影响尤为严重。
4: Let's say everyone's paying 10% more for, you know, a washing machine or something. Of course, that's a much bigger hit to a lower income person than a higher income person. So the pain is not going to be spread evenly across consumers.
3: 他表示，一旦价格上涨，即使关税取消，价格亦都唔太可能下跌，高价商品长期存在，可能会导致本国通胀加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2: 另外，BC林木业团体就去信省长尹大伟，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美国关税的挑战。王良润再报道。
3: BC 林木业团体致信省长尹大伟，表示林木业正是处于崩溃边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省级许可审批延误到美国关税等一系列挑战。信件由代表承包商、制造商、工会以及其他依赖林木业的团队共同撰写，信中要求尹大伟迅速采取行动，成立危机应变小组，专责削减成本、消除监管障碍和确保经济可行的木材流通。BC 林木厅长柏默今日就在记者会上回应说，他已经阅读过相关信件，并同参与联署的人进行过交谈，表示同意他们提出的观点，承认目前林木业确实面临危机，但强调解决问题没有捷径可走，行业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5: I would agree with them that absolutely what we are facing is a crisis, but I think they would also agree with me that there are no quick, easy wins to get us through this challenging period of time. It is very clear to me, having been in this role fo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that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et our forest sector up for success, it requires structural change.
3: 省府在8月27号宣布，正是探索名为森林景观模型的工作模式，优先确定伐木区域，目标是实现4500万立方公尺的伐木量目标。柏默今日亦都提到相关计划，指该模式可以取代现有的伐木许可制度，形容新的模式长远有助行业取得成功。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

0: 报道。
1: 联邦移民部推出新的措施，批准持工签人士可以短期进修，合资格人士这个星期将会陆续接获通知。陈清怡报道。
2: 联邦移民部宣布推出新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之下进行最长六个月的短期进修。新安排会生效至到明年的12月31号。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简化手续以方便他们考取本地专业执照或提升技能，填补相关行业的劳工短缺，并支援起屋及公共服务等项目。移民部会由今个星期开始通知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不过相关人士如果入读全日制课程，仍然必须要申请学习签证。
1: BC 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批出超过130万资金，支持全省各地原住民和地方政府36个社区，提高高风险山火地区的应对准备工作。梁俊明报道。
3: BC 省府宣布拨款130万，支援36个社区的29个项目，等全省各地的原住民和地方政府拥有更加完善的疏散路线和公共通知计划，应对各种紧急情况。资金用途包括路线拆绘、改进和制定疏散路线规划、制定或者更新公共通知计划，以及进行演习以测试和验证这些计划。省府透过社区紧急准备基金向地方政府和第一民族社区提供资金，今年获得资助的社区包括 Les Colis 印第安部落、 Kitimat Thesa Fort George 地区和 Creston 等地。省紧急管理及气候应对厅长郭海利表示，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每一刻都至关重要，民众需要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和如何收到警报。计划是给社区制定更加清晰的疏散路线计划和情报发放。社区紧急准备基金是一系列的资助项目，旨在帮助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做好灾害准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降低自然灾害风险。基金还资助紧急行动中心和紧急支援服务。基金由BC省市政联盟管理，联盟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保持疏散路线计划更新，并确保居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可靠信息，是保护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7年启动以来，省府已经向基金拨款超过3亿5100万，包括今次拨款在内，基金已经支持超过2800个项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1: 另外， BC 省府启动第二轮创新 BC 早期示范计划申请，每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50万资助。王耀明报道。
4: BC 省府宣布启动第二轮创新 BC 早期示范计划资助申请，透过综合市场平台的早期示范计划提供总金额200万，支持具有潜力惠及航空和海运物流、医疗健康、林木业、紧急管理、海事、采矿和关键矿产等行业的新技术试验计划。透过第二轮申请， BC 省的早期科技公司，尤其正在开发新技术的公司，可以申请资金帮助展示技术、调整产品吸引新市场、发展公司，并为 BC 省居民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第二轮申请将会在本月28号至下个月30号期间，透过 SurveyMonkey Apply 平台提交。符合资格的项目最高可以获50万资助，协助 BC 省企业弥合技术开发与商业应用之间的差距。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迪德安表示，省府致力協助省内企业应对美国惩罚性及不合理关税，透过与私营部门合作，发展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更少依赖美国的经济体系，包括支持更多早期科技公司发展，并通过拓展新机遇创造就业机会。人工智能及新科技省务厅长格鲁麦表示，对 BC 省企业最大的挑战之一，在于如何将创新技术从研发阶段转化为商业范畴。早期示范项目能够协助企业弥合差距，提供正式运营机会，从而建立客户和投资者的信任，并加速增长。第一轮计划中，来自5个行业的14间公司一共获得近350万资助。加拿大中文电台王义明报道。
1: 世界消息。 挪威首相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专机在过去星期二差点被

0: 人机击中。张文燕报道。
1: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萨尔瓦多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啲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更多细节，也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战事将在未来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另外，伊朗有官员就说，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领土和设施，会将反击行动升级。陈静怡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伊朗战事会立即结束，油价亦都会大幅下跌。特朗普前往德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之后战事会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经已无法支撑下去。特朗普认为，当中期选举完结之后，油价将会大幅下跌。与此同时，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准备迎接一场更激烈的战争，并会将反击行动升级。这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和袭击伊朗运油轮，德克兰无意退让。虽然经济压力可能加剧，但伊朗领导人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攸关生死，除了继续战斗，伊朗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这名官员又说，伊朗一直重建军力，目前拥有足够的导弹，可以支撑一场长期冲突。
3: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着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一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过去一个礼拜，有超过46000名民众去到皇宫瞻仰灵柩。据报在周末期间，排队时间一度达到7个钟头。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继承皇位。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哈拉尔五世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上个月28号去世，享年89岁。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

0: 多人在臨時安置點暫避，大約200部汽車被針，工作人員忙於清理。
1: 等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和大家报道，王福苑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建商被控259项控罪。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香港屋宇署就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建商等提出259项检控。周善玲报道。
5: 导致168人丧生的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事发至今接近10个月，屋宇署及劳工署今日表示，分别向涉事的公司和人士提出合共284项检控。屋宇署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以及另外4名人士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的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及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收葺工程等。劳工处表示，由于大埔宏福苑有5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经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劳工处向相关持责者提出合共25项检控。
1: 中国商务部表示，若果美国以打击蒸馏为名打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必犯制。陈正仪报道。
6: 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蒸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7: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他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恩报道。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家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9: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家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家莹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8: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啦，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呢，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了去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添。
9: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家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10: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8: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9: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

0: 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来自70几个国家、6000几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2: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1: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3: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体坛快讯，
5: 九号嘅体坛消息啊，先讲下咧 Major League Soccer 最近咧有一场嘅赛事，大家值得留意啊，就系响今晚举行嘅。芝加哥 Chicago Fire 将会响主场咧就迎战迈阿密国际 Inter Miami 呢一场赛事啊，亦都系两位啊球坛嘅巨星咧就系对决噶。利云道夫斯基咧将会迎战咧就系美斯。咁啊，呢一场赛事咧，将会晚上时间咧就系举行噶。咁啊，利云道司机咧就系最近啊头八场嘅Major League Soccer 有5个入球同埋2个助攻，美斯今季咧就有18个入球同埋12个助攻噶。好，转睇下咧就系女子嘅职业冰球赛事 PWHL 就获得啊整季美国全国电视嘅合约喎。咁啊，呢一单嘅新闻咧都系非常之好噶，亦都系历嚟啊喺呢一个联盟咧可以系获得啊全季嘅啊转播一个嘅电视合约。咁啊，亦都包括咗星期六啊 Game of the Week 响 ION 嘅网络咧就系播放噶。咁啊，佢可以接触咧超过1亿2800万个家庭噶。而且是总决赛 Water Cup 这个比赛当中呢亦都呢是会播放晒呢就是所有的赛事。而 PWHL 下一年同时亦都会扩充去到12支的球队。继续呢都是女子职业运动的比赛 ,NSL 北方超级联赛是我们加拿大的英式足球联赛啦。最近中部啊温尼柏呢将会有机会2027年加盟的。联盟亦都系咧系确定咗有关嘅消息，而新嘅球场啊将会叫做 Ralph Canterfield Soccer Complex， 亦都将会咧系有联邦政府投入啊2120万，缅省嘅政府有75万，温尼柏政府60万，系兴建咧呢一个容量可以有5000人嘅球场噶。咪咪讲下咧，另外一方面啦，渥太华即将揭幕嘅咧就系世界轮椅篮球锦标赛噶。今次有28支国家的队伍参加，男子16队女子12队，共有336名运动员。而加拿大方面，男女子队均以主办国的身份就是参加。男子队曾经在2006年就夺得世界冠军的。今次亦都有机会就影响到各个州别就取得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 最后刚刚帮美

0: 冰联方面的消息，爱文顿游人队在休季的早班就是签下 Alex Formanton 这位26岁的前锋。之前 Formanton 就是涉及2018年世界青少年冰球锦标赛球队里面五名球员当中就是有关这个怀疑就是性侵的案件，经过审讯之后就是被判无罪的。2025年12月1号开始呢，这五名的球员就可以呢恢复参赛资格的了。较早前呢就是加拿大的冰球协会亦都是再次呢就是解释返今次的法例，而且呢 Formanton 亦都是其中一位即时获得恢复就是加拿大冰球协会合乎资格参加返北美冰联的赛事。今日的体育消息讲到这里，而家交返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9月9号星期三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每小时20公里的西风，最低气温降至11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密云，六成机会有雷雨，早期温17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五的天晴有云，早期温14度，最低2度。展望星期六的天晴，早期温14度，最低5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的拍档主持是 Brian 黄伟聪。又来到每个月的新闻大事回顾，今集我们会带大家重温一下八月的焦点新闻。首先看看八月的联邦政坛和国际贸易方面的消息。最震撼的就莫过于加美贸易谈判在8月21号宣判，就是谈判破裂了。总理卡尼即日亦都撤回了加拿大的谈判团队，在第二日就更加高调地斥责美方在临近签署贸易条款才来增加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包括是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破坏法语媒体的补贴和双语产品的标签等等的要求。就说美方在恢复正确态度之前都未能够去展开一个谈判。美国随即亦都宣布在1月1号开始会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征收高达 50% 的高关税，兼且还将 Lake Ontario 改名做 Lake America。Brian， 其实现在的贸易战好像演变成为一个政治的口水战，同埋两国的政客在这里互相指责。但究竟谈判为什么会在最后的关头先来破裂呢？估计的主因是什么呢？
6: 我们知道就是联邦的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在谈判就是破裂之后要求卡尼政府公开一些细节，不过暂时不得要领的。所以主要消息都是来自不同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所获得，变成了罗生门。有报道指出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就是安省汽车制造业、加拿大的主权情况和法语标签很有关系的，好像 Anna 所说。不过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就否认，甚至乎归咎加拿大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贸易条款。我们不如就是顺藤摸瓜看一看现在的情况，如果根据加拿大过往的谈判方式，谈判的精神是双方的理性层面之下协商的，极少会用要挟的办法取得贸易的合作。睇返8月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已经着力呼吁各省重新将美国酒类上架，是释出善意的。又点会去到最后关头加拿大会成为一个坏的分子呢？所以归纳各方的讨论，暂时比较理性的猜测就是美方提出的条件是有机会褫夺了加拿大汽车生产的盈利和空间。当然谁是谁非相信只有两国元首和谈判代表先知道真相了。
5: 冇错，系啊，咁啊，今次嘅加美贸易谈判喺八月咧走向一个嘅破裂，亦都标志住两国贸易史上咧一次嘅重挫啊！咁休息翻嚟，我哋会继续讲下啦。加拿大喺面对不稳定因素嘅情况底下，宣布一个反制关税同埋保障民生工业嘅一啲措施，咁仲会讲下其他联邦政策同埋省级议题。我哋转头第二节继续同大家咧一一回顾八月嘅重点消息。
7: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947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

0: 福特咧，亦都会向美方咧发出得强硬嘅一个警告啊。咁话如果咧贸易战升级，安省亦都会随时切断咧输往美国多个州份嘅电力啦，同埋关键矿产嘅供应啊。Brian 啊，而家两国嘅关系咧咁趋恶劣啦，咁加拿大以一个能源作为一个谈判筹码，到底系咪一个明智嘅做法咧？
1: 嗱 ，Anna， 将能源同埋关键矿产作为贸易谈判嘅筹码咧，其实系典型嘅利剑嚟噶，不过可能系双刃剑。走一不慎就会随住其他嘅风险，包括影响到经济啦同埋政治而嚟㗎。电力供应方面，安省跨电嘅网络系去到美国纽约州、密歇根州，甚至乎明尼苏达州等等嘅地区提供电力㗎。如果切断电力又或者征收高额嘅电力附加费，就会直接导致美国嘅边境数以百万计嘅家庭同埋企业佢哋嘅电费飙升，甚至乎响极端嘅天气之下面对住电网嘅稳定性㗎。关键矿产同埋高科技产能同埋制造业方面呢，我哋睇到安省同埋加拿大输往美国一种叫 uranium， 系高纯度油又或者高浓缩油呢，对美国嘅新能源车同埋其他国防装备嘅业界、核电站等等呢，系不可或缺嘅原料。切断呢一啲供应嘅话，会直接打击美国嘅供应链噶。咁整个做法咧，形同咧就向美国宣战，所以会激嬲对方啦，导致到美方咧可能会发动更加严厉嘅报复。至于向跨境电力同埋能源输送方面啦，我哋一般都会签订长约，呢一种嘅商业协作咧系跨国嘅贸易框架。如果单方面咧就系违约又或者征收附加费咧，可能会面对严重嘅法律诉讼，甚至乎影响到加拿大一直以嚟就系话自己系可靠能源供应国嘅长期声誉噶。咁再加上咧，如果切断能源作为谈判筹码，加拿大本国里边啊内部未达成完全共识，就以亚省省长戴斯敏为例，佢随即明确咧就系拒绝有关嘅概念噶，指出如果切断亚省能源出口，对加拿大经济损害其实非常之大，并不是可行嘅选项。咁若果各省冇办法咧就系协调一致，呢一种嘅威慑力咧即刻就会被打折扣噶啦。
0: 嗯，冇错啊 ，Brian。如果贸易战升温咧，更加会直接引爆咗民间嘅一啲反弹情绪啊。咁除咗最近嘅关税战啦，其实早前咧亦都会出现过咧以数万计嘅一个加拿大人咧签署一个国会请愿啊，要求驱逐咧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咁希望将呢一位美国大使咧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咁解除佢嘅大使职务咁话。Brian 啊，呢一种嘅外交紧张局势咧，其实喺过往系非常之罕见噶。咁究竟呢一位嘅美国大使做咗啲咩，或者系讲过啲乜嘢咧，而激起民愤咧，要联署赶佢走啦。
1: 咁有几点值得留意噶。首先咧就系讲翻啦，引申第51州呢一个吞并论噶。特朗普一直强调将加拿大咧就系变成美国第51州呢一种嘅威胁啊。响胡克斯特拉嘅口中咧，就系更加将佢咧就系讲得系非常之广泛。咁佢亦都将呢一类侵犯加拿大主权嘅言论咧，就系包装成为昵称噶。甚至乎在公开场合是讲到加美两国领袖会面的时候是一个极佳的讨论议题。国民就认为这样的言论严重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和尊严，根本就并非是一名驻外大使应该有的外交礼仪来的。另外一方面，超越了外交官不干涉内政一种的国际惯例，也在胡克斯特拉的身上见到。他多次就批评加拿大的政客阻碍了他们去美国旅行，并且将美国的酒类产品落架。比较呢就是过往驱逐外交官的例子，加拿大都曾经试过的，曾经驱逐过中国的外交官和印度的外交官。背景亦都涉及呢就是秘密跨国压迫、情报的威胁和其他重大刑事案件。相反，美国在加拿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来的，而且呢在北约和北美空防司令部亦都是大家属于盟友。就算咧就系驱逐啊，今次啊联署咧系惹起广泛嘅支持啊。对于胡克斯特拉嚟讲咧，这个牵涉到政治嘅问题啊，可能咧比想象中咧更加之复杂。所以佢嘅言论咧系极具挑衅性，并且损害紧加拿大嘅尊严噶。在外交公约上面都是属于公开政治言论，并非就是秘密的非法情报渗透。 因此咧，喺外交嘅慣例上邊啊，政府通常會選擇咧就係召見大使表達抗議，而並非直接咧就升級去到咧驅逐嘅手段噶。
0: 嗱，咁啊，講完咧加美關税同埋貿易嘅呢個局勢啦，聯邦政府喺 AI 科技領域咧嘅投資咧，亦都引發咗民間嘅一啲關注啊。咁根據 Nano Research 嘅最新民調啦。

0: 有近六成嘅加拿大人都反对政府出资兴建一个 AI 数据中心，包括有38%嘅人咧系极力反对，而26%嘅人咧系部分反对。咁啊 ，Brian 啊，其实咧就系政府一直都好想将加拿大咧打造成全球 AI 重镇啊，咁但系民调而家就反映出一个强烈嘅一个反对情绪啊，咁其实背后嘅主要原因系咩咧？
1: 咁讲翻 Nanos 呢一份嘅民调啦，亦都确实咁显示咗咧，政府嘅政策同埋公众疑虑之间咧有好大嘅落差。民調講到28%的受訪者是支持政府呢就是提供財政的誘因去興建 AI 數據中心的。相反極力反對或者部分反對的人呢比例就高達64%了，好像你先前所說啦。反對的主因是集中向能源的消耗，包括就是清潔的水源啦，環境方面面對壓力的。高達90%的加拿大國民都認為民間使用電力和水資源這些天然資源應該擁有優先的次序，數據中心的資源需求不應該在公眾利益的前面。另外啦，在18至34岁年轻人的群组当中，反对声音非常强烈。部分的后生仔担心政府用公帑补贴大型的科技公司，不单止会拉高电费，甚至可能会加速部分传统职位的流失。虽然联邦政府强调数据本土化和经济转型是有一定的重要性，但要说服公众支持兴建庞大的 AI 数据中心，政府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去沟通和倡议的。
0: 嗯，冇错。咁我哋休息返嚟呢会将焦点呢放返去省级同埋市政议题。包括呢会讲到呢亚省公投嘅一个预计使费啦，爱文顿嘅鸦片类药物嘅死亡个案，同埋亚省 iGaming 网上赌博开始之后嘅发展同埋风气。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第二节继续同大家回顾八月嘅重点新闻消息。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由2月17号开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关注咧八月嘅重点新闻。呢一节咧，我哋会睇下咧亚省嘅省级同埋市政议题噶。在8月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就根据政府资讯公开法 FOI 就拿得一些文件，发现10月举行的亚省独立公投竟然要花费至少36.5万加元，他就批评省长戴斯敏现在玩一个非常之昂贵的政治游戏。 Brian， 这36万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 breakdown， 公投的费用这么高昂和回去人手点票又有没有关系呢？
1: 今次嘅公投咧，就被誉为相等于咧联邦大选啊嗰个嘅开支噶。咁而家 Anna 所讲嘅36万咧，就属于额外嘅广告费啊。呢个推广嘅费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噶，包括咗咧就系传统嘅电视同埋电台广告啊。向36万当中咧，就要用18万元用嚟制作啦，同埋响全省嘅各大主流电视台同埋电台播放咧，就系关于公投嘅资讯同埋官方立场嘅宣传片噶。另外亦有95,000元会用在社交平台，包括 Meta 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X 的平台和 YouTube 频道等等，用来作网上的宣传。另外再有40,000元就是支援省长向全省发表电视讲话的媒体制作和转播费用。另外有50,000元就是用来设立公投的资讯网站、宣传的小册子等等的。所以呢36万仅仅就是亚省前期的宣传费用，还未计整场公投的行政和投票站的人手的预算的。讲到人手预算，以往用点票机，今次亦都会重返呢是原本的初心，用人手点票，当然所有的行政的费用和时间都会上升了。根据省府修订了选举法例，禁止使用电子点票机，并且就是强制要求公投的选票必须要在投票结束之后48小时里面完全以人手点票方式进行，直接导致行政成本几何级数地上升的。先讲下是过往的情况，用电子点票机的时代，亚省选举局就是大约用13,000名的票务人员，但当现在改为全人手点

0: 选票之后，选举局就需要在短期里面招聘高达6万名的票务的人员的。所以在人力的招募、培训、现场的监督以及超时工作补税都成为整个投资公投项目里面其中一个开支。那又要为了确保人手点票在48小时里面完成，所以投票站和点票中心每一个都需要租用更加大的空间，配备更加多的点票，例如台凳，增加警力、保安人员和全程就是监送选票的运送的程序以及点票的过程，大幅增加了场地和安全成本的负担。
1: 咁啊，除咗呢一个嘅政局角力啦，咁其实亚省嘅经济同埋民生政策啦，都有啲新嘅进展㗎。咁亚省喺7月13号呢亦都系正式呢系开放咗网上赌博市场呢俾一啲私人嘅营运商啦。咁而家已经呢开始咗两个几月㗎啦，亦都引嚟呢唔少嘅成瘾专家同埋呢社区团体嘅忧虑啊。咁譬如系赌博广告呢而家都遍布全省。Brian 啊，省府喺开放咗网上赌博啦，获取盈利啦，同埋防止青少年沉唔系赌博之间啊，究竟系咪拣咗咧向钱倾斜咧？
0: 我哋用呢几点咧尝试去分析一下啦。咁亚省成为计安省之后咧，另外一个开放网上赌博 iGaming 嘅省份嚟噶。咁安省咧就响2022年开始网上赌博合法化。亚省方面啊，就响2026年啊7月正式开始。省府就希望透过将私人嘅营运商纳入合法嘅规管当中。亦都保住本来流向海外非法网站的博彩税收和一些经济效益。不过呢，好像你所说 Anna， 心理学和成瘾专家都指出，随着赌博广告已经经常在电视、社交媒体就是大肆宣传，加上网上赌博24小时只要有手机就随手可得了，极度容易诱发青少年和其他人士在这个赌瘾方面会出现更加大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咁虽然省府咧就强调有拨出咧就一啲嘅资金作为戒赌嘅治疗，并且严格限制赌博宣传，不过专家亦都睇法咧就系话广告监管同埋情绪健康、心理支援必须同步跟进噶，咁啊否则社会嘅成本可能会远超于经济效益。
1: 冇错。咁我哋就睇完呢省级嘅政局啦。咁或者我哋将焦点呢而家呢返返嚟卡加里啦，同埋地区嘅民生议题啦。咁其实8月嘅卡加里呢同样都有单新闻呢係触发咗全市啦，甚至全国对于保障儿童安全嘅一个讨论啦。咁我哋讲緊嘅呢就係早前卡加里呢一名患有自闭症嘅儿童 Parker 啦，佢不幸走失并且离世嘅悲剧。咁其实事件呢都引起全民嘅轰动啦。咁喺8月下旬，咁甚至有啦卡加里嘅市民发起了请愿，而亦都有国会议员 Mike Link 的一个赞助，而且会倡议会推动一个叫 Parker's Law， 即是在全国建立一个 Indigo Alert。请愿的第一天其实已经迅速收到超过2000个签名，其实现在已经有40000几个签名了。Brian 啊，建议推行一个 Indigo Alert 啦，同现行现在已经有的 Amber Alert 安柏警告啊，其实有什么主要的分别呢？
0: Anna， 你所讲嘅倡议咧嘅起因啦，亦都系源于咧患有自闭症嘅男童啊 Parker Wells 咧就系走失咗，未能咧就系及时揾得翻，最后咧就系出现咗佢离世呢一个嘅悲剧噶。咁当时咧系由于冇证据显示啊 Parker Wells 系被绑架，因此咧就系无法系执行啊安柏警报。不省政府咧就系特许一次性嘅紧急警报 emergency alert， 同埋民间稍后咧就系自发嘅搜寻啦，先至咧令到事件咧最终咧系有一个结局。不过大家要明白，现时嘅安柏警告启动嘅门槛系非常之高，而且严格嘅，通常咧都必须要有被绑架嘅风险啦，同埋该儿童嘅生命有即时危险嘅条件等等。咁当然啦，对于患有自闭症、冇语言能力又或者有认知障碍走失嘅人士咧，就会陷入一个灰色地带。咁即使冇被绑架，佢哋喺户外面临极高嘅生命威胁同埋风险，例如冇办法识别到危险，又或者冇办法咧就系开口求助。呢啲嘅情况咧都令人担忧。咁所以联邦嘅层面就有人倡议 Indigo Alert， 好似 Anna 所讲啦，希望咧就系联合各省嘅政府、警方、关注自闭症的团体等等，制定全国统一的无语言能力又或者有发展障碍失踪人士的警报框架，去确保第一时间向特定的地区是发出全民的警示，让到社区的居民、基层的搜救员甚至乎就是其他相关人士即时提高警惕。
1: 咁啦，目前嘅请愿行动呢已经喺国会网站度呢收集緊签名㗎啦，咁并已经获得呢跨党派国会议员嘅支持。

0: 持，希望推动这个法案改革，同时防止同类型的悲剧再次发生。最后都要讲一下卡加里在八月头再次发生这个爆水管的事件。在布内社区今次再次发生爆水管，并且出现沉降，亦都导致大约有20间的商户受影响而被迫停业。有商户就说停业几日就已经损失过10,000元的家园，还好无奈地说这一种情况其实是不应该成为常态的。 Brian， 今次的爆水管其实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市府和商户现在面临着什么挑战？
1: 今次爆水管呢，就是发生在8月8号的朝头早的地点，就好像 Anna 所讲啦，在卡加里西北的地区叫 Bowness， 一个社区里面有一条叫 Bowness Road， 亦都是主要的道路啦。因为水管爆裂呢，就是导致路面出现沉降的。市政府呢，就是随即需要呢，就是切断供水进行抢修。受影响的亦都骨牌效应啦，好像你所讲，大约20间的商户，当中呢，是有餐厅啦，有零售的商店啦。所以有餐厅东主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呢，亦都抱怨啦，淨係停业三日呢就损失超过呢就係9,000元。营业额呢就固然係重要啦。但之后亦都有一啲更加不明确嘅因素㗎。亦都有新开张嘅商店呢，就话由于呢一区每隔一两个月呢就因为呢有工程又或者水管爆裂需要呢就维修封路，严重打击咗响周末客源同埋人流呢一个嘅旺季㗎。最令人无奈就是工程人员啦，原本是修复了这个沉降同埋就爆水管，咁点知咧响一两日之后又再次发现第二次的渗漏啦，迫使咧系佢哋嘅修复人员再次挖开呢一条道路，更换另外一条可以话系细少少嘅水管，咁但亦都影响到咧就系当地嘅商店噶。市政府又澄清啊，今次爆水管咧，亦都系本地嘅供水嘅水管，而并非咧就系主干嘅水管。但亦都引致到咧就系 Bowness 系出现咧就系几严重嘅问题噶。而当地啊 Main Street Bowness BIA 商业促进会同埋市议员咧都强调，旧区嘅水管基建工程咧频频出事啊，已经对商业啦呢啲商户造成咧就系极大嘅厌恶感啦。所以市政府必须要加快检测，同埋就是翻新一些旧的水管，又不可以期待居民和商户对于频繁爆水管是变成习以为常。
0: 咁我哋跟住呢都睇下啦卡加里同爱文顿一啲滥药嘅个案啦。咁先睇爱文顿，全亚省呢有超过一半嘅鸦片类药物死亡个案呢係发生喺爱文顿。咁所以呢爱文顿市议会呢喺八月份呢亦都再次讨论係咪应该将南洛松亦都係中文译做纳洛酮啦相关嘅一啲训练呢扩展到去更多嘅一个市政府嘅员工。咁包括係消防员啦、治安官同埋部分负责啦公共交通安全嘅员工。咁本身已经接受开相关嘅培训呢都要继续进修一下。咁市议会最后呢仲未确定到呢一步到位呢有关开放俾所有市政府员工啦。咁而係先从公车嘅巡查员开始推行一个试验计划，再评估安全同埋培训和相关的安排。而爱文顿的市长亦都指出，复康和房屋方面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跟进。而省府亦都公布说会增加一些纳洛酮的一些治疗的床位和相关的投资。
1: 无独有偶，卡加里都有类似的数据。消防按照2026年的趋势就是估计全年要处理就是滥药的事件可能会超过 170%， 去到就是超过1500宗。消防总长就是说他们原本是救火的，怎知出勤个案一半就要用来出勤处理滥药的问题，亦都在2026年估计会达到100,000次。这个滥药个案增加的同时，这个讨论就会涉及究竟哪类型的事故应该由消防处理，定是由其他的服务去承担的。
0: 咁随住九月嘅到嚟啦，反制关税呢即将生效，咁同埋呢十月嘅公投呢亦都迈进呢最后阶段，咁各个政策同埋政治角力呢亦都会更加白热化啦。咁我哋会继续为大家呢紧贴最新嘅动向，分析最新嘅局势。咁好多谢大家紧贴今集嘅时事段，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集再见。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同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爸爸是南斯拉夫游击队成员，在二次大战期间阵亡。姆拉迪奇之后接受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军事教育，逐步成为职业军人，先后担任不同军事职务，并逐步晋升到高级军官。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各民族之间爆发血腥战争，他成为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司令，率军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围城，由1992年到1996年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艾西亚人交战，造成食物、燃料同医疗物资严重短缺。在整场战争中大约10万人死亡，超过250万人流离失所。而最令世人震惊的是1995年7月发生的斯雷波雷尼察大屠杀。姆拉迪奇部队攻占原本被联合国定为安全区的斯雷波雷尼察后，在短短10日内追捕俘虏、处决大批波斯尼亚穆斯林男性和男童，不少人双手被反绑后遭集体枪决，造成大约8000人死亡。国际刑事法庭后来裁定这场屠杀构成种族灭绝。

0: 部队事后为了掩盖证据，将被处决的遗体埋入集体坟墓，之后又挖出尸体分散到其他地点掩埋。莫拉迪奇又被指犯下长达近四年的塞拉耶佛围城暴行，期间约10,000人死亡，包括1,500名儿童。战争结束后，莫拉迪奇1995年被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但他在塞尔维亚境内躲藏多年，一度受到军方和情报系统盟友庇护，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战犯逃犯。直到2011年5月26日，莫拉迪奇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加勒以北一座农村落网，结束近16年逃亡。当时他匿埋在亲戚屋企。莫拉迪奇随后被引渡到海牙受审。2017年，国际法庭认定他犯下种族灭绝、危害人类和战争罪，判处终身监禁。
1: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3: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0: 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又开车是 Happy Wednesday 啊，系啦，开心心灵星期三，今日我哋会有心思故事嘅出现嘅，咁啊，今日个心思故事又系拣咗个长嘅，咁啊，再加上有三首哥哥嘅歌咧，咁啊，我哋好早就会有心思故事出现啦，咁啊，答八到就应该有噶啦。咁而今日咧，一开始咧，我都要点翻应该帮听众点翻首歌先。琴日佢想听㗎啦，佢话咧，佢中咗 send 俾我 message 就系咁样嘅，可唔可以咧听一首Twins 嘅开学歌啊？咁啊，当其时我冇乜点遗疑啦，应该系有嘅，我记得好似有啲学校嗰啲校园主题嘅音乐噶嘛 ，Twins 啊，但翻到屋企揾嚟揾去冇开学歌、啊，咩补习社啊？嗰啲咩纪念册啊嗰啲有，但系开学歌冇、啊。咁但係揾下揾下呢、如果你係讲儿歌系列，因为嗰时嘅 Twins 有一隻嘅专辑呢係全部係英文儿歌嘅。当中就有呢首，唔知係咪就係你想听嘅呢首 Twins 开学歌啊。

系啦，翻学可以求学问，亦都可以求知识，或者会唔会系求友啊？即系同学仔啊？听过嚟就有 Twins 嘅 On the Way to School。接住咧，今日咧，当然咧都系哥哥嘅主题啊。而今日嘅歌咧拣选咧就系哥哥作曲嘅歌，作俾唔同嘅歌手，或者可能佢哋就有呢首歌曲喺手啦，喺佢哋嘅 library 当中啊。首先我哋有黄奕。

唔係好多歌手呢咁啊擁有呢哥哥作嘅曲嘅好似十隻手指數得曬。有都非常之難得咁啊曾經聽過哥哥作啲咩歌嘅呢

0: 佢系黄奕，太阳山下。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电台听众你哋好，我系 Stephanie 何雁诗。情深意暖，人生更暖。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仙，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认识 Carla 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梁柏坚咧就系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

0: 呢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下台新势力，我是 Stephanie 唐大师。
1: Chris Meta Fan， Chris 的 Chris 啊 ，Meta Fan 的 Chris Meta Fan，
2: 欢迎大家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我刚才将几个字夹埋晒一齐啊！欢迎大家继续可以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2，咁啊提交啲啊哥哥嘅作品，咁睇我哋星期五嘅我咪话事榜啊，有啲咩歌咧会啊边七首会出现啦，咁但系五首先会系被播出嘅，最高嗰五首就会播放，咁啊亦都会睇下喺我哋听众今次啊听众投票睇下边一首咧会系大家心目中嘅冠军歌。咁啊，今个星期好似我哋都尝试下都做多一样嘢，就系试下大家收下大家啲message 啦，自给敬爱嘅哥哥，咁啊啲我哋歌迷嘅心声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 send 啲 message 入嚟嘅，或者你想录音都可以嘅，咁啊更加 close 添，咁啊我会帮你去安排播放啦，咁啊系啦，我哋都可以做一个咁样嘅环节，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啲咩嘅说话送俾今年啊70诞辰嘅哥哥啊，送俾远方嘅佢，有啲咩嘅说话想讲嘅？咁啊，琴日都有位听众分享嘅，佢话：哎呀，我就讲咧，我就真系唔敢讲，因为佢话咧，即系佢嘅文字上面分享啊，话佢讲亲佢一定会有种伤感，可能会喊，可能都讲唔出，因为即系嗰阵时嘅离开，真系令到佢好难表达嗰种情况。咁啊，所以可能都系啦，听下歌就应该够啦咁样。咁唔紧要噶，真系冇乜所谓噶。咁所以有嘅话记住啦，无论系哥哥嘅歌或者一啲嘅信息都好啊，送俾哥哥嘅，欢迎大家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12323。今日我哋都有一条系啦，琴日都已经有收到啊，咁啊，琴日都应该讲今朝早制作啦，咁啊，稍后都会同大家播放嘅。咁啊，头先其中一首王奕嘅作品啦，系哥哥嘅作曲啦，咁啊，接住咧呢一首咧，一位歌手都拥有一首哥哥作曲嘅歌。同埋咧，大家如果咧，你上 YouTube 咧 search 呢个歌名啊，你会睇到有一段咧，哥哥同佢韩国嘅歌迷讲嘅一番说话嘅。呢首歌系许志安《永远怀念你》，系啊 ，search 下，睇下哥哥嘅画面。

其中一位幸运儿都有哥哥的作品啊，许志安，永远怀念。

听众咧同我分享过咧。印象中好似黎明同哥哥有合唱过嘅，咁啊而嗰阵时佢哋好似系唱过红颜白发，但系好似又揾唔到呢首歌啊。但系咧知道有一首黎明嘅歌咧都系哥哥作噶啦，而咧其实同嗰首

0: 合作版未必会找得到，但是听翻首黎明的哥哥的作曲《一生最爱》。好啦，我哋听听咧，我哋听众送俾哥哥嘅心声。
1: 迷人风采，继续宠爱，在音乐元宇宙致送给哥哥的歌迷心声。
0: Leslie 哥哥，你是香港人的一颗明亮之星，你带俾我哋嘅欢乐，你喺演唱会台上嘅耀眼光芒，你喺电影中扮演嘅角色，你唱嘅每一首歌，你跳嘅每一个舞姿，都系充满力量同活力。所有嘅一切都系你用最好最用心嘅演绎。你陪伴我哋一起度过美好嘅时光，呢啲都系最珍贵最快乐嘅日子。你嘅笑声，你嘅一举手一投足，你对人嘅和蔼可亲，永远藏喺我哋心里。我哋来日喺天上，要再听你开嘅演唱会，要再睇你嘅演戏，要听你嘅唱歌，睇你跳嘅美妙舞姿。我哋来日再相见。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今日咧揀選嘅歌都係咧哥哥嘅作曲嘅，咁其實咧有啲都冇辦法播到，好似張智霖都有首好似叫《自立宣言》啦，咁啊唔夠位播啊。咁另外咧，其實咧，如果講陳冠希嘅第一首出道作《極愛自己》啊，其實嗰、那個嗰首歌啊，都係哥哥嘅嗰、那個作曲嚟嘅。咁所以冇辦法啦，真係一個鐘頭係好有限啊，但係就揀選一啲我覺得都特別鍾意，其實全部都我覺得好正嘅。你就算聽返背後啊哥哥嘅作曲，你都會有另外一番嘅感覺喺度。咁頭先我哋送上其中一個啦，我哋一位聽眾寫嘅一啲嘅文字，咁我幫大家去演繹，有得你想自己講返有得。咁係啦，希望送俾遠方嘅哥哥。今日因為係啊，即係正如頭先講啊，太長嘅故仔，

好快我哋又要再嚟㗎啦，咁之后呢可能都係一连串呢就落去㗎啦，所以记住有歌曲分享，又或者有信息想送俾哥哥 ,send 嚟 WhatsApp 1604-961-2323,604-961-2323。睇下一阵我哋喂睇下我又会收啲咩歌啦。好，另外呢继续又有哥哥嘅作曲。我哋有 Vivian。如果你知我苦衷。

有我哋头先有啲听众 send 啲我觉得好有趣嘅回忆啊。佢话记得有一次去睇哥哥嘅 concert， 咁啊佢系好 sexy 啦。唱完首歌之后咧，喺舞台中心升降台咧已经其实降到都睇唔到噶啦。咁嗰阵时咧佢咧就同其他咧一啲狂粉咧嗌到收唔到声啊。咁佢话咧当其时咧佢嘅男友咧就用只手咧揞住佢嘅口啊，希望佢唔好咁嘈。想起這些畫面就很開心，很好笑。多謝你的分享啊。好啦，繼續下去啦。我們剛才有 Vivian 啦，接著我們有王菲，忘掉你，像忘掉我。

0: 佢系王菲哥哥嘅作曲，忘掉你像忘掉我。好啦，我哋要开始我哋嘅心思故事。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2: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1: 逢星期四下昼一点一 ，Joyce 康桥同你乐而忘返。
3: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要影响人呢，其实真係好容易，一句说话就可以做到。甚至喺而家互联网嘅世代，一篇嘅说话，一番嘅文字就可以影响到人哋。但係你会想点样影响到人呢？从你嘅说话，从你嘅文字，让人哋可以有更多嘅信心，变得更加嘅积极，定係让人失去信心，失去力量呢？每一日我哋都会充满住呢啲咁样嘅状态，可能一句说话或者一啲嘅文字去带俾人家，但系呢啲说话或者文字嘅回报会点样影响到人哋呢？或者你想？

记得我一开始做中学老师的那一年，我一毕业就入了一间明星中学教数学，学生都是因为精挑细选出来，很少说功课不得的，教出来当然都是得心应手，非常轻松。我随便出些题目都考不到他们，但是我有一次注意到有一位同学上课的时候成日都心不在焉，望住个天花板喺度发呆，成日都去到中考嘅时候，佢嘅数学咧仲净系攞得15分，太过奇怪啦！全班净系得佢唔合格，仲要系个分数咁差添。有一日咧放咗学之后，我就揾佢倾下偈啦，问佢关于成绩差咗咁多，佢点样都讲唔出一个理由。佢净系话上课嘅时候听唔明我讲嘢，我咧就觉得佢唔够用功咯。所以就想见下佢家长，佢突然间紧张起嚟啊！佢话佢5岁嘅时候咧，爸爸就离世咗，妈妈就嫁到去美国，冇人带大佢，佢净系得一个嫲嫲啫。佢哋嘅经济环境好好，但系佢嫲嫲始终年纪大，连讲嘢都好似开始唔识添，字又唔识过。如果知道佢嗰啲功课唔好咧，一定会好伤心嘅。佢俾我逼得好急啊！突然间就问翻我。老师啊，唔通你觉得我呃你？唔通你觉得我会做题目扮唔识咩？我被佢问到哑口无言啊！除咗鼓励佢上课嘅时候要用功多啲之外，我仲咧特登咧帮佢去补习数学，当晚就开始添。呢位学生咧一开始其实都唔系好愿意接受我做呢啲义务嘅家教嘅，但系由于我嘅坚持啦，佢只好晚上嘅时候乖乖就范。在我督促底下呢去做一些习作。我发现其实他都不蠢的，只是对数学慢一点。每个星期我跟他补2次课，而去到最尾他终于呢可以追得上进度了，还越考越好。2个月之后呢我就不用理他了。这位学生之后呢就变到跟我都很 close 啊。当时呢我们两夫妻呢没有洗脑哥。我太太知道呢这个小朋友没有父母之后成日都叫他来我家吃饭。他有啲咩事情呢都会搵我商量，就算係一啲人生嘅規劃都好，都会问下我意见。最尾呢佢都顺利呢考上大学，而喺佢出发之前呢仲特登嚟同我哋辞行添。但係有趣嘅就係过咗2、3日，我收到佢嘅一封信喎。点解佢唔直接俾我呢？我拆开呢封信打开嚟睇，我就有啲惊讶啦。里面咁写嘅，佢话老师呀、啊，请你原谅我呃咗你一次。当年呢其实呢我突然间啲功课差咗咁多，我係故意嘅。我一直呢都冇爸爸，其实好想有一个爸爸嘅。咁样嘅话，当我遇到啲咩问题都可以有个依靠。当时呢我就諗咗一条计仔，我发现我嘅英文、国文同埋数学老师都系男老师。所以我就扮呢做功课做得差，睇下佢哋嘅反应系点。英文老师对我的成绩完全无动于衷，他比我考得差啲卷我的时候一面表情都没有。国文老师就闹了我一餐，说我为什么做得那么差，还罚我站了一个钟头。这种感觉呢好像被羞辱一样，当时我心情都很不好。去到第二日，我们还要背默这个赤壁赋，我一只字都背不到，他又罚我又闹我。那次落了堂之后，他还跟全班的人说他已经放弃了我，唯独你，你是唯一一位老师这么关心我，还会找我帮我补习。其实讲真，当时你的关心已经很足够了，但我没想到你还免费这样做我的补习老师。我唯有扮不懂，扮了2个月都不知道多辛苦，所以我才发现原来我演戏都挺厉害的。但最令我感动的就是师母了，他对我的关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师母第一次请我去你家吃饭，当时寒流过境，师母见我穿得咁单薄，特登找多一件衫给我。其实我都知道做老师的薪水都不是说很高，但是你们都对我咁好，感觉上真的好像多了一个爸爸妈咪这样。所以从那次之后，我真是当你好像我一个爸爸的模样，有什么事呢我都会问你，你都会给到一些建议我的，我都偷偷地学你怎样去为人处事，
你对人

诚恳，我亦都要学你咁样对人诚恳。所以我觉得我真係要同你讲返一声对唔住，呃咗你咁多年，但係希望你原谅我，真係逼不得已嘅。当年你冇因为我嘅成绩而放弃咗我，你就係咁样成为咗我一生中里面影响得我最大嘅人。睇完呢封信呢，真係令到我打咗个冷震。我哋做老师一日出问题去考学生，但係冇諗到这个学生竟然考返我哋。我嘅呢位学生出咗一个考题，好明显我就通过咗呢一场嘅考试。从睇完呢封信之后呢，我就特别更加注意嗰啲比较落后嘅同学仔。无论佢哋嘅资质系点样，我都唔会咁容易放弃。尽我嘅能力去帮助佢哋，令到佢哋学到几多就学几多。咁多年嚟，我都教咗都唔知有几多啲学生嘅功课啦。有啲呢都满城大气，读到佢哋想读嘅学位，做到佢哋想做嘅职业，喺社会上面贡献到佢哋想贡献嘅地方。而我都好发现得到，嗰啲比较当时落后啲嘅学生会更加同我亲近啲，更加会感激我。无论佢哋有冇任何成就都好，其实都令到我非常之感激骄傲。听日呢，我有好多过去教过嘅学生都会嚟参加我嘅退休茶会，大多数可能都应该系当年比较落后啲嘅学生㗎喇。我相信嗰一位呃我嘅学生都会嚟嘅，佢嘅事业我知道都唔错，因为佢一直都有同我联络开。而我其中一样嘢我都好想亲口同佢讲返，就是我都好多谢佢。佢改变咗我呢一生，佢改变我成为一个更加能够影响到人嘅人。

为大家今日拣选首先第一首哥哥的作品。有呢首《雪中情》。头先我哋听过黎明嘅 version， 听翻呢个嚟自《白发魔女传》啊，主题曲亦都系哥哥主唱。

0: 听过有哥哥的红颜白发。好啦，秀弟，今天最后一首作品，希望可以听埋佢。有哥哥的我。
1: I am what I am.
0: 好啦，我哋听埋 The Band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昨晚签署最新行政命令，自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一系列乳清产品、蜜糖产品、酒类和摩托车。另外，更多加拿大产品自9月15号起被加征 50% 关税，包括铝制的棒、铝杆、竹制家具、部分纸制品、书桌以及灯具、高尔夫球车、钢铁柱、钢管以及床垫。美国也下调部分商品关税，包括床单、吊杆、波特兰水泥、食盐以及氯化钠、糖、卫生纸、毛巾和餐巾纸等。川普昨天也发文指美国联邦总务署从政府采购合约中踢走加拿大产品，指相关清单每年涉及超过500亿美元产品。本国昨天已正式对价值278亿元美国货品征收 15% 至 50% 反制关税。总理麦卡尼卡尼发表讲话强调，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人、企业和社区，形容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转变必然会带来成本，但强调行动代价远低于原地踏步。与此同时，加拿大各主要银行总裁异口同声表示，他们的信贷前景整体来说仍然乐观，他们也正采取部分预防措施。美国在上月实施首轮关

三税后不久，加拿大主要银行公布第三季财务报告，获利情况普遍向好。加拿大皇家银行总裁 Dave McKay 在多伦多举行的枫叶银行金融高峰会上表示，由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因此他持谨慎态度。而枫叶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就表示，他认为关税不会对枫叶银行的信贷表现产生重大影响，不过银行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银行指出，加拿大经济具有韧性，同时认为贸易频繁紧张仍在可控范围内。本地消息， BC 大学尚德商学院及旗下城市经济与房地产中心周二主办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辩论，参与的候选人包括 Pete Fry、 前 ABC 党市议员 Vote Vancouver 的荣碧丽、沈光健前幕僚长、温哥华自由党的 Karina Lam 以及移居温哥华 Team for Lovable Vancouver 的 Colin Howard。 有声明指出，沈光健确实参加很多场辩论，在决定哪些辩论的同时，该党正等待正式候选人名单出炉才有确实行动。四名与会候选人讨论了之前没有通过的村庄计划、豪华住宅开发项目以及人口密度等问题。Karine Alam 指，年轻人逃避这个城市有四个原因，分别是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他可负担得起的房屋，治安差，以及获得公共资源服务的障碍越来越多。荣碧丽认为，私人市场不能够完全解决房屋危机，他会认为重点在于市民有否能力负担楼价。以上三名候选人也不同意重新兴建支援性房屋。除了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rick， 他指虽然是否不负责医疗及房屋，但当局始终要有行动应对。他提出要露宿者或吸毒者远离市中心东端。由于 One City 温哥华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zaroff 以及进步选民联盟 COP 的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都在过去一周先后退选，履行两党与绿党的进步派政党承诺集中票源给费彼得，所以暂时到今天截稿前只有五名市长候选人。而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rick 周二发表声明认为， Pete Fry 只是曾帮助发展商，但没有照顾过居民，街坊邻里未能代表他，所以他仍然会选市长。温哥华市长候选人提名将会在本周五结束，投票日是10月17号。联邦移民部 IRCC 宣布推出新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的情况下进行最长6个月的短期进修。新安排将生效到2027年12月31号。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及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简化手续，方便他们考取本地专业执照或提升技能，填补关键行业的劳工短缺，并支援建房和公共服务等项目。移民部会在这个星期开始通知符合资格的工签持有人，不过如果他们入读全日制课程，就仍必须申请学习签证。加拿大租屋市场在踏入秋季第一步转弱。 Rentals.ca 与 Urban Nation 最新的租屋报告显示，今年8月份全国住宅平均叫租2035元，按年下跌 4.8%， 按月轻微下跌 0.1%， 结束今年春季至初夏连续四个月的升势。这是加拿大租金连续第23个月按年下跌，也是今年3月以来最大年度跌幅。过去两年，全国平均叫价累计下跌约 7%， 8月份租金更是2022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按照房型计算，专门兴建的出租公寓租金相对稳定，8月份平均是2038元，按年下跌 3.3%。 共管公寓 condo 租金平均2050元，按年下跌 7.1%。 包括独立屋和 townhouse 等其他出租单位，平均租金就是2014元，跌幅最大，按年下跌 8.3%。按房间数量计算，三房单位表现相对较强，全国平均叫租2508元，按年下跌 3.1%。 安省租金下跌 3.5%。 安省租务市场同样偏软，8月份公寓及 condo 平均叫租按年下跌 3.5%。 多伦多8月份平均租金约为2570元，按月下跌 0.3%。
按年下跌 1.4%， 在加拿大六大租务市场中属于跌幅较小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多伦多不同房型走势出现变化，两房租金按年上升 0.5%。

0: 三房更上升 3.5% 至3642元，罚其他房型普遍下跌。
1: 国际新闻，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冲突持续升高。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昨天攻击哈格岛附近多艘伊朗油轮，其中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其中一艘小型油轮在距离哈格岛大约6公里多的锚地遭到美军飞弹击中。伊朗国营媒体另外表示，另一艘油轮在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外海遇袭，两艘船的人员都搭乘救生艇撤离，目前没有传出伤亡。贾斯克当地8号晚间也传出了2起爆炸，间隔时间很短。哈格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上周末也曾经攻击距离哈格岛大约10公里的另一艘伊朗油轮，近期并且加强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革命卫队随后扬言报复，警告巴林和科威特港口附近的油轮船员立刻离船，声称相关船只将会成为攻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政府也扩大对伊朗航空业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了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9个航空服务相关个人或实体。记者齐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又称胡塞武装，昨天以数十枚弹道飞弹和无人机大规模攻击沙特阿拉伯南部4座城市，造成73人受伤，包括妇女和儿童，多处能源设施起火，部分作业暂停。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青年运动的说法，这次攻击锁定艾普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和奈吉兰，包括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座沙乌地空军基地以及沙乌地国营石油公司沙乌地阿美的相关设施。青年运动声称这是报复沙乌地阿拉伯过去3天对也门发动超过100次空袭。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的卫星影像显示，吉赞炼油厂上空出现了大片黑烟，艾普哈一座石油配送中心也冒出了白烟。沙乌地阿拉伯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沙乌地领导的联军也表示将坚决回应。攻击进一步加深了市场对中东能源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8号上涨超过 1%， 布兰特原油盘中一度逼近了每桶99美元，最后收在大约 97.9 美元，创下7月23号以来最高收盘水准。目前也门境内的战事也持续升高，沙乌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期向青年运动控制区发动了多路攻势，双方地面战斗再度加剧。记者齐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就表示，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伊朗战事就会立即结束，油价也会大幅下跌。川普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后战事就会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已经无法支撑下去。受美伊持续冲突影响，伦敦布兰特油价升破了100美元每桶，是7月底以来首次。而川普就说油价会在中期选举后降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只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布什纳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颁令解散国会，并提前在10月25号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要缓解国内政治紧张局势，他作为总统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首要考虑，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他又呼吁候选人和选民和平理性地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泰国东部春武里府一名警员闯入幼儿园，枪杀担任教师的妻子，校内44名学生和6名教职员没有受伤，疏散到安全地方。枪手事后驾车返回3公里外的寓所，警方派谈判专家到场劝他投降。由于相信他仍持枪，附近一带封锁，杀人动机有

0: 待调查。事发在当地上午11点，报道指涉事警员持枪闯入校园，在学校餐厅与48岁的妻子争执，继而开枪击毙对方。警方接报后随即赶到现场，发现死者左耳附近中枪，倒卧地上，附近遗留1枚9毫米的子弹弹壳。这次是泰国一个月内第二起校园枪击案。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昨天在南韩首尔出席国际论坛的时候，收到一张纸条，阐明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特奥多罗称，这是中方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胁迫、霸凌和侵略的体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奉劝菲方个别人停止哗众取宠、挑事生非，停止破坏中菲关系和南海稳定。毛宁表示，菲方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扭曲和滥用，真正违反公约规定、破坏公约完整性和权威性的是菲方。
1: 中国新闻。
0: 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上个星期联合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全市缴获各类毒品60多斤。尽管形势整体向好，但新型毒品向低龄人群渗透的风险依然突出。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发布会上，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郁柱介绍了青少年参与吸食贩卖替来他名的情况。
3: 7月以来，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名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在此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自觉远离毒品。
2: 替来他名原本是小型宠物的麻醉剂，今年7月1号被国家列入管制药品目录。不法分子将替来他名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
4: 青少年是麻精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精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2: 刘笑雷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精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当前正值开学季，预祝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警惕新列管毒品替来他名，远离上头电子烟，滥用麻精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0: 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蒸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证明，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全球模型企业都在用。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台湾新闻。
0: 彰化县医生工会携手彰化县政府，启动健康台湾彰化先行，全台湾最大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计划，协助民众远离糖。

0: 尿病等慢性病的威胁。中广记者报道。
1: 根据统计，糖尿病是全国慢性病之首，严重危害民众的健康与生命。传统上对糖尿病管理大多是以单点式血糖监测难以有效控制。血糖线医师工会携手彰化县卫生局，积极向中央争取高达7000万元的经费，将分年分期推动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计划。县长王美强调，这项计划特别针对罹患有代谢症候群、肥胖症、糖尿病等的患者，提供更完整精准照护的服务，率先提供3625个免费体验的名额，为期10天，可就近前往64家特约的诊所，经医师评估，植入微晶片登录之后，就可以从日常的饮食、运动到睡眠，完整监控血糖的波动，以协助民众远离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威胁。
2: 谢谢，有64家我们基层的医疗诊所，他们呢一起来合作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
1: 彰化县医师工会理事长蔡子欣则感谢王美县长所率领的县府团队，把 CGM 连续血糖监测这项医疗服务推广到全县，让需要血糖控制的民众营造健康的新生活。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0: 民进党立委林黛桦涉嫌诈领助理费1496万元，遭高雄地检署起诉。林黛桦就发出新闻稿表示，他不贪不取，没有任何侵占政治现金的动机。中广记者报道。
3: 雄检调查林黛桦109和113年参选第10届及第11届立委期间，政治现金专户总共募得1亿2400多万元，而且两次选举直到选前一天，专户内都还有上亿元的剩余款。林黛桦的胞弟林黛荣为税务记账室事务所以及另外两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却涉嫌从110年起以其中一家公司的账户虚位开立大量不实发票，并且指示不知情的员工向监察院申报两届立委的政治现金支出，合计不实申报金额647万多元。检调进一步比对金流，发现这些被侵占的政治现金，除了林黛荣提领现金之外，还被拿去缴纳或与政治现金毫无关系的事务所客户税款，以及高雄市环保妇女志工协会等三大协会的营地事业所得税。此外，检调也查出林黛桦、林黛荣以及林黛荣的林姓大学同学涉嫌开立虚伪发票，向监察院不实申报两届政治现金731万多元。对于检方的追加起诉，林黛桦表示，他不贪不取，没有任何侵占政治现金的动机，将跟律师研究之后提出答辩，争取应有的清白。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星期五有雨，最高18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5: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CT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6: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4: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6: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4: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8: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0: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司机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0: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4: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5: 音乐国道。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0: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邮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吉他啦。
1: 好啊，来吧，
0: 来吧。啊，不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说旁边那把，
0: 旁边那把很贵的。
1: 你怎么是啊？你。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奇怪啦，我明明身在潇湘馆啊，何故转眼来到虚无幻境呢？莫不是妹妹她羽化登仙，特意把痴郎引导？好，当我破雾排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一人。

0: 是比今年相逢此际真意晚啊。
1: 真意晚矣，你何须问你？你对不如归去，这不见亦难事，别亦难。

无堪恋残啊，我欲把哀愁向佛参，笑

我

公公啊，你先，你先，你。

与秦太师，心就要哭，外公去。

0: 总想要何止因为太你亲咯
1: 我想他他曾与我同窗共读
0: 是否我早已知道
1: 我想他他聪明通达英武果断
0: 是还用你说
1: 我想他想你一位心爱之人伴驾，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不知心爱之人的心
0: 啊！皇上真的看中了心爱之人的心吗？
1: 正是。
0: 但这请你回禀皇上。

0: 又何苦呢？若不换嫁，又怕劳死公众。
1: 三二家，老不老，也不做官心。
0: 你知否？皇上他定会下旨册封冤。

0: 在深空，今夜一位表哥谈愁，
1: 多谢梦影。

似孟曰阴阳梦，声声长叹在林中。

0: 为谁春，天为谁春啊。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由使用轮椅及其他行动辅助设备的乘客对加拿大航空公司提出的集体诉讼已获批准。BC 最高法院星期二批准 Woodley Huggins 提出集体诉讼，诉讼包括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乘坐加航航班的乘客。Huggins 话，由于加航工作人员没有协助他落飞机，他要自行费力穿过飞机机舱的通道。最高法院在批准诉讼的裁决指出，加航辩称个案应该由加拿大运输处处理，不过法官裁定做法会剥夺轻重人和其他原告在诉讼寻求的特定赔偿。总理卡尼今明两日会在亚省班夫召开内阁闭门会议，会议息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的贸易战正在越演越烈。特朗普的最新攻势包括签署行政命令，今个月稍后禁止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酒类、电单车及部分乳制品。卡尼办公室说，内阁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嘉宾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演讲，当中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蒸馏。在北京，中国商务部作出回应。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3: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针对美国的指控，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

0: 由一名正，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正流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正流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在香港新闻方面，金管局说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2: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3: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t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2: 余伟文说，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的时候，都会研究怎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的障碍，而家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1， 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0。未来除了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的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的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在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
4: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2: 施维文说，小组计划在11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和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的机会。
1: 一艘外籍货船在山东维修期间起火，造成至少25人死亡。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5: 央视报道，今日上午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亦都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
1: 新闻报道完毕。
6: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7: 星期一至五早上11:00至中午12:00，卢业薇 Brenda 点唱机，
8: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6: 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下午1:00。

0: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1: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九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2: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
3: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风言风语，
4: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5: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九六一。
3: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是只得 10%。日出时间会在今早6点41分，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 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37分。听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主要都是莫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40%，最高气温去到18度。展望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星期日都会有阳光间中是密云。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4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7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有13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各位凌早晨，9月10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可能呢是过一两个礼拜呢都比较呢少出街，特别是夜晚出街吃饭呢，昨晚呢就有位好朋友嘅生日啦。咁大家一起呢就是出去吃饭啦。咁吃完饭嘅时候都已经是8:30啦。咁记得呢喺过去嗰两个月嘅暑假期间呢，就算吃完饭8:00多、9:00呢出面仍然是天光嘅。咁昨晚呢吃完饭出嚟，哇已经天黑，而且昨日仲落一少少嘅微雨啊，而且咧，哇，感受到原来咧晚间嘅时候啊，过咗7-8点日落之后咧，哇，都会有少少嘅凉意，真系完全感受到咧系初秋嘅季节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林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由来自 Sally 叶倩文《情人知己》。

0: 生最大嘅幸福不在于拥有财富或者巨大嘅名气，而系健康嘅身体同内心里嘅安宁。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咁欢迎早晨，你收听紧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温哥华嘅时间咧系早上嘅6:16，接住为大家带嚟嘅系有陈慧娴嘅歌曲，一首中词嘅人曲，玉置浩二嘅作品，潘元良填词，痴情意外。

如果你是生果手机的粉丝的话，相信昨天大家在这个互联网啊或者社交网哇洗版洗版啊，这个是生果手机呢就会推出新的版本啦，而且特别呢也是首次呢是推出这个的接机，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呢都很期待的，不过这个接机呢都成3000元加币起跳啊，还未计税的，而会在10月16号咧，先至喺美国咧接受咧预订咧，12月23号就正式开售，所以而家想买咧都仲未得，要等多一阵。如果你已经期待住咧呢个生果手机嘅接机嘅话咧，好快脆就可以咧系面世啦。

听过咧系林忆莲嘅《你令我性感》之后，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林珊珊嘅歌曲，蔡国权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心事难明》。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来来接听报道新闻。玉空地区政府已经开始就区内提名人计划征求公众意见，评估计划是否满足当地的劳动力需求。报道话，玉空地区统计局会进行三项调查，作为对计划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一部分。提名人计划目的协助玉空地区的雇主在无法聘用合格的加拿大或本地居民工人的时候获取国际劳动力。报道话，近年来玉空地区的提名名额分配减少，而当地对计划的需求就增加。总理卡尼会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蔡慧娴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佢嘅夫人泽连斯卡娅喺寻晚抵达亚省卡加利，系佢接近九个月以嚟第二次访问加拿大。加拿大皇家骑警仪仗队以及包括外交部长亚林德在内多名政要到场迎接。泽连斯基今日会喺卡加利同总理卡尼会晤，预期之后喺班夫向今日起一连两日参与集思会嘅内阁部长发表讲话，预计会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争取更多支持。另外有消息指出，泽连斯基在来加拿大之前，他从摩尔多瓦飞往挪威的航班因为有无人机入侵而有延误。
1: 中国公安部说，近日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公安部说，美方五月初向中方通报线索，涉及两名中国公民，线索同公安部正在调查的一宗案件有关。公安部上月中旬联同河北等地警方展开行动，拘捕21人，包括美方通报的两个人，检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列管化学品。案情话，美方早前在境内拘捕两名美籍贩毒疑犯，指他们购买有关化学品后在美国境内制毒，同时向美国多所联邦及州立监狱囚犯分销。中国公安部说，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高效运作的体现，亦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成果。在香港新闻方面，发展局局长联同房屋局局长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以及60多位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发展局局长凌汉浩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涉色源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和城乡共融等的情况。凌汉豪表示，政府正在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的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

0: 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同成就的博物馆，同可以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希望可以为市民带来优质的文化同生活体验。认为今次考察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
1: 头两次考察我们聚焦在产业用地和产业的发展呢，今日就是带出我们的规划如何是走去一个综合社区的发展，带出我们很多的房屋供应、文化遗产的活化和城乡融合的新尝试，亦都凸显了我们对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保育的重视。
0: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指出，未来十年北都可以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其中古晋村第一期亦都将会在今年底交锁匙。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随住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
2: 公众街市啦、地铁站啦、学校等等呢啲配套咧，都会随着市民嘅入伙咧，陆续咧就会启用，咁让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觉到生活嘅便利。议员相信咧，我哋成个北都嘅人气咧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咧而大幅提升嘅。
0: 李慧琼指出，政府会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期待村屋获放宽改装为旅馆、食肆同零售商户，俾市民感受到呢一区嘅自然生态。
3: 新闻报道完毕。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只得 10%， 日出时间一阵间的6:41，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7:37，晚间会间中多云的，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 20%， 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40%，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展望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周末去到是20度的，周末的落雨机会有 40%。 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现在录的摄氏16度，湿度是 100%。 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70%。 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1度。
1: 创业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杂耍师阿 Max。
3: 我最主要都是玩扯铃为主的，对于他们来说都真是新奇的东西来的，一些比较我们叫冷门冷门一点的东西，始终可以做的就是我自己出街练习又好，我自己做表演又好，令到观众们可以了解哦，这样东西起码不是叫摇摇先你未必知道叫扯铃，但是起码不是叫先。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去学习的，天分这件事在我的角度来计啦，就是兴趣啦。如果小朋友觉得啊这件事很得意，很有兴趣想去认识这个杂耍的项目，那他们都会很快上到手的。
1: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午两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4: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泉。
0: 阅读通常都是一种独自享受的静态活动，但现在就在全球掀起了一股社交化的浪潮。好像在澳洲维多利亚省的墨尔本 Melbourne 日前又举行了一场名为叫做 BookDoof 的阅读派对，吸引了整个百人去参加的。参与者

0: 纷纷咧系自备咧系书本啦，系齐聚一堂啦，喺背景音乐之中咧安静咁咧系阅读，咁而活动尾声咧就可以自由选择系唔系咧同其他人交流，而呢一股嘅风潮亦都逐渐咧蔓延去到美国，唔知道迟啲会唔会嚟到我哋加拿大呢？
1: 夜色

咧系名为 Book Do 嘅活动嘅创办人咧，叫做阿 Grant 啫。佢就话去年十月咧首次举办以来啊，已经喺澳洲多个嘅城市举行超过十场嘅阅读会，场场咧系受庆噶，深受市民嘅欢迎。而受呢一股热潮嘅影响咧，美国纽约市嘅阅读组织叫做 Page Break 咧，亦都举办阅读周末营博，参加者咧共同咧系朗读指定嘅书籍啦，并且结合咧名厨餐宴啦、健行啦同埋作者座谈，过去推出咗25场都全数咧系受庆噶。而喺加州嘅洛杉矶 LA 咧，亦都有组织系推出八小时马拉松式嘅阅读活动啊。咁啊，配搭咧系四道菜式嘅晚餐咧，同样提前几个星期就已经受庆啦。另外喺佛罗里达州亦都出现咗咧系书店串联啊，以取代咧传统嘅酒吧巡礼嘅新兴社交模式。有专家就分析话，新冠疫情之后咧，好多人都渴望咧有意义嘅情感连结啦，但系未必咧希望透过酒精啊或者派对嚟到达成。阅读派对咧正好系提供门槛无压力嘅替代选择啦。另外有业界嘅人士都话咧。

社交阅读咧，能够系引发起讨论，激励更多人咧攞起书本，形成咗咧正向嘅循环嘅。呢一股嘅结合咧，系专注阅读同埋人际交流嘅趋势，正系为我哋而家数码时代之下嘅时候感觉到咧疲累嘅人咧，系提供系脱离网络回归文字嘅生活方式。

日前有听过两首都是经典国语金曲的粤语版，有林子祥的《夜来香》，还有刚才这首是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在月来之前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原曲，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有这一首广东版欧瑞强的《温情》。

Jason 陈柏宇日前就为新城期间限定节目《新城任务35》咧担任主持，访问多年嘅好朋友阿小肥啊，系徐志勇，两人咧喺节目里边大谈昔日嘅乐坛咧秘闻啦，亦都揭开咗早喺2007年颁奖礼上边咧间接系结下咗咧系恩怨噃。陈柏宇喺节目里边嘅小言话咧，小肥系佢见过运动量最大嘅肥佬，小肥啊随即反思话自己过往咧未能够成功瘦身嘅原因，直至到咧后来揾到咧运动配合飲食嘅減肥方法，透過咧係減少咧係攝取澱粉質同埋糖分啦，並且咧配合咧嚴格嘅戒口，先至會咧係見成效嘅。回顧剛入行嘅時期咧，陳柏宇透露當年咧係曾經為自己設定咗發展嘅期限啊，表示若果出道3年之後都冇辦法維持生計，就會選擇咧係放棄。佢問阿小肥：你有冇曾經落下一個位咧？質疑咧點解別人有而自己冇咧？小肥就話慶幸自己出道初期就有歌曲獲獎，得以向澳門的家人交代，不過當時曾經有電台 DJ 撰文就為陳柏宇抱不平，小肥直言就說當時感覺到相當奇怪，彷彿就被只是搶奪了陳柏宇的獎項。提及到职涯规划咧，陈柏宇坦言就话，除咗歌手本业之外，亦都希望咧探索下其他可能性啦，甚至有意开设咖啡店。佢随即咧就系邀请阿小肥咧系合伙经营啦。虽然话两人咧到时可以喺店里边安排现场表演嚟到自肥。Queens 就宣布将在12月18日至20日在湾仔会展举行3场 Twins Side by Side Concert 的 Sidetrack 演唱会。讲到决心举办 Sidetrack 演唱会呢，阿 sa 直言就话因为呢从未尝试过。而阿娇呢就话佢哋计划呢件事已经10多年㗎啦。阿 sa 都补充话 Twins 过往曾经推出好多专辑啦，但亦都并非系每首作品都能够作为主打嘅歌曲嚟到派台。当中包含咗有好多沧海为珠，所以希望咧系把握呢一个机会咧，系呈现俾咧系歌迷噶。至于选址喺会展而非系红馆，阿 sa 咧就解释话，由于演唱会以 sidetrack 为主题啊，因此唔希望咧选择过于庞大嘅场地，甚至笑言话会担心入场嘅人数。阿娇就认为唔使担心，阿 sa 随后就话，如果系唱主打歌，相信场地大一啲亦都冇问题。阿娇直言就话咧，资深歌迷会咧系熟知道佢哋嘅非主打歌，加上唔需要过大嘅舞台咧，更加能拉近咧彼此嘅距离，因此唔担心会有票房问题。阿 sa 就提到曾经咧系欣赏过容祖儿 My Secret Life 嘅演唱会，非常喜欢当时温馨嘅氛围，因而咧就希望同歌迷咧系更加咧贴近。佢就话，所以咧呢一次选择中间路线，规模既唔系好似容祖儿当时咧系咁细，亦

呢係未至於紅館係咁大，會展呢就係最合適嘅地點啦。樂壇小天后嚴明熙 Gigi 近日就獲得品牌邀請，首次去到美國紐約出席紐約時裝周的活動。首次踏足紐約的 Gigi 隨即在社交平台分享多張的照片，並且以英文留言，意思是說感謝大會的邀請之餘，也都透露自己穿梭在紐約的街頭，親身見證品牌時裝 show 的故事。從上載的照片可以見到，嚴明熙咧就身穿黑白幾何圖案嘅粗針織長袖毛衣，配搭咧深色咧係破窿嘅剪裁短褲同埋黑短靴啦，加上咧黑色金屬扣嘅手袋，展現出咧利落又有個性嘅時尚風格。照片裏面亦都記錄咗咧活動現場嘅各項細節，包括咗咧貼滿粉紅色宣傳海報嘅牆壁啦、燈牌啦、海鮮塔啦，同埋品牌手袋上面掛住嘅演唱會門票造型嘅吊飾添㗎。咁啊，嚴明熙咧亦都咧係捕捉咗咧紐約黃昏時分嘅美景啦，咁啊喺咧夕陽餘晖同大橋之前咧嚟到留影。好啦，娛樂之日先就講到呢一度啦。喺新聞之前，為你送上有支持嘅歌曲《一水兩方》。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好上病。
2: 点解连我都暗哭噶？
3: 等你去轮直地做要得，
2: 咪肯食好
3: 优惠成股邮件 ，Dental 5000个股评价，真402914445329149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0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约有40名示威者在星期三于卡加里市中心集会，反对亚省发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忧虑项目对环境、水源及电力供应造成影响。示威者在卡加里 Hyatt Regency 酒店外举行，当时酒店正举办 Data Center West Conference， 主办方形容是加拿大西部主要的数据中心及数码基建会议。该活动不对传媒开放。 Alberta NTAI 的集会组织者 Jenna Abbas 表示，示威者希望明确表达不希望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他表示数据中心可能会带来多项环境的问题，包括令到地面温度上升、污染水源以及向空气释放微粒。亦都认为亚省不应该仓促推动相关的发展，应该给予公众更多时间了解潜在的风险。亚省可负担能力及公共事业厅厅长 R.J. Sigerson 以及科技及创新厅长 Late Gublish 均有出席会议。Gublish 办公室回应指，政府重视民众对用水、土地、电力需求及社区影响的忧虑，并已经研究其他地区仓促发展数据中心的经验，制定监管的框架，以保障社区、电网及环境。省政府表示，目标在创造就业及经济增长的同时，保障环境并尊重数据中心所在地区的社区。卡加里机场在星期三为全新的亚省航空及航天卓越培训中心动土，中心预计在2028年启用，将培训新一代的机师及机舱服务员。中心位于卡加里国际机场客运大楼以南，属于 YYC Airness 发展项目下一个阶段，由卡加里机场兴建，加拿大航空培训公司 CAE 负责设计、发展及营运。将会设有8部全动式飞行模拟器，并预留扩充的空间。另外设有机舱训练设备及数码培训工具，可以为波音737 MAX、737NG、787梦幻客机及 De Havilland Dash 8400提供初次及定期的培训。西捷航空与 CAE 去年9月在皇家山大学合作，签署了为期15年的培训协议。中心将会成为加拿大首个结合先进航空培训设备与研究及发展项目的设施。卡加里机场将会投资4000万元兴建中心，占 13.5 万平方大楼，约多于一半的面积。另一个租户将会在今年稍后公布。亚省政府另外会提供380万基建的拨款，以及透过卡加里机会投资基金投入690万元，支持航空人才发展、创新及培训。项目预计会创造25个永久的职位、189个临时职位及300个合约职位。YYC Aeronex 亦都包括 Lufthansa Technik 的飞机引擎维修及测试设施。整项发展令获加拿大基建银行

0: 1.72 亿元嘅贷款及亚省政府2110万元嘅基建拨款。卡加里一名保安员涉嫌在当值期间禁锢及性侵一名女子，被警方控以性侵及强行禁锢的罪名。警方表示，事发在6月10日凌晨约3点钟，涉事的保安员在 Forest Lawn 社区接触了一名女子，其后涉嫌驾驶公司的车辆将她带到卡加里东南一个工业区，并在车内施袭。事件在7月29日曝光，保安公司翻查公司的车辆及车内摄录片段之后发现事件，随即报警。警方其后确认受害人身份，并汇集了进一步的证据。警方在9月1日拘捕34岁卡加里男子穆哈默德·辛，控以性侵及强行禁锢罪，定于10月14日出庭。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卡加里一名男子涉嫌在超市之内发表反加拿大的言论，并当着一名男子的妻子面前威胁取枪将他射杀，其后被警方拘捕。警方指在2026年9月3日中午约12点钟，一家人在西南的 Woodbine 社区一间 Safeway 的超级市场购物期间，一名陌生男子上前谈论加拿大与美国关税问题，目击者称男子情绪越来越激动，高叫反加拿大及支持美国的言论。其后他威胁要取出散弹枪射杀该名与妻子同行的男子。职员介入之后，疑犯一度再次接近该家庭，最终被带离现场。警方其后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在附近西南区 Woodside Road 的一间住宅找到他。警员指疑犯当时持有手枪，并听到屋内传出枪声。事件中没人受伤，屋内亦都没有其他人。疑犯约在下午12点55分被捕。警方搜查他的住宅，检获到一支未上弹的 .40 口径手枪，一支已经上弹的12号口径散弹枪，及一支仿 Clock 的气枪及弹药。49岁 James Dean Garriott 被控恐吓、无牌管有武器、意图开枪及疏忽存放枪械等罪，在下周9月14日出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4: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3: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4: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3: 想做羽毛球高手
5: 嚟 GX 啦。
6: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7: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8: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9: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

0: 健康新闻网。
1: 遥距医疗是透过互联网视频或者电话，加上智能设备，等病人不用亲自去到诊所和医院，就可以在线上接受诊治，给药物处方和安排进一步的检查，适用于轻微的病症和复诊，提供心理辅导和资讯。在偏远地区居住或者行动不良，或者长期病症和年长的病人，都会同医生联络。工作繁忙的病人亦都会减少在诊所轮候的时间。病人要懂得使用网络和清楚在电话上面交流和表达。视频要能够清楚显示影像，尤其要观察表征和皮肤变化。病人要能够提供可靠的基本生命体征，包括体温、脉搏、血压、呼吸状况，早准备提问需要处理的医疗问题。因为没有实体的接触，遥距医疗不能够近距离全面观察、听诊和触诊。有语言沟通问题的病人需要安排传译。网上和电话诊症必须确认对方，以免被讹骗，也都需要慎防网络的安全。如果能够首先筛选，将病人分流去到网上和面见的类别，更加去增加成效，亦都是首先做遥距的初诊，按需要预约见面。遥距医疗可以作为诊治模式的选择。电话医疗的弊端是需要依赖病人或者代言人描述症状，可能不准确和被误导。而同发烧、肚痛、呕吐和吐泻等等症状，其他痛症和创伤都需要做身体检查。如果医生和治疗师不能够尽快安排亲自会见病人，经常会转介去到急症部门，增加了工作的负荷。耳鼻喉和眼睛检查都必须在有设备的诊所里面进行。我是施明健医生。
2: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5: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6: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5: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6: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5: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broadcasting in Vancouver, Calgary, and Toronto.
7: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9: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10: 刷牙洗面啦，
11: 食早餐啦，
10: 出门口啦，
12: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9: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13: 早晨，早晨。朝早8:13，今日咧系9月10号星期四嘅朝早。开始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发，特别咧有几首啊唔同嘅点唱作品咧，要为你送上。

我相信咧八点零钟咧，好多嘅听众又或者咧要翻工嘅朋友咧，每每咧都系在途中揸紧车。今朝早咧市内咧都有好多交通意外，记住咧要小心驾驶。如果你话咧听到你自己中意嘅歌手，会唔会特别嘅醒神呢？好多朋友咧好中意咧嚟自90年代嘅四大天王，当中佢啊黎明啊。嚟自咧80年代、90年代，又或者2000年后嘅一啲作品咧，都会有噶。

0: 知咧，今朝早嘅节目咧，咁特别咧为喺卡卡里咧啊呢一位咧就系、是、黎明嘅疯狂 fans 啊，送上咧呢一首咧叫做《爱你不爱你》。咁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17。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唔该晒容祖儿，我系卢子俊。过去两日咧，天气方面咧都几好，同埋咧几多阳光。不过咧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咧今日咧咁将会咧凉翻啲，同埋咧亦都会咧有落雨机会噶。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1度，咁吹近每小时17公里嘅北风，相对湿度89%。今日咧喺我哋卡卡里咧属于阴晴不定啊，晏昼会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14度。咁今晚最低4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而且咧我哋嘅日照时间咧越嚟越短啊！日出时间今朝早7:03，日落时间今晚嘅8:02咧就会日落。咁至于咧，听日星期五咧，密云喺朝早咧会落雨，不过咧到傍晚到入夜过后咧，咁将会咧转为天晴。最啱啦，听日咧放工之后去唐人街消费食嘢，之后咧参与咧就系华埠嘅灯笼节啦。咁听日咧最高会有13度，最低2度。去到星期六天晴，最高14度。星期日密云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8度。咁展望咧星期一咧都会系密云，而且咧天气方面咧都继续咧会系好清凉嘅。到时咧最高会有15度，最低4度。如果有听众在爱文顿透过我们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式听着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跟 Edmonton 的听众打声招呼，讲声早晨先。爱文顿今天是大致天晴，最高会有16度， Radia 密云落雨，最高16度，最低6度。 Nebish 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8度。好，两个国家公园今天都是阴晴不定，是啊，还有都会落雨添，在班夫最高15度，最低1度，即时拍阴晴。

不定，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1度。8:19，星期四嘅早上，喺市内咧有好几宗交通意外，包括咧西南区嘅 Southland Drive 及14街有多车相撞，两条嘅右线咧系受阻。好，另外咧16Avenue嘅东行方向，近住咧西北10街嗰度咧，同样地咧今朝早咧有另外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嘅意外。跟住呢一首咧，同样地嚟自听众嘅选择。不过呢，我知道呢位听众呢是呢几个月返咗香港。唔紧要嘅，我知道你是关心妍嘅 Superfan。所以呢个时候呢特别为你送上呢一首作品啦。

咧嚟自咧我哋加拿大嘅歌手，咁当年咧参加过咧温哥华嘅新秀，仲有咧就系歌唱噶。之后咧翻到香港方面发展，喺2000年嘅初段咧攞咗咧当年好多新人奖，佢个名字咧叫做关心妍。

特别Lam Chan呢一首作品嚟自关心妍嘅《我太强》。送俾Lam而家Lam身处Lam喺香港方面一位嘅忠实听众。咁虽然Lam你呢几个月Lam喺香港工作，不过Lam多谢你嘅支持，因为Lam你过去呢三年咧系移民咗嚟我哋卡加里，一直Lam都有收听咧我哋朝早嘅节目。

冇錯，我知道啦，呢位聽眾咧係啊喺香港方面咧，咁嗰時咧關心妍開演唱會嘅時候咧，每次開演唱會咧都會咧去捧場噶。咁特別咧將呢一首歌咧啊，唔單止送俾你啦，亦都送埋俾你嘅太太啦。啊，點解咧？因為咧，雖然咧你而家咧身處喺香港工作啊，不過唔需要擔心太太嘅，因為咧佢處理得屋企好妥善啊。啊，工作方面亦都咧好稱職啦，就好似呢一首歌咁樣，我太強啦。冇錯，嚟自關心妍嘅作品。是将时间带到来早上8点23分。讲到今天有很多的重要新闻在转头要告诉你知。特别知道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昨晚来到我们卡加里。为什么呢？因为准备在七个字之后，大概今早上我们九点钟将会和总理卡加里，应该说总理卡尼在我们卡加里这里会有会谈。到底会讲些什么，谈些什么呢？另外也知道卡尼在稍后的时间亦都会去到班夫啊，咁就系班夫度咧，会有一个咧就系内阁嘅闭门嘅会议啊，转头翻嚟将会咧逐一同你。

0: 你睇睇有关方面嘅详情。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5，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1度，咁吹近每小时17公里嘅北风，因为卡加里阴晴不定，晏昼咧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4度。好，听日星期五密云，会有30%机会咧喺朝早会落雨，咁到夜晚咧会变为咧天晴，最高13度，最低2度。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14度，最低4度。
3: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始终照亮你。
8: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3: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星期四朝早，时间咧系8:27，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相信咧今日咧喺卡卡里方面，大家咧都会将重点咧唔放喺呢两宗嘅新闻，因为咧有两位国家嘅元首啊，又或者咧国家嘅重量级人物啦，咁将会咧齐集咧喺我哋卡卡里呢一度。冇错，来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原来呢昨日在星期三的夜晚经已来到我们卡卡里，并且预计在今朝早9:00，换言之还有半个钟头，将会和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会会面。今次呢属于短暂的工作访问，官方暂时都没有公布到今次闭门会谈实际到底会谈多久。相信今日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媒体和记者都会报道，因为会谈的焦点主要是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和接下来啦冬天的准备。相信很多听众都知道，俄罗斯近期继续以导弹还有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所以泽连斯基都希望我们加拿大可以提供更加多防空和军事的支援，去保护领空、电网同埋咧当地民用嘅设施。双方咧未都预料啊，会讨论下咧我哋加拿大咧下一个阶段到底点样去援助啦，咁仲有咧长远嘅安全同埋咧外交方面嘅合作。至于咧到底我哋会唔会俾多啲钱、多啲一啲援助嘅金额，又或者有关方面具体嘅协议咧，相信啊今日咧泽连斯基同卡尼会见面之后咧，两国咧将会咧有记者招待会，之后咧就会公布咧更加多嘅详细嘅内容。好，呢一宗咧系第一宗啦。

至于咧第二宗方面咧，卡尼尼德啦，我哋咧卡加里，当然咧仲有好多其他嘢做噶。因为咧除咗话咧会会晤咧就系泽连斯基之外咧，喺晏昼咧咪都会去到班夫和 Banff 系啊班夫嘅国家公园。因为咧今日同埋听日咧会有一连两日啦，咁就系联邦政府嘅内阁嘅呢一个咧就系规划嘅会议。今次也是今日咧喺 Banff 嘅呢一个咧就系内阁嘅会议咧，亦都系咧国会咧喺嚟紧9月21日复会之前一次咧好重要嘅闭门会议啊！今日咧最大嘅焦点咧，相信咧都系持续升级啦。大家咧近期都会讨论嘅加美贸易战，内阁咧会研究点样去回应美国嘅最新关税，甚至乎咧寻日嘅一啲入口嘅限制啊，咁同埋咧点样去支援咧受影响嘅加拿大企业啦，一班嘅工人，仲有咧主要唔同嘅产业。会议咧未都会制定咧嚟紧咧秋季国会议程啦，讨论经济、生活成本、大型嘅基建、能源、原住民嘅合作，仲有咧国际嘅事务。据报咧各个唔同嘅部长啦，今日咧仲会同卡尼咧去汇报翻咧佢哋唔同部门嘅工作进度。外界咧再次揣测，到底咧联邦政府会唔会咧做一个叫做内阁嘅改组？暂时咧系未有任何咧官方嘅证实。不过咧讲到咧今日咧同埋听日咧喺班夫嘅会议，本身咧同今朝早同泽连斯基嘅会晤，其实两个活动都唔同噶。前者喺 Banff 嘅咧就系以加拿大嘅内政啦、经济，仲有咧秋季嘅施政为主；后者泽连斯基嗰、那个咁就系集中咧喺乌克兰嘅防空啦、冬季嘅能源安全，仲有咧就系军事嘅援助。好快咧，睇睇咧中国方面嘅消息。喺山东嘅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部咧就系外籍嘅货轮啦，喺维修期间咧着火，咁最少咧有20多人咧死亡。中国方面嘅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今次咧着火，并且咧作出咧重要嘅指示。咁佢强调咧要找紧呢一个咧搜救失联嘅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嘅工作，同埋尽快咧要查明咧就系事故嘅原因。在经济方面，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在寻日方面加息了 0.25 厘。至于我们美国是隔离的这个国家，美国上星期他们的新申领的这个申领失业救济的数目去到206,000人，多过市场预期，按星期也都减少了1,000人。港股方面今日受压，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成交额不够2,000亿元，恒指收市报24,954点，是跌了320点。科技指数收报4,330点，跌了90点。ATMXJ 跌了 1%， 而美团方面今天都是表现最差。今天本来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点唱的。包括有听众很喜欢达明一派，不过留待听日才会为你送上。

0: 嚟自咧呢一位咧新晋嘅男歌手，佢叫做冼正峰。Archie 呢一首咧叫做《由天台记载》。时间咧嚟到咧咁朝早嘅8:36，喺星期四咧都会咧有好戏嘅环节，不过咧今日咧会暂停一次，唔紧要嘅。咁听日咧 Amanda 咧会再次咧入到嚟直播室咧同我哋介绍咧好多嘅活动。不过咧如果你话咧讲到电影咧，我知道咧多伦多方面咧今日星光熠熠啊，点解咧？因为咧一年一度呢一个咧就系多伦多嘅国际电影节咧，今日咧会开锣，好多嚟自亚洲嘅红星，好似 Blackpink 嘅成员啦，张艾嘉啦、杨紫琼，哇，仲有 Mirror 里边嘅 Stanley 啊、邱士俊啦，哇，全部咧今日咧都会嚟紧咧出席呢一个咧就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开幕典礼。到底有关方面系点样？转头翻嚟同你睇睇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0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交通消息。
0: 朝早8:37嘅啦，喺西南嘅 Southland Drive 入14街嘅路口，有一宗咧就系多车相撞嘅意外，喺东行线嘅右线咧系受阻。喺西南嘅 Southland Drive 入14街咧有多车相撞意外，右线受阻。另外咧，今朝早咧未都据报咧喺市内咧多处嘅交汇处咧未都有交通灯失灵，咁所以咧好多地方咧而家咧都需要咧采取咧系 4-way stop 啊，系先停先行嘅措施。咁大家咧要留意。同埋咧，小心驾驶。
5: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昼4:00至晚上11:00，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5: 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

0: 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 你真是好靓。
2: 早晨大家好，我是尹光啊，欢迎大家收听由卢子俊主持阳光进发。
3: 好，唔该晒光哥，冇错，我系卢子俊，一直咧陪你去到咧9点为止。好多听众咧都中意睇电影啦，有唔同类型嘅电影啦，有惊心动魄啲嘅，有爱情文艺嘅，又或者动画片啊，会唔会都中意咧？我自己咧都会有留意开咧，就系多伦多方面嘅国际电影节。其实咧每年嘅9月份、10月份啦，喺我哋北美洲咧都有唔同嘅电影节啦。有卡加里嘅，有温哥华嘅，亦都咧有多伦多。咁多伦多咧呢一个咧比较大型啊！哇，今日咧知道咧佢哋开幕咯，因为呢个叫 TIFF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由今日开始一直咧至到9月20日，为期咧11日啦，好犀利啊！今日咧市中心咧喺多伦多嘅 King Street， 我哋叫做 King 街嗰度咧，好人头涌涌啊！因为咧星光熠熠啦，嚟自全世界嘅荷里活嘅，仲有亚洲嘅明星咧，都会咧逐一亮相，特别咧今晚咧将会咧参与一个红地毯啦，开幕礼啦。今年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有成300多部，嚟自咧世界各地唔同嘅电影、短片同埋咧纪录片咧都会参与噶。当中咧比较瞩目嘅咧就是、一部咧就是、开幕嘅电影，呢一部开幕电影咧。冇错，叫做 Being Human， 都系由奥斯卡嘅最佳电影啦 ，Coda 心之旋律嘅导演咧去执导，讲述咧就系残障平权嘅先驱呢位嘅女士咧叫做 Judith Human 啦，点样咧由一位咧受到歧视嘅一位咧要坐轮椅嘅使用者啦，咁最后咧成为咧推动美国嘅无障碍权益嘅重要人物。另外咧今年咧未都有接近咧300多部嘅参展嘅作品啦，有几十部嚟自亚洲嘅，涵盖中国啦、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印度，仲有东南亚不同的地方。多伦多市中心方面，今天你会见到杨紫琼、张艾嘉，还有 Blackpink 的成员，甚至乎我们熟悉香港 Mira 的 Stanley 邱士俊，今天都身处在多伦多。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An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Junk Apathini Chocolate 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
1: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2: 不管他头痛不痛，
3: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号，亦都是橙衫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同埋他们的屋企同埋社区。这个是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的重要一步。橙三日的由来是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的真实经历，他6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的时候，身上就穿着妈妈送的橙色 T 恤，但是就被校方强制取下来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号都穿上一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6: 逢星期五中午1点05分 FM 九四七，有你熟悉嘅。
7: Hello， 我系阿布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阿布林高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6: 逢星期五中午1点05分。

0: 时间嚟到朝早嘅8:50㗎啦。咁今日呢係9月10日星期四2026年。原来呢喺80年代呢1983年嘅今日，香港方面嘅佳宁集团啦，咁当年今日呢係清盘。1989年係大亚洲越南船民营爆发咗呢霍乱。而今日呢亦都有好多人嘅生日啦。咁当中呢有好多呢一啲呢就係女艺人啦，有 DJ 啦，亦都呢有男演员嘅生日。咁包括呢1969年嘅呢位呢香港方面嘅演员，亦都係呢港台嘅 DJ 呀。咁佢叫做杜汶蔚，今日呢咪佢嘅生日。好，另外呢嚟自呢2000年代嘅港姐冠军叶翠翠，1981年今日出世。呢一位嘅好戏之人，过去呢几年呢喺好多呢无线劇集里面呢都会见到佢嘅邓志坚。佢係编剧、係导演、係配音演员，亦都係呢戏剧嘅导师。邓志坚先生嚟自 TVB 方面嘅1982年嘅今日呢出世。另外呢相信呢好多嘅听众呢都会知道呢今日呢係呢一个呢9月10号嘅时候呢一个呢好特别嘅日子，因为呢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家人嘅节目主持人啊，亦都系呢我哋嘅台长啊 ,Terry 陈家燕嘅生日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呢不如呢接听一位嘅听众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1: Hello, Robin, 早晨啦。
0: 听到啊。似乎呢冇事呢位听众走咗。不过呢我知道呢佢有啲嘅说话呢想同 Terry 讲嘅。转头返嚟我再接个佢入嚟。
1: 喂。

0: Hello， 时间嚟到朝早，喂，朝早8:53，我知道，系啊，我知道你系咧我哋一位嘅听众嚟嘅，系咪啊？嗯，你好嘛？
1: 台长啊，
2: 嘉燕姐生日，我想点首歌俾佢噶，
1: 因为我老公系佢嘅忠实听众，自从移民嚟嘅时候咧，一直听佢嘅节目，好中意听呢个一家人嘅节目，所以我知道你啱啱讲咗系佢嘅生日啊嘛，想祝嘉燕姐今年新嘅一岁，生活充满惊喜，每日都有值得开心嘅事，所有嘅美好愿望都可以实现，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永远有人爱你、支持你嘅人，永远都陪伴住佢。
0: 嗨、hey。

康时间咧，嚟到咧系朝早嘅8:55。好好想清楚。我知道咧，由于咧线路咧有少少嘅问题，不过咧呢位听众咧好有心啊，咁佢叫做朱太啦。知道咧今日咧系我哋台长咧 Cherry 嘉燕嘅生日啦，咁所以咧喺度咧祝佢生日快乐，永远咧都咁开心，咁身体健康。亦都知道咧啊，佢有好几位嘅一啲嘅啊歌手咧都好中意。咦，除咗话咧中意阿 Lam 林子祥之外啦，亦都中意林家谦，同埋咧呢一位咧都系姓林嘅，叫做林一峰。呢一首咧叫做《镜子说》。咁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56嘅啦。

0: 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为什么连个苹果都咬不开的？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

0: 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膽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10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约有40名示威者在星期三于卡加里市中心集会，反对亚省发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忧虑项目对环境、水源及电力供应造成影响。示威者在卡加里 Hyatt Regency 酒店外举行，当时酒店正举办 Data Center West Conference， 主办方形容是加拿大西部主要的数据中心及数码基建会议。该活动不对传媒开放。 Alberta NTAI 的集会组织者 Jenna Abbas 表示，示威者希望明确表达不希望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他表示数据中心可能会带来多项环境的问题，包括令到地面温度上升、污染水源以及向空气释放微粒。亦都认为亚省不应该闯出推动相关的发展，应该给予公众更多时间了解潜在的风险。亚省可负担能力及公共事业厅厅长 R.J. Sigerson 以及科技及创新厅长 Late Gublish 均有出席会议。Gublish 办公室回应指，政府重视民众对用水、土地、电力需求及社区影响的忧虑，并已经研究其他地区闯出发展数据中心的经验，制定监管的框架，以保障社区、电网及环境。省政府表示，目标在创造就业及经济增长的同时，保障环境并尊重数据中心所在地区的社区。卡加里机场在星期三为全新的亚省航空及航天卓越培训中心动土，中心预计在2028年启用，将培训新一代的机师及机舱服务员。中心位于卡加里国际机场客运大楼以南，属于 YYC Airness 发展项目下一个阶段，由卡加里机场兴建。加拿大航空培训公司 CAE 负责设计、发展及营运，将会设有8部传动式飞行模拟器，并预留扩充的空间。另外设有机舱训练设备及数码培训工具，可以为波音737 MAX、737 NG、787梦幻客机及 De Havilland Dash 8400提供初次及定期的培训。西捷航空与 CAE 去年9月在皇家山大学合作签署了为期15年的培训协议，中心将会成为加拿大首个结合先进航空培训设备与研究及发展项目的设施。卡加里机场将会投资4000万元兴建中心，占 13.5 万平方大楼，约多于一半的面积。另一个租户将会在今年稍后公布。亚省政府另外会提供380万基建的拨款，以及透过卡加里机会投资基金投入690万元支持航空人才发展、创新及培训。项目预计会创造25个永久的职位、189个临时职位及300个合约职位。 YYC Aeronex 亦都包括 Lufthansa Technic 的飞机引擎维修及测试设施。整项发展另获加拿大基建银行1.72亿元的贷款，及亚省政府2110万元的基建拨款。卡加里一名保安员涉嫌在当值期间禁锢及性侵一名女子，被警方控以性侵及强行禁锢的罪名。警方表示，事发在6月10日凌晨约3点钟，涉事的保安员在 Forest Lawn 社区接触了一名女子，其后涉嫌驾驶公司的车辆将她带到卡加里东南一个工业区，并在车内施袭。事件在7月29日曝光，保安公司翻查公司的车辆及车内摄录片段之后发现事件，随即报警。警方其后确认受害人身份，并汇集了进一步的证据。警方在9月1日拘捕34岁卡加里男子穆罕默德·辛，控以性侵及强行禁锢罪，定于10月14日出庭。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

0: 023-266-1234 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卡加里一名男子涉嫌在超市之内发表反加拿大的言论，并当着一名男子的妻子面前威胁取枪将他射杀，其后被警方拘捕。警方指2026年9月3日中午约12点钟，一家人在西南的 Woodbine 社区一间西弗的超级市场购物期间，一名陌生男子上前谈论加拿大与美国关税问题，目击者称男子情绪越来越激动，高叫反加拿大及支持美国的言论。其后他威胁要取出散弹枪射杀该名与妻子同行的男子。职员介入之后，疑犯一度再次接近该家庭，最终被带离现场。警方其后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在附近西南区 Woodside Road 的一间住宅找到他。警员指疑犯当时持有手枪，并听到屋内传出枪声。事件中没人受伤，屋内亦都没有其他人。疑犯约在下午12点55分被捕。警方搜查他的住宅，检获到一支未上弹的 .40 口径手枪，一支已经上弹的12号口径散弹枪，及一支仿 Clock 的气枪及弹药。49岁 James Dean Garriott 被控恐吓、无牌管有武器、意图开枪及疏忽存放枪械等罪，在下周9月14日出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及中港台消息。
1: 野花牌绿蜂胶有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和长辈日常你放心之选。现在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 1866-690-4888 1866-690-48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他的夫人泽连斯卡娅在昨晚抵达亚省卡加利，是他接近九个月以来第二次访问加拿大。加拿大皇家骑警仪仗队以及包括外交部长亚林德在内多名政要到场迎接。泽连斯基今日会在卡加利和总理卡尼会晤，预期之后在班夫向今日起一连两日参与集思会的内阁部长发表讲话，预计会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争取更多支持。另外有消息指出，泽连斯基在来加拿大之前，他从摩尔多瓦飞往挪威的航班因为有无人机入侵而有延误。安省省警公布427公路在约克区旺市介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Riverford Road 之间的南行线，在今日凌晨3点前发生涉及两架车的交通意外，一人受伤送院。亚省埃文顿警方预期今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有关在一间石刻教庙有两名信徒遇袭受伤事件的调查进展。警方之前话，呢一宗发生在8月21号的案件，一名在前一日获准离开监狱的27岁男子，涉嫌攞住一把螺丝批进入石刻教庙，插伤两名男子，疑犯当场被拘捕，会被起诉。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是206,000人，多过市场预期，而按星期就减少1,000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会向每一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在德州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一位美国的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的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用。特朗普未有讲明资金的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至9点半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homes

0: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仲有小食招待。到时你仲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联车房嘅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25人全部丧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央视报道，今日上午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亦都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香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第一宗个案涉及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1岁男童，第二宗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6岁男童，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在今个月开始大幅上升，截至今个星期三9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香港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去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到去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有成功的案例。至于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0: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

0: 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1: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二，又是社会观点的节目，我是主持黄慧聪。直播室里面亦都有我的拍档 Anna 黄恩平。早晨 Anna。
2: Brian 早晨。
1: 今日讲下公投的问题，我们听到很多社区的声音，到今时今日大家都是了解公投究竟这十题问题的。但今日我们所讲的观点就是一些背后的第三方的宣传机构。距离公投都是尚有一个月多少少，10月19号就会开始，亦都是大家需要留意。咁啊，可能大家已经见到啊，有啲喺地方嘅 lawn signs 啊，即系大家都会摆啲广告板啦，网上边亦有广告啦，社交媒体有好多影片，甚至啊不同嘅团体咧上门拉票噶。咁究竟今次有几多个所谓嘅 campaign 咧？而支持独立同埋反对独立系咪两方面咁样睇议员嘅对立咧？我哋今日睇睇啦。根据亚省选举局最新公开的资料，目前名单上面已经有25个正式注册的 referendum third party advertisers， 我们叫第三方倡议又或者是宣传组织。但更加令人容易混乱的就是这25个机构当中还未包括所有参与公共讨论的政党、商界人士、智库机构和社区组织。所以今集呢，我们想帮大家了解一下这些 campaign 背后究竟可以分成几多条的支线，边个出钱，边个代表乜嘢嘅利益啦，同埋喺法律方面啊，点解可以容许有咁多 campaign 同时存在呢？ Anna， 首先呢，我哋睇下亚省选举局啦，咪有20多个注册机构啦，咁当然啦，冇可能咧逐一介绍噶。但系如果从政治主张呢一个方向去睇，你会点帮市民咧就系分类呢？
2: 是啊 ,Brian, 咁啊今次嘅公投呢可以话系亚省近年动员啦规模最大阵营亦都系最复杂嘅一次民间同埋政治角力嚟㗎。咁主要嘅团体同埋诉求呢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阵营啦。咁我哋首先呢逐一会去讲下。首先讲下支持亚省独立嘅呢就有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我哋简称 APP 啊。咁仲有呢就 Let Alberta Decide。咁其实呢两个嘅团体呢主要都系支持啦扩大亚省嘅自主权，同埋咧主张亚省应该要脱离联邦嘅体制，甚至系脱离咧联邦嘅退休金计划 CPP， 要创建咧属于自己亚省人嘅退休金计划。咁而且亦都主张咧喺能源啦、税务同埋宪法条款上面咧争取更加多嘅自治权，强调紧嘅系亚省优先。而另外一方面咧，反对派咧就系有反对分离嘅方面咧，有坚守加拿大统一嘅 Forever Canadian， 永远的加拿大人。咁而呢一个组织咧，亦都系今次咧最瞩目嘅草根一个跨党派嘅一个组织之一嚟噶。咁佢哋之前咧亦都透过一个公民提案咧，收集超过咧40万个签名。个核心诉求咧就系话亚省永远都系属于加拿大，而强烈咧反对任何形式嘅分离同埋脱离咧联邦嘅措施噶。而另外一个嘅反对分离嘅组织，但系个主张有少少唔同噶，佢系咧聚焦咧公共嘅一个公众利益嘅团体嚟噶，包括有 Public Interest Alberta， 简称 PIA， 同埋 No to the Line， 甚至或者叫做 Alberta's Voice。其实呢几个组织咧都系主张咧亚省应该要留翻喺加拿大嘅体制，不过细分嘅立场咧其实系有少少唔同噶。包括 PIA 啦，佢系作为一个代表公共利益同埋劳工团体嘅联盟。PIA 其实系反对咧独立公投对于医疗、教育同埋公共服务嘅影响，甚至质疑咧亚省嘅退休金计划呢一啲嘅组织同埋政策咧系会增加市民嘅一个负担能力啦，同埋带嚟金融风险噶。咁仲最后咧都会讲下咧叫 No to the Line 或者系 Alberta's Voice 嘅呢一个组织啦。咁其实呢一个团体咧发起对于九大公投议题咧都系 say no 噶。咁所以有一个叫做 say no to the line 嘅运动。咁佢哋咧认为咧省府而家提出咁多项嘅议题啦，包括司法、移民、宪法等等嘅议题，系会过度分化社会。咁同埋咧呼吁省民咧应该要全盘咧去否定呢啲设局式嘅公投问题添。
1: 冇错，咁今次嘅公投咧，简单嘅理解可以系睇到独立派对联邦派，但系入面咧亦都至少睇到咧几条嘅支线噶。第一条当然咧就系支持独立，又或者进一步推动主权自主嘅阵营啦。第二条就系反对分离，但同时认为加拿大联邦制度需要改革嘅阵营。第三条咧就系比较明显加拿大草根团结运动，例如永远的加拿大人，好似 Anna 所讲啦。 另外亦有第四条，除了分离之外，他们需要就是反

0: 对，同埋响呢一个投票嘅过程咧，就响九条嘅问题咧就系 say no 噶，好似 Anna 所讲啦。咁头先有几个嘅机构咧，都系有不同嘅倡议。嗱，听落正反双方阵营嘅背景咧，关注点咧都有唔同嘅地方。啊，既有支持啦，亦有咧就系响极力护航联邦统一方面同埋公共利益噶。Anna， 其实呢啲不同嘅 campaigns 啊，响组织动员策略上面啊，同埋资源运用上有啲咩主要嘅分别咧？而公众啊，又应该点睇呢啲嘅资讯呢？
1: 嗯，冇错，系啊 ，Brian， 其实啱啱提到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啊，咁就呢啲嘅团体同埋运作模式咧，其实个策略都存在住好大嘅差异噶，咁包括咧系草根阶层嘅一啲社区动员啦，同埋运用政党网络动员嘅方式嘅有所不同。咁譬如啱啱提到嘅 Forever Canadian 或者 Alberta's Voice 啊，呢啲嘅主要嘅组织咧都系依赖数以万计嘅义工啦，喺社区去放置一啲咧 lawn sign， 即系草地嘅一啲广告牌，或者系摆街站，甚至系进行一啲上门嘅拜访。而反对党方面咧，譬如系亚省新民主党 NDP 咧，亦都有推出咧 For Alberta For Canada 相关嘅一啲嘅动员网络。咁利用佢哋本身已经有嘅一个选民数据啦，同埋动员经验咧嚟催票噶。咁而喺两大阵营方面咧，动员策略上亦都有所不同噶。咁包括佢哋主要聚焦嘅，譬如系一方面系主要聚焦喺经济数据啦，而另外一方面就聚焦喺咧公共福利嘅一个价值观上面。咁譬如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咁佢系支持亚省嘅自主权啦，同埋强调亚省嘅财务自主同埋省内嘅资源咧不会外流嘅方面噶。而相反啊，好似 PIA 或者 No to the Line 咧，咁其实佢哋呢一啲嘅组织咧，其实系着重于风险控制、保障公共利益同埋维护国家统一嘅一个长远发展嘅稳定噶。
0: 咁啊，重要嘅事咧，我哋都要讲多次啊，因为今次嘅选举啦，亚省选举局咧就系有一个嘅名称，咁啊，以上呢啲嘅 campaign 咧就叫做 Referendum Third Party Advertiser 第三方宣传组织。简单咁讲，如果你合资格嘅亚省居民、公司、工会又或者是一个团体，而你是需要公开落广告的话呢，咁要例如话鼓励对于某一个嘅公投嘅问题啊，投票嘅意向啊，而当你花费去宣传又或者是筹募资金达到1000元或以上呢，一般就需要向亚省选举局登记啦。而每一个正式注册嘅第三方宣传组织都可以有自己嘅组织能力啦、筹款嘅能力、义工嘅策略、广告策略，埋每个注册嘅 TPA， 今次咧最多可以使嘅金钱咧就系60,700元噶。好似头先 Anna 所讲啦，每一个嘅 campaign 背后咧，其实都要跟翻咧就系 Elections Act 呢一个嘅依规。Anna 其实面对啊，我哋即系民众啦，排山倒海啊，海量嘅消息同埋呢啲宣传同埋不同阵营嘅诉求，你觉得市民同埋选民响做决定之前啊，应该要注意啲乜嘢咧？
1: 是啊，嗱咁啊，对一般嘅选民嚟讲啦，最重要嘅咧就系分清论点同埋事实嘅分别啦。咁公投嘅宣传咧，往往都带有好强烈嘅政治色彩啦，咁甚至系立场都会偏颇噶。咁所以选民咧需要认清各个团体背后嘅资金来源啦，同埋政治背景。咁仲有重要嘅一点咧，就系要仔细审视一下公投嘅资讯，唔单止系净系睇个口号啊。咁譬如系 Let Alberta Decide 或者系 Say No to the Line 呢啲嘅 tagline， 咁仲要系了解每一条公投问题啊，假若通过之后，对个人嘅退休金、税务负担，以至咧省内嘅公共服务嘅一啲实际影响。咁最后一点啦，就系当然要保持一个理性嘅沟通啦，因为公投嘅议题咧，其实咧确实咧好容易造成社会分化，咁大家要多听听咧唔同立场、不同阵营同埋常规媒体嘅一啲嘅分析，咁有助于做出咧最符合个人同埋亚省整体利益嘅选择噶。
0: 咁所以今次咧 Elections Act 选举法里边咧，法律制度本身咧系冇规定啊，系 Yes 呢一个赞成嘅阵营咧只可以得一个官方嘅 campaign， 相反啦 ，No 系反对嗰方面咧，亦都咧就系并非只有一个咁简单噶。咁所以真正要睇，好似 Anna 所讲，宣传背后嘅一啲依归啦。咁啊，选民要了解嘅系真正点解要投赞成，又或者点解投反对。Anna， 如果你睇下 campaign 一啲背后嘅骨干啦，即係佢哋有一个重心嘅问题啦，仲可以点样理解呢？
1: 咁我觉得可以由几个方面去睇睇㗎。咁首先呢，从省民嘅不满啦，或者係省府嘅自主权方面去睇啦。咁支持嘅一方呢，通常都係会由啦，譬如联邦同亚省嘅关系去着手出发。咁佢哋会觉得啦，亚省长期喺能源啦、税务甚至係均衡拨款、环境法规嗰度呢，处处都受到限制。咁所以个核心信息呢，就係如果制度改唔到，就要增加亚省嘅谈判。

0: 换筹码，甚至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第二个因素可能就是一些经济的确定性方面。这个亦都是近期亚省商业促进会 Business Council of Alberta Vote to Stay 同埋部分商界比较强调的方向。他们不一定说对亚省独立有不满，但他们会问，如果离开加拿大，加拿大亚省还用什么货币呢？债务又会怎么分呢？银行利率、贸易协定、输油管，甚至是一些跨省的劳工流动又怎么处理呢？所以它衡量的方向就是改变带来的风险到底值不值得。而第三个因素当然就是公共利益和机构运作方面，譬如是 Public Interest Alberta、 Alberta's Voice 这些的团体，反而他们会更加关心譬如医疗保健、移民、或者是教育，甚至是宪法权利、公共制度这些会受到什么的实际影响。
1: 是非常好。最近有一个的对比，亦都就是一个主流媒体就引述到刚刚讲过 Business Council of Alberta 一位都是重量级的经济学者，就是 Adam Nick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字眼，就是确定性 certainty。 他认为一个独立的亚省未必可以真正做到自己完全掌握命运的，因为在其他的贸易的协定、在市场方面的配套、甚至乎货币、还有其他的因素都有很多，需要和加拿大甚至是其他国家都要谈判的。另外一边厢，律师 Keith Wilson 亦都是赞成就是独立的。他认为在这个思维里面，他提出另外一个建议，亚省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筹码，就是说天然资源是搬不走的，例如我们的石油、天然气、甚至乎农地都要留在亚省，而亚省本身的天然资源就是谈判筹码。另外最近加西基金会 Canada West Foundation 亦都是出了一篇的文章，叫做 Alberta in Confederation。 这份报告其实是尝试拆解这个问题，包括宪法、条约、贸易、债务、退休金、资本市场和投资等等。这个才是我们认为今集节目大家再值得花时间去理解的地方。今日唔该晒 Anna， 我嘅拍档系分享咗咁多嘅资讯啦，而节目嘅时间亦都够啦。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03，日落时间是今晚的8:02。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是 81%， 最近每小时13公里的北风，预计是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是阴晴不定，有雨，最高14度，最低4度，预测今日星期五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密云，最高15度，最低4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9度。红老市 Red Deer 是密云有雨，最高16度，最低6度。列比树 Labitch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1度。即使 Jasper 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1度。以自己的天气报道完毕。
5: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

0: 產品，上載購物單據即可參加由念慈庵聯同今年慶祝80週年的利橋合辦的健康之旅大獎賞，頭獎是雙人多倫多或溫哥華來回亞洲機票，還有多份豐富獎品等緊你，請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參加或了解詳情啦。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大家好，我是 Amanda。又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了。阔别两年，谦公张敬轩回归的第一首主打歌，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控诉，亦都没有扮晒潇洒的祝福，而是默默地考虑放弃。今期季军歌曲就是他的《放》。

今期亚军是詹正平的很高兴认识你，他说创作是源自于自己十年在温哥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和所体悟，整体的编曲设计也没有太大的起伏，就好像歌曲入面说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才叫做人生。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2: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3: 早晨，嚟到9:34开始星期四早上一家人嘅节目，多谢大家嘅生日祝福啊！我记得去年咧就印象都好深刻，我一路揸住车翻嚟咧，卢子俊送咗以下呢首歌俾我啊，其实我都几中意只歌。

埋意思非常之好。今年再听多次先啊。是呢只有爱长存啊，林子祥嘅。开始星期四早上日界人嘅节目，大家好啊。今日嘅气温呢最高去到14度，有啲雨啊。

0: 力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1: 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大家好。今日最高气温去到14度，咁啊呢几日咧就暂时啦，今日同埋听日咧都系会落雨湿湿啊。咁今朝咧揸车翻嚟嗰阵时咧，哇，系条路都几塞啊，因为有两个大人物咧嚟咗我哋 Calgary 啊，见到好多警车就开路啦。

咁啊，而家可能咧，你喺市區啊，或者去 Banff 嗰條路咧，都可能會塞車噶嚇。而家塞緊車，唔緊要，千祈唔好煩躁，一路聽住我哋啲好聽嘅音樂啦，我哋嘅資訊啦，同我哋喺心機旁邊同你傾住偈。希望你揸車咧都係會開心啲噶嚇。今晚嘅日落時間係8:02嘅。頭先嗰首係林子祥嘅《有愛長存》呢首歌，我一年前啦聽咗人哋點唱俾我，哇，好開心啊！多謝曬，多謝曬啊！其實我呢首歌咧，即係趁住今日，我都想送翻俾我啲同事，因為我喺電台咧過生日咧都好多好多年啦，每年咧都好多謝啲同事嘅祝福。咁啊，剛才嗰首歌咧叫《有愛長存》，亦都係一首啲歌詞咧寫得非常之好嚇。咁啊，一起走過28年，哇！而家好緊張，因為大家都忙到不得了。下個星期咧，亦都係我哋嘅預先嘅台慶啦，同埋張雨晨咧嚟到啦，同我一個中秋嘅音樂晚宴啦嚇。咁啊，呢一個加拿咧，就我哋花咗好多心思咧擺喺裏邊嘅，希望大家咧下個星期三，即係9月16日買咗飛嘅朋友。记得准时啊！我哋5:30咧就开门噶啦，6:00咧就系开 show 嘅。希望嗰晚咧同大家咧玩得开心啦，见下面啦吓，咁啊都系啦，我好期待吓，而家开始晚上咧，即系开始唔系几瞓得着，喺度谂下啲 run down， 哎呀边度会做得更加完善咁样咧咁。咁啊，头先我就讲过咧，即系唔同嘅歌手啦，今日我又即系睇到呢一。即是这位朋友大家都知道他就很劲啦啊，将会呢在12月的时候香港呢就是做巡回的演唱会啊，没错，就是刘德华。会不会朋友知道即刻呢就买飞啊，即是那个日期呢就是12月18日这样啦。咁我又即係睇返佢張 poster 啦，有好多時呢即係一個 event 嗰張 poster 呢，其實背後呢有好多好多意義嘅。好似我哋咁今年台慶啦，一起走過28年啦，聲音聯繫每一天，我哋就用聲音同大家呢聯繫啦。咁華仔啦，佢就即係佢個 concert 個名呢叫做 About Life， 關於生命。其实呢佢嘅意思係将佢哋共聚嘅每一秒钟嘅感觉呢透过或者嘅 concert 呢就传递俾每一位嘅听众。咁我见到佢即係嗰张 poster 都好得意㗎，佢就係拎住隻纸飞机喺度飞咁。我觉得好有趣喎，你细个嗰陣时呢有冇接过啲纸飞机啦。咁原来呢佢背后有啲意思嘅，佢话即係好似隻手拎住隻纸嘅飛機，准备呢就係启程啦。希望呢即係透过呢个纸飛機嘅呢个嘅意思呢，就係将嗰啲嘅童年回忆啊同埋嘅情感呢就寄托喺隻小飛機嗰度，将自己嘅梦想同埋爱呢传递到俾远方。当然啦，刘德华，我唔知道你几岁开始睇佢做戏啦，佢好早已经系入行啦，当时十几岁，哇，好靓仔，我到而家60多岁依然系非常之保养得好好吓，咁亦都咧佢自己嘅个人咧，对于呢个社会啦，又攞咗呢个博士嘅衔头啦，咁啊，所以刘德华亦都系好多人心目之中嘅偶像吓，同埋以佢作为一个人生观一个榜样嘅。呢首歌都写得非常之好，是刘德华我好鍾意一首歌，叫做《常言道》。早晨早晨，嚟到9:43啦，大家听緊嘅係《一家人》，我係陈家燕，早晨早晨。

0: 明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47，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1度，现时室内气温系11度，相对湿度81%。今日会落雨，晚间气温得翻4度咋。咁听日星期五方面系密云，30%机会会落雨。听日最高13度，最低2度。去到星期六方面咧系天晴，最高14度，而最低4度。
0: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100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5: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吃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6: 世界上并没有陌生人，只有还未认识的朋友。陈家燕一家人。
1: 早晨，继续是一家人的节目时间，去到11点钟，大家好。

类，即系全人类400多年啊，呢度系一个幻觉嚟噶。其实唔系啊，因为原来非洲嗰个实际嘅面积咧，整整咧系格陵兰岛嘅14倍。哇，原来系大咁多，大家唔知道非洲咁大嘅咩？咁究竟你觉得即系14倍系咩嘅概念咧？嗱，咁我要讲俾你听，你就系将整个美国、中国、印度同埋大部分嘅欧洲嘅版图全部拼埋一齐，塞入个非洲大陆里面，那个非洲仲有少少位置。那你想想，其实我们在这个过去那些时间看这个非洲地图，原来真的小很多的。咁所以咧，最近咧，联合国咧亦都咧压倒成164票赞成，通过咗一项咧历史性嘅决定啊！就是、鼓励咧全球嘅政府同埋机构，咪即刻咧即系将以前嗰、那个即系个比例嘅地图咧要改一改啊！吓，成为新嘅吓。咁迟啲可能大家又睇到啦，原来即系非洲咧，原来系大咁多嘅、哦。咁我咧今年咧都有机会去到非洲啦，就系、是、北。飞啊，去到摩洛哥嗰度吓，咁我谂而家咧，即系再睇翻呢一个嘅报道之后咧，知道原来非洲大咁多，我又觉得，咦系，乜原来真系摩洛哥都真系几大嘅，啊比我想象中啊，以前睇个地图咧，真系大好多，所以咧要去嗰度玩咧，都真系需要多啲嘅时间先至玩得晒啊。好啦，早晨时间嚟到9:52，送呢首歌俾大家。有人问生日愿望，唉，成日都系嗰句噶啦，梗系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不过我要加多句，我希望做一个快乐嘅老实人啊，快快乐乐、自自在在咁就开心啦，嗬。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三十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三十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现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2: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0: Canada 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10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泽连斯基抵达卡加里，和卡尼以及联邦内阁会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卡加里，展开加拿大访问行程。今朝会同总理卡尼同埋联邦自由党内阁成员举行会议。总理办公室话，泽连斯基同佢太太将会逗留至星期五，期间除咗会到卡加里之外，亦会到访多伦多同埋安省北湾。预料泽连斯基今日会同卡尼一齐会见传媒，再前往班库，并且为为期两日嘅内阁会议上面向自由党国会议员发言。总理办公室话，泽连斯基同卡尼会就国防、经济同埋能源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亦会讲到俄乌战争同埋点样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嘅联系。亚太华政府重申加拿大支持乌克兰嘅防卫、复苏同埋重建，承诺如一。有喺卡加里嘅乌克兰人组织计划喺市政厅外面集会欢迎泽连斯基。他们说泽连斯基访问加拿大是提醒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和伙伴关系的重要象征。泽连斯基对上一次访问加拿大是在去年的12月，而自2022年起，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65亿元的军事援助，并会持续到2029年。卡加里航空培训中心动土。卡加里机场为全新的亚省航空及航天卓越培训中心动土，中心预计2028年启用，将会培训新一代机师和机舱服务员。中心位于卡加里国际机场客运大楼以南，属于 YYC Aerial Next 发展项目下一阶段，由卡加里机场兴建，加拿大航空培训公司 CAE 负责设计、发展和营运，将会设有8部全动式飞行模拟器，并且预留扩充空间。另外设有机舱训练设备和数码培训工具，可以为波音和德哈维兰客机提供初次和定期培训。世捷航空 WestJet 和 CAE 去年9月在皇家山大学合作下签署为期15年的培训协议，中心将会成为加拿大首个结合先进航空培训设备和研究与及发展项目的设施。卡加里机场将会投资4000万兴建，亚省政府另外提供380万元基建拨款，以及透过卡加里机会投资基金投入690万元，支持航空人才发展、创新和培训。卡加里男子超市涉嫌恐吓开枪被捕。卡加里一个男人涉嫌在超市入面发表反加拿大言论，并且当住一个男人的妻儿面前威胁要取枪将他射杀，其后被警方拘捕。警方说，事发在上个礼拜四3号的中午，一家人在西南 Woodbine 社区一间 Safeway 超市购物期间，一个陌生男人上前谈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问题。有目击者说，那个男人情绪越来越激动，高叫反加拿大和支持美国的言论，其后更加威胁会拿出散弹枪射杀那个和妻儿同行的男人。职员介入后，疑犯一度再次接近这个家庭，最终被带离超市。警方其后锁定疑犯身份，在附近西南区 Woodside Road 一间住宅找到他。警员说，疑犯当时是有手枪，并且听到屋内传出枪声。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屋内亦没有其他人，疑犯在事发后一个钟被捕。警方搜查住宅，检获一支未上弹的 .40 口径手枪和一支已经上弹的12号口径散弹枪等。49岁的男人被控恐吓、冒牌管有武器、意图开枪和疏忽存放枪械等的罪名，会在下个礼拜出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可能你唔知道。
1: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入面佢系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而家嘅科学角度嚟睇，可能佢只系帮嫦娥做麻薯啫。第三，中秋节点解要食柚呢？因为柚同又同音，食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啊！下次食月饼赏月嘅时候，不妨攞呢啲冷知识嚟考下身边嘅朋友，祝大家中。

0: 快报。
1: 环球日报报道，在亚省秋季举行全省公投前夕，主张亚省留在加拿大的组织面临资金短缺、时间紧迫的问题，不同的组织在协调工作方面亦都受到限制。民调数据始终显示，在亚省支持分离主义的选民只是占少数，但他们的投票热情就很高，这样意味着在10月19号就正式启动分离公投进行投票的时候，投票人数可能会成为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将会决定到底正反双方会是势均力敌，定还是联邦主义一方取得压倒性胜利。报道说，此际亲加拿大运动需要大量的组织协调和资金，以确保投票率远高于大选的投票率，但随着亚省公投日临近，如今只是剩下六个星期，亲加拿大主义组织的资源严重短缺。另外，选举资金和协调规则的限制，以及政府在动员选民投票方面缺乏领导，都进一步加剧了选举工作的复杂性。目前竞选活动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加拿大的主权正处于紧张时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激烈的贸易战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吞并和经济战的言论死灰复燃，而灰省的秋季选举可能会令分离主义政党灰人党上台执政。亚省的投票结果是在分离主义者进行了一年几的游说之后进行，这些游说工作引发了特朗普成员的示好，并在这个西部省份引起了一场两极分化的运动。前亚省省长坚定的联邦主义者 Jason Kenney 说，投票率令人担忧，铁杆分离主义者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投票，今次的公投问题会询问选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定是希望为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奠定法律基础。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如果获得选民批准，正式脱离加拿大公投将会在几个月内举行。 Jason Kenney 说，这样会令到今次投票对分离主义者来讲是生死攸关的一次投票，不过对联邦主义者来讲就不是。这位前省长正是协助领导第三方组织投票刘家，同时亦都是加拿大商会另一项倡议的联合主席。他说，大多数民调显示大约有 25% 至 30% 的亚省居民支持分离，意味着如果投票率达到 40% 左右，就可能会为联邦主义者带来灾难性后果。2023年亚省选举的投票率大约是 60%。 亚省著名民调专家表示，分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已经根深蒂固存在多年，令到公投的焦点在于边个以及有几多人参与，而不是边个说服边个。他又说，如果分离主义者的投票率达到 100%， 非分离主义者的投票率达到 100%。

0: 60%， 咁样选情将会比任何民调预测都更为胶着。有组织负责人就话，戴斯文嘅政府同政党本应开展一场协调一致嘅亲加拿大运动，但佢哋并冇咁样做，因为分离主义者喺戴斯文所在嘅联合保守党嘅支持者中占咗相当大嘅比例。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见。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7: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6: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7: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6: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7: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急速嘅生活步伐，沉重嘅工作压力，会唔会令到你唞唔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家宴茶室。

0: 好，早晨时间嚟到10:14，欢迎大家咧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咧，非常之荣幸啦，亦都系请到咧 Trico Homes 嘅营业代表，咁咧就系 Jason 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 ，Jason。
1: 早晨
0: ，Harry。非常之多谢你嘅时间吓，咁好开心见到你吓，我哋第一次见面。
2: 我哋第一次见面。咁啊，首先祝啊 Terry 今日生日快乐先啦！
0: 好荣幸，多谢多谢。
2: 冇客气。
0: 咁啊，讲翻即系 Trico Home 亦都喺度，即系代表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就系、感谢你一直嘅支持啦，亦都系我哋今年咧就28周年嘅台庆嘅冠名赞助啦，亦都系咧我哋 upcoming 吓呢一个 event 就系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咁啊，今日大家咧都就睇到个 post 吓，咁可能有好多朋友。嚟咗加拿大唔係好耐，咁你知啦，都係要置业㗎嘛，咁一定要搵一个发展商啊，建筑商啊，咁样即係帮自己起一个理想嘅家园。咁所以 Trico Homes 所知道好多都係你哋，即係我哋好多听众都係你嘅客户嚟㗎喎。
2: 有机会係
0: 呀。係呀，冇错，亦都有啲已经係咗咁样。咁我今日呢趁呢个机会呢想同阿 Jason 倾下偈啦。其实 Trico Homes 已经係成立超过30年噶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你哋公司个发展嘅历程咧？
2: 好啊，其实我相信部分听众啦，可能系一啲新社区嘅 show home 啦，或者佢依家社区嘅一啲活动入边咧，都有机会认识到我哋 Trico Homes 嘅。咁啊，其实 Trico Home 嘅故事咧，其实由我哋创办人Wing Chiu 赵生嘅。

0: 移民故事開始啦。
1: 冇錯，冇錯。
0: 咁其實佢喺30年前就過嚟由香港移民到卡加利啦。
1: 1982年
0: 啦。咁1992年嘅時候就創立咗 Tribal Homes 啦。咁當其時咧，佢除咗想創立一間即係起屋嘅公司之外咧，亦都想係一間可以係建設社區啦，同埋貢獻社會嘅企業嚟嘅。咁依家我哋 Tribal Homes 喺卡加利同周邊地區咧，都起超過13,500間房屋。同埋啲分拆單位嘅，
1: 冇錯嚇。其實即係呢幾十年裏面咧，都有好多嘅轉變嗬。
0: 冇錯啊，
1: 哇，係即係當然除咗 Tribal Homes 之外，亦都有 Tribal Community 啦。你做好多好多社區嘅慈善嘅活動，都係有支持嘅嗬。
0: 係啊，都有。
1: 非常之好嚇。咁你又做咗幾耐咧？其實喺 Tribal Homes， 你做喺呢個營業部方面，
0: 我就快喺 Tribal 第四年啦。
1: 第四年啦，一个好开心嘅一个企业，不过 Happy Family 系嘛？
0: 绝对系，绝对
1: 系，好似我哋电台一样啊，一家人啊，大家都系即系一条心咁样，即系做嘢，每日翻工都好开心。
0: 都好开心。
1: 其实讲到咧，即系其实一间公司咧，一个企业文化咧，好重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公司嘅文化对你即系有啲咩嘅impact， 有啲咩影响啊？
0: 好啊，其实我哋公司嘅文化咧就即系唔系一个口号嚟嘅，其实系个公司嘅根基咯。咁我哋 Tribal 咧，咁我哋有个五个核心嘅价值嘅，咁就由 Tribal 拼成咧 TRICO， 咁trust 啦
1: ，respect
0: 系啦，咁integrity
1: 系
0: community 同埋 opportunities 嘅。咁呢几个核心嘅价值咧，就一路即系带领住公司啦，点样去？对待我哋嘅客户啦，同我哋嘅合作嘅伙伴啦，佢处理嘅关系啦，同埋系点样去投资喺员工上面咯。
1: OK， 好吓，五个嘅核心价值就系信任啦、尊重啦、诚信啦、社区同埋 opportunity 机会咁。
0: 冇错。
1: 哦，非常之好，即系原来每一个公司名背后都有有啲好重要嘅 message， 咁即係大家记住嘅时候，我諗亦都即係你好多嘅客户呢已经係即係收到晒呢个讯息
0: 啦，
1: 喺你嘅公司文化里面。
0: 我哋每日都係实践緊呢五个嘅核心价值啦。
1: 係咁即係其实一间企业啦，你个宗旨主要系做啲乜嘢㗎呢？
0: 其实我哋宗旨都相对简单，即係我哋系唔系淨係为客户起一间屋囉。是希望可以建立他们一个家庭和建立个社区。我们成日都讲是透过做好我们的本业即是起一些优质安全的房屋同时间呢亦都以社区为先去投资一些社区的活动这样建设个社区。
1: 所以就是it's not just build a house,is build a home，
0: 冇错，
1: 一个家庭嚟噶，唔系净系间屋嗬，间屋就系空框框，但系一个家庭里边有温暖嘅，
0: 系咁样，因为社区为先，
1: 系社区为先，冇错冇错，系吓。咁另外咧，我又即系听过喺 Tribal Homes 咧，其实系一间经过认证嘅叫做 B Corporation， 其实呢一样嘢系咩嚟？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咩叫做 Certificate B Corporation 啊？
0: 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因为我哋 Tribal Homes 喺加拿大西岸咧。唯一一间B Corp 认证嘅建筑商，系啦。咁其实简单讲就系 B Corp 公司嘅理念咧，就系唔系净系着重于公司嘅盈利啦。咁同时间亦都系以人啦、社区啦，同埋可持续环境发展带嚟正面嘅影响啊。咁 B Corp 佢哋有一套都相对严谨嘅标准嘅，要成为一间 B Corp 嘅公司都唔系话十分容易。佢会评核一间公司喺对环境啦、社区带嚟嘅正面影响啦，同埋公司嘅透明度啊等等去做评分嘅。
1: O K， 即系所以唔系净系环保啊，仲有其他好多嘢都要合乎资格先至可以达到 B Corp 呢一个 standard 系。
0: 系啊，冇错。
1: 咁你头先讲话系喺即系加拿大方面系喺西岸系唯一一间，
0: 加拿大西岸唯一一间。
1: OK， 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系唔简单噶，
0: 我都唔简单
1: 吓，咁恭喜你哋先吓，
0: 多谢
1: 吓。咁对于亦都可以好多朋友而家都觉得有呢样嘢，就系我哋 Calgary 真系哇好大。有时咧，我哋喺第二个城市翻嚟，譬如 Edmonton 咁样揸车翻嚟啦，咁哇嗰个

0: 好似咦仲起緊呀仲起緊呀一路咁樣伸延出去呀。咁其實而家喺即係哪一區嗰度嗰啲家庭可以搵到 Tribal Homes， 可以咦係咪喺每一區都可以搵 Tribal Homes 作為 Builder 咁樣。
1: 係呀冇錯、因為卡加里近年呢即係人口又搬入嚟啦，移民嘅遷入啦，咁於社區就不斷擴大啦。咁依家大家都可以喺卡加里同埋周邊地區咧，超過34個社區都可以揾到 Tribal Homes 噶啦。咁我哋為中文電台嘅聽眾帶嚟一個最新消息啦，就係我哋嚟緊會喺卡加里嘅東南咧，會有一個全新嘅社區。咁個名就叫做 Rose Ranch。
0: Rose Ranch
1: 系啦，咁、那个社区咧就系、是、东南一个全新嘅社区啦、同时间亦都好邻近一啲已经发展咗嘅社区，咁好、近啊 ，DF Trail 啦、，Stony 啦，咁、附近亦都有全世界最大嘅一间 YMCA，
0: 哦，
1: 同埋有新起嘅 South Hill Campus 嘅医院啦，咁所以位置咧都非常之方便嘅，咁啊嚟紧我哋今个礼拜六咧，咁啊 show home 就会开放嘅，
0: 系我喺广告都听到，我仲听到咧个广告里边有提及一个无人机、
1: 无人机嘅一啲表演
0: 啦，系嘛，哇咁好玩嘅，
1: 嗰、个就去到我哋下个星再下个星期六就9月19号，
0: 嗰、个就九月，
1: 咁我哋有一个 grand opening 啦，到时就会有一啲小食啦。飲品啦，一啲遊戲啦，或者一啲表演，咁啊，中文電台嘅觀眾咧都可以免費過嚟參與啦。
0: 係係，冇錯，非常之好嚇。我知咧，即係頭先你講過34個社區啦，其實有好多㗎，即係譬如有啲朋友鍾意搬去Cochrane 啊，或者 Airdrie 啊、Chestermere 啊、Okotos 啊、Disbury 啊、Springbank 啊、Rocky View County 嗰啲，全部喺嗰啲嘅區域裏面 Tribal Homes 都係可以即係起到屋㗎，係咪
1: 係呀，冇錯，頭先你提到嗰啲地區呢、我哋都會有喺嗰度起到屋嘅。
0: 係呀，有啲人即係覺得呢Calgary 真係一個非常之好住嘅地方，因為呢我哋有高有低，有時即係嗰啲地形望起上嚟好靚喎。
1: 係冇錯，係。
0: 係咁嗱，我又即係都想問下即係一間屋呢對特別嚇，我呢個可能唔準確嘅。對女性嚟講，哇個廚房好重要啊！咁可能對男性咧就，唔係喎個 garage 最重要啊！咁啊對小朋友啊唔係喎個後院啊重要啊！咁即係各色各又唔同噶。或者咧呢、這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啦。咁啊陣間翻嚟，我想繼續咧同Jason 傾下偈，究竟咧 Tribal Homes 提供乜嘢類型嘅房屋咧，俾我哋啲觀眾咧係可以咧有一個選擇。因為其實喺加拿大咧，揀屋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啊，因為啲地方比較大一啲啊嚇。咁陣間咧，我哋陣間咧繼續咧傾一傾呢一方面嘅話題啊。
2: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4: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5: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号，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同埋社区。呢个系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嘅重要一步。橙三日嘅由来系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嘅真实经历。佢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嘅时候，身上就着住妈妈送嘅橙色 T 恤，但系就俾校方强制除落嚟，并且没收。

0: 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号都穿上一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1: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2: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下喝杯茶，嘉燕茶室。
3: 好，各位早晨，早上时间来到10点27分，继续欢迎大家留守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今日非常之荣幸啦，就是请到呢 Trico Homes 嘅营业代表呢，就是 Jason 同我哋倾下偈架。咁嗱，即係一间屋呢，对一个家庭嚟讲好重要下一个。哇，有啲人嚟，我要起自己嘅 dream home 咁。咁但呢，有啲又即係对起屋啊，或者开始买地啊，点样啊，好多嘢都唔係好即係明白㗎吓。咁啊 ,Jason, 其实你嘅 job 系咪由头到尾即係跟到落尾咁样㗎呢？
4: 绝对系啊，我哋由客户到睇我哋嘅 show home 啦，中间佢去个人化间屋，揀佢嘅 floor plan 啊，揀佢嘅室内嘅装修物料啦，去到佢收锁匙嘅一刻呢，咁我都会系一路陪住一啲嘅客户咁样嘅。
3: 係係，非常之好。譬如揀一个即係一间起一间自己嘅屋，咁首先系咪要揀地先啦？
4: 绝对系。首先我諗会系揀咗社区先。
3: 喔，揀咗社区先。
4: 係啦，我相信唔同嘅家庭呢，佢有唔同嘅需求，同埋佢有佢自己生活嘅方式嘅。咁可能有啲人会揀可能近佢嘅工作啦，近佢嘅屋企人啦，或者有啲人话哦，翻教会会近少少嘅，咁可能佢揀咗佢自己嘅社区先，
3: 冇
4: 错。咁到时再揀我哋成日讲嘅 new home ABC， 揀佢嘅 area 啦，然之后揀一间适合佢嘅 builders 啦，咁另外再揀一个 communities。
3: 哦 ,OK,ABC,
4: 冇错。
3: 揀屋 ABC,A 就係 area,B 就係 builder,C 就係 community, 冇错。哇，记住呢个 formula, 即係呢，好啦，我而家諗住我揀好晒 ABC 啦，咁我又搵咗 Jason 嚟，唔該晒 Jason 啦，同我哋揀啦。咁其实 Trico Homes 提供咩类型嘅房屋，即係其实有好多㗎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
4: 因为头先都讲，我哋可能知道唔同家庭佢有唔同嘅需求啦，咁我哋希望都系由一啲首次置业嘅买家啦，去到可能几代同堂想住埋一间屋嘅客户呢，都可以揀到佢自己心水嘅一啲房屋啦。咁我哋喺社区入面呢，又会起一啲大致分为几类啦，有啲叫做 fun garage home 啦，前置式车房嘅一啲嘅独立屋，另外有啲叫 link home， 咁车库呢会喺间屋嘅后边嘅。
3: 哦 ,ok, 即係分开咁样。
4: 冇错啦，分开。
3: detach 咁样系。
4: 冇错啦。咁另外会有啲镇屋啦。咁我哋叫 town homes 啦。另外我哋最近都有一啲叫做冇 condo fee 嘅 town homes。
3: 哦，系
4: 啦。咁我哋叫 street towns 啦，咁有啲冇 condo fee 嘅。咁另外就当然有啲 condos 嘅 apartment 啦，一啲分层嘅单位。
3: 咁样系，咁其实好啦，譬如讲系首次置业嘅一个家庭啊，咁啱啱结婚啊，两个好甜蜜啊，组织一个新家庭咁，其实佢需要留意啲乜嘢呢？
4: 我諗佢要留意嘅就系，可能佢有几多个屋企人会住喺间屋入面啦，咁再去因嗰、那个间屋嘅面积个 size， 系啦，因为可能如果简单，你可能系首次置业嘅买家。你只係需要一间唔係太大嘅屋嘅，咁如果你买一间3000尺嘅屋，咁其实就可能係未必用得着啦。咁另外如果你首次置业嘅，咁我哋 Trico Homes 因为有一啲option 啊，例如你可能想帮下个按

0: 揭嘅。你想每个月有一啲租金嘅收入嘅、我哋有啲叫做 basement 嘅 secondary street 嘅 option 啦、咁啊可以帮你喺 basement 嗰度做一间两房嘅嘅套房，咁你可以出租啦，咁、每个月就攞到一啲租金咁样。
1: 系即系其实即系好多唔同嘅 option， 即系最紧要又要睇自己嘅 budget 系几多啊咁样。咁啊 ，Jason， 你嘅工作系真系都譬如去到啲 show home 嗰度揾到你嘅时候，系可以好详尽、好详细咁同嗰两个新置业嘅朋友就解释嘅喎，系咪啊？
0: 绝对系啊，因为起一间新屋可以话系好复杂。亦都可以好簡單，咁啊嚟咗 show home 咧，咁啊可以揾我哋去諮詢啦。咁、因為唔同家庭佢嘅需要，例如可能太太會想要一個好靚嘅廚房啦，
1: 係好似我頭先咁講，係或者要大啲嘅個比例咁樣，
0: 或者係近最近見到係好多係可能煮飯咧，佢哋會煮一啲可能油煙比較大少少嘅。可能或者我哋唐人都可能
1: 叫 Chinese kitchen
0: 叫一间梗厨房啦，我哋就叫 spice kitchen 啦
1: 。
0: 或者可能佢会有一啲年长嘅屋企人咧住喺间屋度嘅、或者你可能有个朋友会想喺你间屋度住啦。咁啊，我哋喺个 main floor 间屋嗰度咧有啲 option 可以做一间 flex room，有个全厕，咁样喺间屋就入边住嘅时候咧，亦都唔影响到你每个人嘅私人空间啦。
1: 系真系要好细心，所以咧即系。成间屋自己系一手一脚 design 出嚟，
0: 冇错、
1: 即系细致到啲墙嘅颜色咩颜色，个 frame 咩色，跟住或者系个墙脚线、地毡啊、地板点样样拣都可以，系咪全部自己拣晒？
0: 系啊，绝对系啊，因为我相信呢个都系起新屋嘅其中一个优势啦。
1: 系、
0: 你可以个人化，你所讲嘅一个 dream house 咧，你可以有你自己一间嘅 dream house，
1: 即系好灵活咁样样，
0: 非常之灵活，
1: 非常之灵活吓。咁啊，即系慢慢一步一步咁。其实我即系我都有呢个经验吓，就系睇住个 B B 一路，而家开始搭啦啲木，跟住就摆啲 drywall 上去，跟住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做，好兴奋。
0: 我有时见到买家喺个新屋嘅过程咧，因为我哋喺起屋嘅过程咧，喺唔同嘅时段可能都邀请买家实地嚟视察嘅。例如可能啲电位嗰啲做好啊，或者嗰啲 framing 嗰啲做好呢，啲买家都好开心啊。有时可能喺间屋入面我哋未铺个 drywall 上去嘅时候呢，可能留低一个俾未来自己个 message 啦。係啦，咁见到呢个都好开心㗎呢、這个。
1: 即係因为一间屋真係一路有啲朋友真係住到退休啊，或者即係小朋友大咗之后都继续留喺嗰度咁样。
0: 係呀，冇错。
1: 冇错。非常之好。咁都即系 Tricol Home 时候就好多唔同嘅区域俾大家揀啦。其实讲下質素方面呢，就 Tricol 系点样睇房屋嘅質素同埋价值呢方面呢？
0: 係呀，呢样非常之重要啦、我哋都非常之重视啦、因为我哋就唔系淨係想喺交屋俾业主嗰一刻呢间屋就好靓。我哋亦都希望呢间屋呢系可以好多年之后呢仍然系有佢个价值喺度嘅。咁啊，我哋就唔会话将价就货啦。咁喺 Tricol 入面呢，我哋嗰个 standard 个标准入面呢、客户可以根据佢自己家庭嘅需要呢去选择唔同嘅物料嘅，例如一啲嘅地板啦、你可以选择一啲木地板啦，或者一啲防水嘅物料去做你嘅地板啦。咁啊，根据客户嘅需要呢去揀选一啲台面嘅石材啦。係啦，另外有一样我举个例子就係、可能大家听众喺一啲旧屋可能见到你个 basement、或者呢个 mechanic room 有一个好大嘅 boiler 喺度啦。
1: 係啊係啊。係
0: 咪咁啊，依家我哋新屋 Tricol 嘅标准呢，我哋就唔再用嗰个 boiler。我哋就转咗做一种叫做 tankless 嘅 water heater。咁有咩好处呢，就係佢会非常节能啦。咁啊，亦都环保，咁啊，同埋佢个使用嘅寿命呢亦都比一啲 boiler 就长好多。咁相对亦都悭位好多啦。
1: 冇错，哇，即系你知而家即系时代唔同咧，样嘢咧都系新啲，方便啲。不过呢样更加好，环保啲。
0: 环保冇错，
1: 同埋冇咁容易坏，系咪啊？哇，非常之好。其实即系而家整体咧喺一间新屋，有冇啲咩 trend 咧？即系而家兴啲乜嘢啊？咁样可能好多女士咧，而家啲厨房点啊，流行啲乜嘢啊？咁
0: 哦 ，OK， 明白。我相信唔同区咧，客户咧有佢唔同嘅需要嘅。咁或者唔同文化嘅买家啦，亦都有个需要。不过最近就会比较多，就係多客户会问一种叫做 basement 嘅

0: secondary suite 咧，系啦，咁因为大家可能未必用得晒成间屋嗰、那个空间啦，咁好多时都会想我哋帮佢喺个侧门就加喺侧边间屋嘅侧边咧加个侧门啦，入翻去 basement 啦，或者加一啲窗啦，第时预留做一啲secondary suite， 咁你可以去出租啦咁样。因为到间屋起好咗之后咧，好多结构嘅嘢咧你就改变唔得到。咁所以就要喺佢置业嘅前期咧，起屋嘅前期咧，就有一个妥善嘅安排，咁就会比较好少少。
1: 呢个真係一个非常之好嘅提醒喎。咁可能我啲朋友即係话我选择买新屋，即係自己起我呢就係、是、有呢一个嘅方便喎。一早可以计划好晒。
0: 绝对系。
1: 我就諗到呢，即係呢个唔系话淨係出租俾人，可能你啲仔女大咗之后呢，佢哋啲私人空间好重要。可能佢哋要由上面就搬咗去下低住，咁自己就自己出入咁样。咁佢啲朋友就返嚟下低开 party 咁样。呢、这个多唔多？
0: 绝对好多啊。
1: 绝对好多。
0: 保留翻个私隐度啦，咁亦都保留到一家人住埋一齐个方便性啦。
1: 系啊，呢个都系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咧，系即系 Tribal Homes 其实你哋都做好多呢一类型嘅叫 secondary suite 嘅系嘛？呢一类型嘅屋系嘛？
0: 我哋会有呢个 secondary suite 嘅 option 啦。另外亦都客人可能喺起屋嘅时候咧，未必即刻话想。起有个 secondary suite 有晒装修嘅。咁另一个方案就係我哋会有一啲 package 呢，可以喺结构上面呢预留咗嗰个灵活性喺度啦。例如一个侧门嘅入口啦，另外 basement 嘅一啲窗啦。或者做一啲高少少嘅楼底啦，如果唔系，到时你真系要起嘅时候，个楼底就会好矮噶啦，咁样。
1: OK， 系呢个都真系要即系做得好好。我另外都即系想留意到咧，即系 Tribal Homes 唔单止净系一个 builder 啦，佢本身都做好多即系慈善方面嘅工作，同埋为社区方面。其实喺呢方面咧，就点解 Tribal 咁重视呢一方面咧？
0: 咁其实同我哋嗰个核心价值咧，同埋公司嘅宗旨都好吻合嘅。因为我哋一直都想除咗起屋之外咧，可以令个社区咧变得更加好。咁我哋可以透过一啲头先你提到嘅慈善活动啦，或者支持一啲本土嘅机构啦，去支持一啲我哋社区嘅议题啦，例如环境保护啊。人嘅健康啊，房屋等等啦，咁希望为社区带嚟一啲正面嘅影响啦。
1: 哦，系啊，呢、這个真系好重要，亦都系你哋核心价值嗬。头先讲过公司名 ，Tricom 就系咁嘅意思啦。
0: 就系咁嘅意思。
1: 冇错冇错，哈哈。咁即系而家好多朋友咧，都或者有啲喺第二啲埠度搬过嚟，咁又要开始慢慢认识我哋 Calgary 呢个社区。譬如佢。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 Tribal Homes 系一间点样嘅 builder， 咁佢哋有咩途径，系咪可以去啲 show home 嗰度睇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咧？
0: 我相信都会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啦，因为头先提到我哋喺超过34个区都有，我哋嘅 show home 喺度啦，咁我哋每个区咧都有我哋嘅同事会喺度嘅，直接睇去我哋嘅你有兴趣嘅区份咧，去我哋嘅 show home 入边咧，咁我哋同时都可以。俾一个咨询啦，或者一个解答到你嘅问题咁样。
1: 系。咁我知道有好多有鍾意听返广东话咁，好似 Jason 咁样。咁系咪你公司都有啲华人嘅营业代表㗎，系咪
0: 都有部分同事系讲广东话啦，或者国语啦咁样。或者如果系想有广东话嘅资讯嘅，咁我未来就会喺头先讲东南个 Rose Ranch 嘅社区入边啦。
1: Rose Ranch
0: 系啦，就非常之近 Seaton 同埋 Mahogany 呢两个成熟嘅社区嗰度。
1: OK， 近住 Mahogany 嗰区。
0: 冇错啦。
1: OK。其实而家普遍你觉得嗰啲区域咧，系咪一路不停咁样再发展落去喺 Calgary 方面？
0: 我相信绝对系啦，因为随住人口不断增长，咁新嘅社区多数都会系喺城市嘅比较外围嘅地方啦。咁但系揀社区嘅时候，可能就系需要可能揀一啲有道路嘅接驳啦。
1: 系冇错，即系一入 Stony 哇，好快。
0: 系啦，位置非常之好啦，同埋靠近一啲例如头先讲医院啊。YMCA 啊等等嘅有完善配套嘅社区啦。
1: 冇错冇错，係呢个非常之好下。咁你Jason 你自己本身呢喺香港嚟呢都系做即系地

0: 产呢方面嘅哈。咁你特别你嚟咗四年啦，你特别 compare 香港方面嘅做呢个地产同喺呢度，你有啲乜嘢觉得好明显嘅分别啦
1: ？OK。是啊，剛才我在香港一直都是做地产发展啦。咁我自己亦都本身是一个皇家特许的测量师。咁分别就是香港可能我哋有啲好叫 high-rise building 啦、地铁站嘅上盖啊，或者一啲比较贵重嘅物业呢，好多时呢都会系一啲密度比较高嘅。咁嚟到卡加里呢，咁客户嘅需求就唔同啦、可能大家会鍾意一啲独立屋啦，个后院可能对住一个 green space， 一个陆地、一啲好靓嘅景观啦。咁相信两边嗰个起屋嘅需求亦都唔一样。咁我相信就搵返一个专业啦，或者搵 Tribal Home 每一区嘅同事呢，咁了解话返你个需求俾佢哋知呢，咁样就可以更加容易呢起到一间你自己心水嘅 dream house。
0: 冇错冇错，係。我真係觉得呢，即係一步一步咁样每一个细节呢，即係你都可以参与。即係嗰个叫成功感呢，好高。即係哇，即係呢个真係我个 BB 嚟㗎，咁样。咁或者即係有少少时间呢，你譬如买家有啲咩特别需要注意嘅嘢㗎，譬如即係个新嘅买家。
1: 我諗唔同嘅买家呢，佢哋要留意嘅嘢可能唔一样。我举例子就係一啲首次置业嘅买家啦。咁佢哋可能比较关心嘅会係每个月嘅供款啊，或者间屋嗰个预算係点样样啦。咁另外去到一啲可能佢会想追求一啲优质生活嘅买家呢，或者佢嗰个 family 家庭比较大少少嘅。咁佢可能比较着重喺揀地嗰一方面啦。譬如地嘅坐向啊，或者嗰个地起一间屋嘅时候呢，个样大概会系点，例如你个前面个楼梯会有几多级呢、你个 basement 系咪一个 walkout 呢、或者有一啲结构上嘅嘢要留意呢，咁可能唔同买家佢喺唔同嘅阶段呢，咁要留意嘅嘢都可能会有少少唔同。
0: 係。咁我最后都想问下啦，好啦，咁好开心，正起好间屋啦，搬入去住啦，咁 Tricles 后续嘅服务，即係售后服务会系点样安排㗎啦。
1: 哦，好，呢个系因为我哋 Tricles 呢都一直都提供一个非常良好嘅客户服务啦，或者一啲叫保养嘅服务。咁其实喺亚省呢，你每一间新屋呢都有十年嘅新屋嘅保养嘅。咁十年呢就系、包括房屋嘅结构啦。咁头一年呢你有间屋嘅装修物料嘅保养嘅。咁另外三五年同埋第五年呢亦都有间屋嘅我哋叫做 distribution channel。例如你一啲嘅 plumbing 啦，一啲渠啊，或者一啲供电嘅位置啊，都会有保养啦。头五年呢就间屋嘅我哋叫 envelope 啦，一啲防水啊，或者呢间屋嘅都会有保养嘅。咁我哋 Tricle 除咗呢啲新屋保养之外呢，喺你入咗火嘅头一个月呢，我哋会有一个专人嘅保养嘅同事呢，会联络我哋嘅屋主嘅。咁其实佢就系你嘅保养嘅管家咁样啦。咁到时我哋会有一啲叫做 walkthrough 啦，即系你入咗火之后嘅三个月，咁有啲嘅探访。咁就会睇下你间屋，你就到时可以话俾你知有啲乜嘢啊，可能需要整啊，或者有啲乜嘢系需要去做保养嘅等等。
0: 係吓。最后一个问题，我諗好多人都可能好想我问呢、這个就係、是、哇，梗係心急㗎嘛，即係好啦，咁揀好晒地点啦，图迹啦，咁啲嘢全部揀晒，咁啲工人开始开工啦。咁有冇一个大约嘅等候期要几耐先至系即係完成㗎呢？
1: Okay， 我相信每一个区份呢个时间都唔同嘅。
0: 点解区份唔同呢？
1: 因为建筑嘅时间呢其实就取决于嗰个 city 嘅 permit 啦。例如你喺 city of Calgary 呢permit 可能会快少少嘅。如果你落到去 Octopus 呢，咁可能个时间批 permit 嘅时间会长少少啦。咁亦都取决于你揀嗰块地啦，建筑嘅难度有几高啦。咁我会可能讲就係、是一般我哋叫做起屋嘅时间呢，可能係八个月至到一年左右嘅时间、平均可能係八至九个月呢、你就可以收锁匙㗎喇。
0: OK， 有冇话係即係几时开工而影响嗰个进度呢？比如夏天开工係会快啲咁样㗎。
1: 其实那个分别都不大嘅，因为卡加里虽然有

0: 天气会好冻啦，但系其实喺冻嘅天气咧，咁间屋都系继续系起嘅，都系继续会掘地、会去起屋。
1: 即系冬天都继续咁样起嘅。
0: 冬天都会起屋嘅、或者喺冬天嘅时候，你起屋可能都有个好处，就系你计翻可能八至九个月嘅时间咧，当你喺可能十二月嘅时间起咧，咁你就可以喺夏天嘅时间收屋咯。
1: 系即系夏天搬屋又系
0: 又方便好多啦，
1: 咁样系哇，非常之好吓。咁今日好开心咧，同阿 Jason 即系有机会了解多啲咧，就系 Tribal Homes 整体成间即系呢个公司嘅一个理念啦，同埋真系好实际好多嘅资料，你可以透过头先嘅访问里边同我哋分享到。咁大家咧即系听唔切唔紧要，我哋又可以呼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App。去翻 Calgary 啦，我哋嘅 location 啦，一家人里边今日第三节开始就可以听翻我哋嘅重温嘅喎。咁而家有少时间轻松啲啊 ，Jason， 你自己都做咗四年，你有冇睇过啲家庭真系兴奋到一搬入去嗰阵时有啲乜嘢景象咧？你系好深刻噶。
0: 好嘅，我相信都有好多。
1: 有噶，哇，好多
0: 系啊，特别系一啲首次置业嘅买家啦，因为佢哋可能第一次起自己间屋咧。都相对系比较兴奋嘅。
1: 又开心又兴奋啦。
0: 系啦，同埋有啲可能家庭比较大少少、有一啲小朋友嘅。佢哋就可能一开门就已经出入间屋。咁啊话啊呢间房系我嘅。咁啊呢间房就系留返俾家姐俾返细妹嘅。咁啊大家已经喺度分房啦。咁啊咁啊见到啲小朋友咁开心啊咁鍾意间屋呢。咁我哋都有个满足感喺度。
1: 係冇错。我喺度諗到即係个嘅场景就係、是、因为佢哋之前已经有份去揀颜色啊嗰啲咁样㗎嘛。咁可能一早就揀定哎我系男仔我要啲长子咁样色或者我要点样咁。咁所以佢哋即係小朋友都系开始期待啊间屋整完之后就系咁样㗎喇喎。系我哋个个 home 嚟㗎喇喎咁样係嘛。
0: 绝对系啊因为喺图纸阶段呢我哋都根据可能买家佢哋嘅需求啦。去画嗰个图纸啦，咁由个图纸变到真系批咗个 permit 啦，慢慢掘地，再起个地基，慢慢起翻出嚟。佢哋见到嗰个由图纸变做一间实屋嗰个感觉咧，我相信佢哋自己都非常之开心。
1: 冇错冇错，即系由一张纸上面画晒啲嘢之后，哇，一个立体嘅，咁真系好开心。因为有排住噶嘛，每一日都好多。笑声啊妈咪又喺度整嘢整好嘢食啊非常之好啊。咁我今日呢就再次非常之多谢啦我哋今次28周年台庆嘅冠名赞助呢就是 Tribal Homes 啦亦都喺呢个 coming up 呢个 gala 里面呢就係、是、亦都会见到你哋会有两位代表啦嚟参加我哋嘅 gala 非常之开心。咁今日亦都再一次多谢 Jason 呢就係、是、Tribal Homes 嘅营业部代表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好好嘅资讯。咁我哋而家轻松啲送返首歌俾你好吗
0: 好啊。
1: 刚才我哋又揀啦鍾意咩歌呀、啊、张国荣都好喎、啊。咁张国荣有一首歌呢就我觉得呢套入去我哋今日呢一个访问都好啱㗎。即係间屋出现咗之后啦搬入去啦梗係要为你钟情啦嘛即係爱到不得了係咪
0: 今日
1: 上一首为你钟情
0: 俾
1: 大家下咁我希望蔡公咁就生意兴隆啦每日呢都咁开心啦亦都秉承你哋嘅理念继续为我哋嘅社区服务好嘛
0: 好啊
1: 多谢晒你 ,ok, 拜拜我哋有机会再倾个偈啊。

0: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时间10:53，外面的气温11度，相对湿度81%，吹紧每小时13公里的北风。今天是阴天，最高14度，而最低4度。听日星期五方面是密云，有30%机会会落雨的，最高13度，而最低2度。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4: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系好有特色，系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系59蚊，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啦。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7: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

0: 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0: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好，时间嚟到10:57嘅噃，咁 upcoming 咧，亦都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同埋警会咧，都有一个特别嘅forum 啊，想同大家介绍下噶。咁啊，嗱，听下呢个 promo， 记住 mark 定喺你个 calendar 嗰日啦，系去支持听一听咯噃。
4: 亚省会喺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5: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6: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3: 好，结束今天一家人的节目，多谢大家。在11:00之后是我们新闻的时段的。多谢我的听众，他说送这首歌给我，青春常驻，多谢你先啦，张敬轩啊。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感谢加拿大在俄乌战争期间对乌克兰的支持。他今日在卡加里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晤后，在亚省班夫向联邦内阁成员发表演讲。卡尼在会谈开始前说，乌克兰人曾经协助亚省兴建，加拿大会在俄乌战争结束后协助乌克兰重建。泽连斯基说感谢加拿大自战争爆发以来的所有支持。战争由俄罗斯在2014年发动，在2022年升级为全面入侵。他说和加拿大的会谈包括冬季防灾准备以及应对俄罗斯可能对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的进一步攻击。泽连斯基稍后会同媒体见面，之后会同夫人访问安省多伦多以及北湾。安省省长重申支持总理对美国的反制措施。蔡慧娴报道。
2: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说，总理卡尼决定不接受一份绝对是恶劣的协议，终止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是正确做法。他说有关协议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伤害，损害本国主权，对在全国各地和全省各地的加拿大企业造成永久损害，会彻底摧毁加国经济。杜格福特今朝向多伦多地区贸易局发表演说的时候，同时宣布省府会扩大可以得到協助受关税影响企业及工人计划援助的申请资格。卡尼政府在前日开始实施反制措施，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日及后宣布会有更多针对加拿大的措施。杜格福特在今朝的演说中说，他支持卡尼对美国关税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但他同时警告加拿大要准备好在向特朗普展示加拿大会捍卫自身利益的时候是要承受痛苦。另外，杜格福特今日会轻度改组内阁，他的办公室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只是说面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要打稳阵脚。杜格福特近期失去了三名内阁国员，他在原副务委员会主政加罗林梅隆尼离开省议会之后，委任财政厅长贝瑟南福伟兼任副务委员会主政。至于原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就因为申报酒店开支遭受抨击之后辞任厅长。原体育厅长拉姆斯登上个月辞任厅长以及省议员。
1: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595.5跌311.06，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17.92跌262.74，纳斯达克指数26,153.14跌100.2，S&P500指数7,605.5

0: 17.31.19，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954.47，跌320.49。纽约期油每桶100.62美元，升4.5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07.3美元，跌53.4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1.54，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7，对台币22.9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会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y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4: 早晨，
5: 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咁啊 ，BC 大学 UBC 尚德商学院咧，早前就举办咗一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辩论。咁啊，除咗市长沈观健之外咧，其余四位参选人都有参与。咁啊 ，ABC 党就发声明话，沈观健确实参加咗好多场辩论。咁啊，喺决定参加边啲辩论嘅同时咧，该党都净系等待正式候选人名单出炉，先至有确实嘅行动。咁啊，较早前咧，温 City 嘅温哥华市长候选人咧就宣布退选啦。咁啊，希望集中票源去到推到呢一个沈观健政府。咁啊，佢喺声明入面表示咧，佢嘅决定系基于早前同另外两个进步派政党，亦即系温哥华进步选民联盟同埋绿党嘅承诺啊，去到集中推举一位嘅候选人。咁都想请教两位嘅拍档咧，点睇目前嘅温哥华市选嘅选情啊？咁啊，咁关键连任之路咧，又有冇挑战咧？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
5: 啊？系啊，咁啊喺现时嚟讲睇咧，就系话家现时由原本有八名已经报咗名嘅温哥华嘅候选人，市长嘅候选人咧，家咧就系降到去六名。咁咧就头先你提过咧，就系话即系温 City 同埋呢个进步选民联盟嘅 COPE 咧。他哋都是退選，咁然後咧就佢哋係承諾咗，就係調翻轉頭將啲票咧，希望集中翻喺呢個 Peter Fry 嗰度綠黨嘅，咁就希望咧就唔好分薄啲票。嗱，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策略啦。調翻轉頭咧，其實沈觀健咧，如果佢要做連任嘅話咧，面對嘅問題正正就係呢一個嘅另外一面啦。因為佢之前咧就係話有啲 ABC 黨員即係譬如 Rebecca Blight 咧，容碧麗咧。就佢家係離開咗 ABC 黨啦，就係有一個叫做 Vote Vancouver 嘅呢個政黨嘅。咁但係佢之前係 ABC 嘅。咁然之後，沈觀傑之前呢個 Karim Alam 亦都係曾經係佢個幕僚長嚟嘅，亦都係即係同佢係非常之接近嘅。咁再加上咧就係話，家下仲有一個咧就係咁樣分咗出嚟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即係令到咧？就係話令到揾 ABC 黨，即係沈觀健嗰度咧，就係即係有個界票嘅出現啦。咁啊，其實家下現時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呢個移居温哥華嘅呢個 Colin Highway 咧，咁變咗就係可以話係對沈觀健嚟講咧，其實 Peter Fry 同呢個 Colin Highway 咧，都對佢都係有相當大嘅壓力。咁能夠佢選出咧，就視乎即係睇佢。喺能唔能够喺 ABC 嗰方面嘅票源嗰方面咧，能够集中翻去佢嗰度，定话系可能系俾呢个容碧麗啊，或者同埋呢个 Karim Alam 咧，就已经分薄咗佢噶啦。咁对佢嚟讲系不利嘅。咁而琴日咧亦都系有一个BC 大学尚德商学院入边咧，就有一个辩论咧。咁沈观健其实都冇出席嘅，咁就系剩翻呢四个其他嘅候選人咧就去做呢個辯論嘅啫，佢就直情都冇出席添。咁另外仲有一個單獨嘅候選人嘅，咁就但係呢個可能嗰個實力咧就因為佢係單獨候選人咧就呢個 Mohammed Ahmad 就咁咧就可能未必係構成好大嘅威脅。但係如果沈觀健要係能夠再連任，

0: 嘅話咧，我相信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佢 ABC 黨入邊嘅票源咧，可能就係分薄咗。咁反而點樣就 Peter Fry 咧就得到其他嗰兩個黨，即係 One City 同埋呢個進步選民聯盟嗰度 CLPE 嗰度咧嘅支持咧，加埋佢哋嘅六黨咧，可能嘅威脅性係對佢嚟講最大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我谂咧，温哥华市咧可以讲一个历史悠久嘅城市。喺个政治方面咧，其实如果你话讲市选嘅层面咧，政治嘅层就嗰个方向咧就唔浓郁嘅。不过温哥华市咧可以讲咧就系嗰个派系咧就好分明。反而呢样嘢咧就系、是。尤其是我哋讲到做市长佢点带领佢嗰个市议员嘅团队而订立呢啲政策呢，其实喺温哥华市嚟讲呢，以往嘅经验呢记录呢都系重要。因为事实上呢，喺嗰个城市发展，尤其是我哋讲喺 downtown 啊，或者呢downtown east 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就话经济嘅发展啦，或者呢社会服务嘅发展啦。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呢值得留意，就系话喺个社会嘅服务。而家我哋好多时呢城市发展讲到就系话学校啊、游乐场啊、治安啊。咁其实呢正话提到有不同嘅市长嘅带领呢，咁沈冠杰呢可以讲喺这个做執政市政府呢，佢当然有佢嘅过往嘅业绩，尤其是呢就係话喺治安方面呢同警察嘅合作。但係呢佢自己个人喺呢个市政府里面有啲嘅小动作未必呢迎合到呢市民嗰个观感。例如呢有啲过程好似佢办公室嘅改动啊，开会俾其他嘅市议员嘅质疑啊，自己市内市议员嘅离开啊嘅不和啦。呢啲种种呢都会喺选举里面呢反对佢嗰啲呢会提出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讲个阵营，即话呢可以讲左右两派呢，大政府、小政府兩派嚟講咧，都會咧係今次咧嗰個投票影響嘅結果嘅。咁而家咧，我哋睇到進步派所謂比較大政府左派啲嘅咧，就開始明白到咧多啲候選人咧係會戒票。咁所以有幾個咧就退出啦。咁呢幾個退出其實都係喺進步派裏面咧提倡社會服務嘅。咁假如呢啲咧係有個共識，將來邊個做咗一個進步派嘅市長，可以容納呢啲不同嘅意見咧？這個我相信咧係可以做到呢啲政策。但係至於佢呢幾個候選人會唔會影響到贏嗰個層面咧，暫時都未知。咁如果我哋睇翻喺一啲这个中间或者中间偏右啲嘅候选人，如果我哋讲緊呢 ,Ken Sim 呢其实有两个呢都係离开 ABC 党，或者呢喺呢个中间偏右嘅同 ABC Ken Sim 有关嘅，例如佢一个前嘅助理啦，或者佢帮佢竞选㗎啦。咁呢一个呢喺右边呢作为一个同佢争票嘅形勢咧，有冇一個妥協咧？反而我覺得個妥協機會係難嘅。咁所以咧 ，Ken Sim 咧，如果要喺呢個選舉工程咧得到更多票贏翻咧，係有一個挑戰。咁至於更重要就話我哋講到個票嘅層面，但我諗喺市嚟講咧，都要睇翻一般市民對呢一個市政有啲咩嘅要求。當然我哋講到治安講到房屋講到呢就係一啲社會嘅服務，尤其是社區中心呢一類。仲有就係話較早前呢喺一個市嘅發展，房屋發展或者係地區發展嘅 village 一個市鎮模式嘅規模嘅 model 係冇通過。咁冇通過係咩原因呢？會唔會就咁就唔出聲，定係

0: 續攞翻出嚟作一個選舉嘅議題咧，咁呢個都係重要嘅。但我覺得呢個正正就係温哥華市或者任何一個市咧，都會睇到個市政府喺提供現時嘅服務，提供而家嘅治安啊，而家嘅發展，仲有就話前瞻性點可以喺盡量唔加呢一個市嘅地税，提供改善市嘅服務咧？我諗呢一個咧，喺而家我哋整體加拿大嘅經濟咧，都會問呢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嘅。咁所以無論係啊，我哋所謂左派、右派，或者係一啲政策方面，點可以喺唔加地税之下，又可以改善到嘅服務呢啲咁嘅政策咧？我覺得市啊，包括温哥華其他市咧，都會問呢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1: 嗯。咁啊，提到早前呢一个喺星期二晚举办嘅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辩论咧，咁啊，当中四位候选人咧都有讨论到一啲嘅热门话题，咁啊，例如系早前未有通过嘅村庄计划啦，一个豪华住宅开发项目同埋人口密度等嘅问题。咁啊，有候选人就话年轻人逃离城市咧，咁啊，包括系有冇足够就业机会啦，冇负担得起房屋，治安差，同埋获得公共服务障碍越嚟越多等等嘅呢啲因素存在。咁啊，亦都有候选人话咧，私人市场唔能够完全解决房屋问题。咁啊，有候选人就认为重点在于市民有冇能力负担楼价。咁啊，都可见咧喺接住落嚟嘅市选当中咧，咁都有好多嘅重要议题咧，系有待选民去到决定到底边啲嘅候选人先至可以适合继续带领一个城市继续前进。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只系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咗明显改善，
3: 我都唔会觉得攰，仲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全新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上一節啊 ，Ken 亦都講到呢一個我哋加拿大目前嘅整體嘅經濟形勢，咁啊，不免要關注呢一個加美貿易戰嘅前景。咁啊，講緊喺今個星期咧，喺加拿大反制關稅生效之後唔夠24小時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已經係首先要求美國政府機構嘅採購當中剔除加拿大雜產品啦，之後就隨即再下令咧禁止進口部分嘅加拿大產品，咁啊包括。括部分嘅乳製品、酒精飲品同埋電單車，咁啊，同時係調整咗一啲嘅商品嘅關税。咁啊，講緊特朗普下令咧，負責美國政府各級採購部門嘅呢一個聯邦總務署咧，係切斷加拿大供應商參與多項合約安排，即係呢個 MAS 嘅渠道。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啊，咁啊，美國嘅訂單對於我哋加拿大嘅企業嚟講又重唔重要咧？咁啊，特朗普嘅呢一個做法咧，係形式大於實際咧，定係抑或會對我哋有一個嘅重大威脅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
5: 可能基於特朗普佢過往嘅經驗啊，同埋或者佢個人嘅性格咧，佢係中意一啲所謂靈和嘅博弈嘅，唔係你贏就係我輸噶啦。他就喜歡做這些，但是他似乎在他那個經驗裡面呢，就似乎很少呢，就是說如果大家一同去合作的話呢，可能做大那個蛋糕，可能大家都有益的，那麼合作共贏這件事呢，就可能對他來說就不是，可能沒有這個這樣的，對他來說沒有這個這樣的想法的。那所以他發覺我們加拿大對他那個關稅是實施了這個就是反制呢，咁佢就我相信就相當啲氣憤嘅，咁所以呢佢自己嗰、那個推文嗰度呢，就已經係即係搵晒國旗，美國國旗呢冚晒全美國加拿大添㗎啦。咁即係呢啲係發泄佢，表示佢即係發泄佢自己內心入面嗰、那個嗰啲矛盾，佢自己嘅唔開心嘅地方。咁至於佢即係譬如話加限制咗我哋加拿大呢，就係、是、投鏡頭即係、就是、美國呢方面好多

0: 呢啲嘅美國嘅設施啊，呢啲咁嘅製造啊、擴展啊咁樣嘅話咧，咁係肯定係對加拿大有啲障礙嘅，係有啲影響嘅。但係其實咧，我哋加拿大不嬲對於佢嗰、那個呢一啲咁樣嘅鏡頭呢啲嘅咧，其實我哋得成功率咧，其實都係好低的。咁所以其實變咗，其實美國自己根本大部分都係自己做翻曬嘅。咁所以如果純粹從呢、這、一個層面嚟睇嘅話咧，可以話加拿大嚟講個影響係唔大嘅。因為其實以往嚟講，我哋都係得大概係一個小數目嘅話咧，咁你家下直成限制埋唔俾我玩嘅時候咧，我就佢就唔玩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佢會係喺其他關税嗰度咧，就會繼續落手咧。咁反而呢一樣嘢咧，就反而係我相信個影響會大啲，因為其實美國個人口係等於我哋十倍、十一倍到，而佢經濟體量咧，差唔多係我哋嘅13倍到，咁係比我哋大好多嘅。咁而我哋再睇翻嗰個貿易嗰方面嚟講咧，我哋如果講出口嘅話咧，我哋出口咧73%咧就賣俾美國嘅，而美國嘅出口咧係11%咧賣俾我哋加拿大嘅啫。咁如果入口嗰方面嚟講咧，我哋係有60%嘅入口係從美國嚟嘅，咁又中美加拿大同美國間個關係真係好大。而調翻轉頭咧，美國嘅入口咧只不過係有17%係喺加拿大去嘅啫。咁所以如果你咁樣衡量嘅話咧，其實無論喺呢個貿易戰上面、關稅戰嘅上面咧，我哋肯定係痛過美國嘅。咁問題就係話，卡尼採取一個咧，就係話雖然係我哋細體量少，但係我哋就專打佢咧，就係話係重要嘅州份，佢啲搖擺州咧就專喺嗰度咧就係攻擊佢。即係譬如舉個例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農產品咧，就對於佢個農產品嗰啲州份咧就會有影響啦。尤其是佢係呢個共和黨嘅州份，搖擺州啊咁。咁對於威斯康辛州啊，或係俄州啊、米芝根州啊，咁呢啲咧就係、是、都係對於特朗普嚟講咧都係關鍵性嘅。而我哋就喺嗰啲方向嗰度咧，就係、是、有呢、這個關税嘅限制嘅話咧，就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心理上面嘅一個幾大嘅壓力，就於是乎佢哋啲議員咧就會對特朗普可能希望咧就係話係對佢嚟講就係希望佢克制一啲啦，唔好咁緊要啦。但我相信呢個咁嘅情況落去咧，會一路繼續直至到咧就可能係佢美國係11月中期選舉之後咧，先至可能會有一個緩和啲嘅情況出現。但大部分估計咧，就喺呢個中期選舉度咧，就如果美國嘅國會喺國會就係由呢個共和黨現時為主導咧，變咗做呢個民主黨做主導嘅機會咧，係差唔多50%嘅，即係大過一半咧，就會有可能轉嘅。咁而上議院咧就要轉嘅話咧，個機會就細啲，係大概係25%-30%到嘅啫。咁無論點都好啦，就特朗普跛咗一隻腳嘅機會就好大嘅，要佢跛曬兩隻腳嘅機會咧就唔係好大，可能係1/4到嘅機會啦。咁係佢當佢跛咗腳嘅時候咧，就可能對於呢啲措施啊，佢再實行呢啲新嘅關稅措施嘅話咧，個阻力就會大咗。咁可能咧就加拿大可以有一個緩和嘅時間。但係我哋一定要捱到嗰度，咁我相信大家都要準備定咧，就係話喺嚟緊呢段時間，直接到11月中期選舉之後咧，我相信可能特朗普會繼續係變本加厲，繼續係打擊加拿大嘅。
1: 咁Ken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我諗特朗普嘅某嗰個關税啊，尤其是全世界而家咧，好明顯就集中咧對付我哋加拿大。咁問題就係話，當加拿大我哋有個關税去打擊呢一個美國關税，咁當然預咗特朗普咧，一定係會還手，甚至乎咧就係變本加厲。咁問題就係話，嚟到呢一刻，我哋應該點做咧？同埋個形勢係點咧？嗱，先講個形勢先。其實第一個我哋講到自由貿易咧，對我哋嘅汽車業好大嘅影響，對呢個自由貿易以外嘅汽車業、零件業、鋼鋁、木材咧，係已經飽受一個大嘅打擊㗎啦。跟住再加呢一個 我哋讲嘅关税

0: 關稅之後再加的關稅，無論怎都好呢，其實那個打擊呢已經是就算個力度幾大都好，個影響呢就已經好少，因為第一波嘅關稅呢對呢啲行業呢嗰個影響已經好大，可以講係打到真係可以講陷入一個困境。嗱，咁喺第一波嚟講呢，加拿大嘅政策已經係定咗點樣去拓展個新市場，點樣補助協助呢啲新嘅工人呢一個轉行，對於呢啲商業點樣去協助佢揾新嘅市場。嗱，呢個第一波咧已經係做咗好多功夫。咁而家最近可以講呢兩個嘅關稅加落去咧，其實個影響已經係好微好微。咁最近呢一個咧可以講反我哋加拿大嘅最近呢一個包括蜜糖啊，包括呢一個紙巾啊、廁紙啊。咁突然間一日後咧，紙巾、廁紙啊呢一類咧就係、是、撇除翻喺佢加關税嘅名單上面，咁即係好明顯咧，有啲個別咧就係對佢自己都不利嘅嘅產品咧，佢就撇除咗報復嘅行動。嗱，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喺呢一段時間咧，就唔係特朗普去定呢啲名單嘅。當然，特朗普就話：，我要呢一波係咁打，要點樣打法？咁我亦相信咧，嚟緊假如我哋有任何嘅動作，就算加拿大冇任何再加嘅動作，我哋靜止咗都好咧，特朗普咧一定會再加出招，而呢啲出招可明顯可能咧就係虛招嚟嘅啫，係幫助佢中期嘅選舉。嗱，咁呢個但係觀物論點，我哋咧面對第一、二、三波嘅關稅咧，我哋一定要定咗個立場咧，繼續進行我哋呢一個喺關稅下點樣改變我哋嘅政策嘅。咁而家咧再加第三波咧，我相信對一啲新嘅行業有影響。估物論點我覺得咧加拿大喺應付經濟轉型嘅發展咧係有經驗嘅。咁所以而家咧有啲工人，尤其是喺安省同魁北克省咧製造業咧影響好大咧 ，BC 省木材係有影響咧。呢啲工人如果假如受到影響咧，就要轉行，政府要協助。假如轉行嘅技術未有咧，應該就喺我哋嘅大專學院大學或者一啲短期嘅一啲職業進修班咧，就協助呢啲工人咧就業，同埋協助咧公司係轉型咧，呢一個對策咧係必要嘅。
1: 咁環球郵報今朝嘅頭版新聞都有報道啦，呢個總理卡尼嘅全球商業高層及領導人峰會呢就即將喺今個月14至15號喺多倫多舉行啦。咁呢一場嘅峰會呢都係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加拿大。咁究竟呢一系列嘅措施可唔可以見效，幫助我哋緩解目前嘅經濟困境呢？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而家先休息一陣。
2: 喂，陳婆婆，你趕住去邊呀？
3: 哦，我約咗去高爾雅托轉貨診所度整牙嘛，因為我嘅牙托鬆咗，食唔到嘢。聽啲老友記講，高爾嘅技術唔錯，佢哋仲有超過15年做牙托嘅經驗。
2: 啊，咁就啱啦，我媽咪嘅牙托都有啲問題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爾牙托專科幫佢約個時間先。
4: 高爾牙托專科診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電話403-230-2828。
5: 高爾牙托專科診所，盡心認真關心你。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咁我哋今日会继续关注一个加美贸易相关嘅议题。咁讲紧嘅系喺较早前，我哋加拿大对美国一啲商品实施嘅反制关税生效之后咧，美国亦都系随即对部分嘅加拿大商品系制出禁令。咁总统特朗普亦都系下令咧，将加拿大产品剔除出呢一个美国政府嘅联邦政府嘅采购嘅行列。咁此際咧，有經濟師就認為咧，呢啲嘅美方嘅新措施係擴大咗特朗普政府打擊嘅目標範圍。咁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就引述嘉頂集團嘅呢一個經濟師就表示咧，過去外界係非常關注商品同埋製造業啊，咁如今咧打擊範圍。

0: 就開始擴大到服務業同埋服務出口，咁啊認為咁樣可能會對本國經濟產生一個所謂滾雪球效應，咁啊呢個滾雪球效應咧，可能會對投資同埋招聘等其他方面產生影響。咁啊，今朝《環球郵報》嘅頭版都有報導啦。咁啊，總理卡尼嘅全球商業高層級領導人峰會咧，就將會喺14至15號喺多倫多舉行。咁啊，呢場峰會咧喺較早前咧，卡尼政府都係大肆宣傳啦。咁啊，表示咧呢場峰會旨在吸引更多嘅外國直接投資喺度進入加拿大。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目前嘅呢一個加美貿易戰咧，去到呢一刻咧，對於投資或者係招聘等方面嘅影響咧，會需唔需要擔心咧？咁啊，聯邦政府嘅一啲因應嘅舉措又足唔足夠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
1: 咁貿易戰嗰方面嘅升級咧，就可以係預期嘅，因為特朗普家現時嚟講咧，就係準備佢自己嘅11月嘅中期選舉啦。佢係唔可以退落嚟嘅，佢正所謂事到如今啦，佢就已經係只可以繼續強硬落去咧，就繼續希望咧獲取佢原本嘅支持派嘅人士咧繼續去支持佢。如果佢突然間軟落嚟嘅話咧，咁大家都會當佢係一個弱者，又塌球啦，又退縮啦，咁嘅時候佢係受唔起嘅。咁因為呢個影響對佢嚟講係可以話下嗰兩年嘅執政咧。是他是能够舒舒服服啊，定话是很艰辛地去过渡呢，是一个很大的关切点来的。因为如果他是现时来讲中期选举，一般来讲家估计他都会是输了这个众议院的啦。咁就问题就参议院那里呢会不会输埋呢，咁无论即是输晒两个当然是最坏最坏的打算啦，就算是输一个呢，其实他那个执政都会是困难了很多的啦。咁甚至咧，亦都有可能咧，就係話可能有彈劾啊，有其他嘅嗰啲政策嗰方面咧，就係、是、執行嗰方面咧，就係好困難啊。咁所以佢一定要繼續硬落去。咁而卡尼喺星期二對即係公眾嘅演講，亦都講得好清楚，我哋係被動嘅，但係我哋唔一定要採取一啲呢啲咁嘅措施對佢有個反制，係別無他法。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即係。可以話一來就幫咗特朗普，佢喺佢自己國民中建立咧，就話加拿大打低。咁第二咧，佢嗰個講法，尤其是即係好難接受嘅咧，就係話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咁。嗱呢個講法咧就持續咗好長時間啦。佢最初以為係講笑咧，加拿大佢咁重重複複講咁多次咧，其實似乎都係唔係話淨係講笑咁簡單，而係真係係。用嚟係睇低我哋加拿大，或者咧就對我哋加拿大嘅政局嗰方面嚟施壓嘅。咁所以卡尼真係別無他法，唯有真係強硬對付，因為卡尼亦都受唔起咧，就喺呢方面嚟講表示軟弱嘅。咁所以變咗兩邊嘅大家都硬嘅話咧，咁就會繼續硬落去，直至到咧即係中期選舉完咗之後咧，起碼即係塵埃落定啦，究竟係點咧咁就有可能咧，就真係重新開始咧一啲比較正常啲嘅談判啦。因為其實我哋加美墨呢個自由貿易協議咧，其實係加特朗普唔再簽16年嘅時候咧，係每一年咧都需要係重新嚟審核嘅。咁加其實亦都係需要係審核嘅時間。咁就可能咧就係喺呢個加美墨嘅協議嗰方面嚟講咧，就大家正式嚟講係客觀啲同埋務實一啲嚟有啲談判，因為其實。我哋加拿大自然係需要美國啦，咁而美國其實亦都好多地方係需要我哋加拿大嘅，無論喺能源嗰方面啊、化肥嗰方面啊、喺電力嗰方面啊，有啲特殊礦產嗰方面咧，都係好需要我哋加拿大嘅。咁呢啲係短期內係冇辦法係取代嘅。咁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我哋魁省同埋安省咧，亦有電力供應落去美國啲州份嘅。短期內你點話我唔需要呢啲電？咁如果真係唔需要嘅話，咁可能就好多時係唔夠電用㗎。尤其是佢哋而家講緊呢，就係話嗰個人工智能嗰啲大規模嘅運算中心呢，冚唪唥都係食電怪獸嚟嘅。咁美國本身自己根本就已經唔夠電啦，唔好話仲要如果加拿大停供電俾佢呢，就更加成問題。咁另外化肥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即係農產品亦都需要呢啲 肥料嘅，而我哋加拿大化肥唔係冇地買㗎喎。如果佢美國唔買，我哋好容易就將佢係賣俾歐洲嗰邊啊， 中國嗰方面啊，東南亞嗰方面啊。

0: 係唔優賣嘅。其實我覺得咧，就依個反而對於加拿大長遠嚟講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經驗咧，就係話我哋以往確實係太舒服啦。啲產品出咗嚟俾咗美國賣咗佢，大家近，大家鄰居你好我好，咁啊變咗唔需要話再謀求啲咩新嘅客路。大家咁樣睇得好清楚咧，就係話我哋真係要係多元化我哋嗰個貿易嗰個夥伴。咁一定係要開闊多一啲市場，咁可能呢個咁樣嘅特朗普呢一步咧，就可能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係有一個正面嘅睇法。咁而我哋希望咧就係喺呢方面嚟講，唔會跌得咁低，因為嚟緊嘅時候究竟有幾痛，我哋加拿大忍到幾多咧，確實都係一個少少未知之數嘅。咁頭先你提到嘅話咧，嗰啲企業。在嚟緊嘅時候有個好大嘅不穩定啦。如果即係譬如話家下，如果要我要設廠，家設廠喺加拿大好啊，定設廠喺美國好咧咁。咁呢個決定咧，嚟緊嘅時候，如果做咗一個決定，如果設咗廠喺美國嘅話咧，雖然可能遲啲個貿易嗰方面嘅關係改良冇事啦，咁但係廠設咗喺嗰邊就係設咗喺嗰邊。咁所以對於家下現時嚟講，做呢啲決定咧係非常之困難。咁對於商界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挑戰。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嗱，睇翻今次咧，特朗普对加拿大咁嘅做法咧，可以讲就系傲醒咗加拿大。我想分享一样就系即系我放假咧就去咗欧洲咧，去一个行山团。咁喺飛機場咧撞到不同地方嘅人咧，知道我喺加拿大嚟咧，尤其是美國咧，美國人咧都同我道歉，呢個都好奇怪，主動 say sorry。咁跟住咧，我兩個行山團友咧，一個就喺美國 New York 嘅一個經理級嘅女士，一個咧就係喺英國嘅後生女仔。咁兩個對加拿大嘅認知咧都非常之高啊。咁同埋對美國人 New Yorker 咧，第一件事就同我哋道歉啦。咁呢個都好有趣。咁所以我哋講到個政策咧，嗱當然我個 sampling 咧就好細，但係深入去討論咧，了解到咧美國人咧大部分咧對特朗普對加拿大嘅政策咧係好反感啊。呢個咧係程度好高嘅。咁包括英國咧對一個經濟脫離咧。反映咧由英國呢位呢個團友咧，佢話 Brexit 咧呢十幾年咧經濟不振啊，所以嗰個分離主義同不合作嘅主義咧，其實咧好多嘅國民都認知呢樣嘢。咁所以特朗普咧呢一個關税咧喺美國人嚟講咧，除咗 MAGA 對特朗普一啲支持之外咧，我相信大部分咧嗰個已經有改變有改觀對於加拿大嘅關係。至於當然嚟緊咧，我哋養尊處優二三十年啊，尤其是我講到 free trade 簽咗之後咧。Ronald Reagan 同 Brian Romney 咧，我哋真係享盡呢一啲方便咧，賣嘢落美國。我都提過，唔係講外貿啊，我哋真係賣俾隔離街開張單所以叫做貿易。咁所以其實咧，完全未做過外貿。咁但係我發覺喺歐洲咧，完全冇加拿大嘅產品，除咗一啲個別少量嘅咧，咁所以有好多產品咧，其實我哋有好大嘅市場咧，係要拓展。不過，如果你睇翻我哋過去咧，我哋係做翻大型嘅生產嘅汽車啦，當然係好做啦。但係汽車真係好保護性，每個國家咧都保護自己嘅汽車工業，因為係大嘅產品好做，好利潤高，同埋咧係長遠。但係如果你睇翻我哋嘅生產力咧，都係做大嘅工業，而中型嘅包括我哋，好似你話食品，我哋啲罐頭賣攞咗啲食品落美國入罐賣翻上嚟嘅，我哋啲包裝好明顯就係落咗美國上翻嚟，而我哋啲玻璃樽啊、玻璃樽嘅蓋啊、罐頭啊都唔做嘅，咁其實咧這個好大嘅工業範圍咧。我哋其實可以發展，但係因為真係嗰個太容易做咧，唔考慮呢一類咁嘅工業，咁我覺得咧喺呢一方面，中型嘅工業生產咧，其實我哋有大量嘅空間咧，係可以發展。

0: 不過呢，我相信特朗普對呢一個咁樣加拿大嘅打壓壓力呢係兩三年嘅啫。雖然長線係會有影響，但係短期內呢，我相信美國人覺得呢個政策呢唔係長遠嘅經濟同埋貿易嘅發展。咁所以尤其是我哋喺美國嘅呢一個武器，我哋講F-35呢啲戰機，講親都幾十億啊、幾百億嘅投資呢，其實呢啲長遠嘅科技呢一定係要有一個長遠嘅關係改良呢，先至可以繼續維持我哋美洲嘅安全，美國人係睇到嘅。所以尤其是我哋供應能源啦，呢啲呢我哋未出殺手鐧嘅啫，我相信呢美國人係睇到。我相信喺能源啊、肥料啊，我相信呢提出呢一個殺手鐧呢，我哋加拿大唔應該輕易去用。但係呢，你話原來紙巾佢都需要我哋加拿大供應嘅，呢啲呢我哋就可以呢攞嚟呢對付特朗普啊反關稅呢呢啲咁嘅策略。咁所以一定要保持我哋有一個一個叫做有個氣量，有個長遠嘅睇法，點樣令到美國人呢睇到特朗普呢啲策略呢係行唔通嘅。
1: 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随住加美贸易战升级啦，喺本国嘅民调当中，似乎就反映紧咧，总理卡尼咧喺如今嘅政治威望咧，似乎有所增加。咁啊，不过民众对于加美贸易嘅前景咧，依然系较为感到不确定嘅。咁啊，喺民调机构 Angus Reid 嘅最新调查当中，就发现咧，62%嘅加拿大人系认可卡尼嘅表现，咁啊，比八月份嘅时候咧，上升咗11%，咁啊系接近佢曾经获得嘅最高纪录嘅。咁啊，但系与此同时咧，喺受访者当中咧，对于本国嘅谈判筹码嘅睇法咧，仍然有分歧嘅。咁啊，31%嘅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喺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咁啊，34%嘅人咧就认为处于弱势，咁啊，大约20%咧就认为两国咧系势均力敌嘅。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如今呢一個加美貿易嘅談判陷入僵局呢，甚至乎貿易戰升級，但係反而總理卡尼嘅呢個政治威望就提高咗。咁啊，點解呢？咁啊，到最後呢一個加拿大政府喺談判當中呢，會唔會反而被我哋本國嘅民意呢去令到佢哋難以去受到掣肘，即係受到本國嘅民意去到掣肘，難以做出一個比較軟姿態嘅應對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
4: 咁啊，就係根據呢一份民意嘅調查嚟講咧，就係話有75%到嘅人咧係同意卡尼咧退出呢個談判，認為呢個係一個正確嘅決定嚟嘅。咁對佢嚟講係呢個係一個認可啦，好嘅認可。咁亦都有75%，約不都係3/4到呢個咁嘅人數咧，就話就算係關係惡化，繼續惡化落去嘅話咧，都應該係拒絕讓步。咁呢個亦都係對卡尼嚟講係一個支持嚟嘅。咁而特朗普佢自己對於加拿大嘅所謂嘅無限制嘅打壓，即係已經超出咗普通正常嘅範圍，即係叫加拿大做第51個州，叫我哋嘅總理做州長。咁啊，啲國旗啊亂咁畫，啲名啊要改，嗰個湖要改名啊。咁呢啲冚唪唥都係可以話係激動民憤嘅一啲做法嚟嘅。咁變咗加拿大人係支持卡尼。咁頭先亦都提到有一個好有趣嘅呢，就話竟然有31%嘅國民呢就認為呢我哋同美國談判係處於強勢。咁有34%呢就認為我哋係處於弱勢。咁有20%呢認為係勢均力敵。咁呢個就好有趣啦，因為大家如果純粹從數字嚟睇呢，我哋其實係等於一個

0: 一个正常人打一个巨人，即系美国系大过我哋十倍十几倍嘅。咁嘅时候，我哋竟然都仍然系话认为我哋咧有31%嘅人咧系觉得我哋系处于强势。咁呢个正正就系卡尼咧对于我哋国民嘅准备咧，其实做得都非常好，而唔系话令到我哋咧就非常之惊恐啊！一面倒咁认为咧就我哋弊家伙啦，家下就俾美国家下可能咧就嚟紧嘅时候冇啖好食啦咁。嗱咁而我哋睇翻即系卡尼咧，其实佢自己过往嗰个经历咧，佢嗰个经验咧，系对于我哋加拿大非常之宝贵嘅。佢喺2008年至到2013年咧，就系我哋个加拿大银行嘅行长。咁呢几年咧就系大家都知道经济有咗呢个经济嘅崩溃啦，咁就而佢亦都喺佢个领导之下咧，佢加拿大咧亦都可以话比起好多其他国家咧，都可以话处理得系非常之好嘅过渡。这个这样的金融危机。咁另外呢就2013年至到2020年呢就佢係英伦银行嘅行长。咁而英国呢嗰几年呢就係啱啱就係脱欧嘅时候。脱咗欧嘅时候呢就正所谓就係样样嘢都出现问题嘅。咁点样去寻求返新嘅市场啊，点样能够稳定经济啊，点样减少咗脱欧之后嗰个经济嘅动荡啊，呢啲冚唪唥都係可以话每一样容易嘅事情嚟嘅。咁呢个亦都可能睇得到呢，就亦都培养咗卡尼佢处事嗰个态度呢，就佢似乎係样样嘢呢都係好淡定嘅。我未见过即係卡尼好似好慌张咁嚟讲个说话呢，佢始终都好淡定。咁好多时都仍然係保留住一个笑容喺度。咁而佢似乎佢个态度呢亦都係话係一个合作共赢嘅一个咁嘅态度。因为佢知道如果同特朗普美国嚟作为一个竞争对手嘅话呢，我哋系冇可能话系打低咗佢，然之后呢就系攞晒所有嘅好处，根本冇可能嘅。咁问题就一定要同佢合作嘅。咁所以见到佢呢样样虽然系强硬，即系正所谓我有我自己嘅底线，你唔好俾佢唔好即系冇底线咁嚟攻击我哋。但系调翻转头呢，佢处处即系留翻一个地步呢，就系可以继续系同美国谈判嘅。咁而呢样嘢正正就系我哋家现时系需要嘅。我哋唔系话要打倒美国，亦都即系如果佢采取咁嘅态度硬碰硬嘅话呢，我相信我哋系好非常之蚀底嘅。但系佢就仍然系保持一个可以开放可以谈判嘅。咁问题就系等下几时呢，特朗普或者佢嘅团队呢能够系即系转一个弯过嚟。可能佢家现时受嘅中期选举压力太大呢，确实佢都转唔到弯。希望转咗弯过嚟嘅时候呢，就大家系踏实一啲，理智一啲，系彼此谈判，系对于两个国家都系有益嘅。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2: 咧？我谂唔签啊呢一个关税咧，得到国民嘅支持咧，而家我哋呢个民调咧就可以反映咗呢样嘢。咁最近嘅消息咧就系话，虽然咧谈判系守秘密啦，但系好明显咧，如果签咗落去咧，这个咁嘅同意特朗普呢一个最后嘅关税咧，我哋嘅钢业同铝业、汽车业咧，可以讲咧就系咁打嘅啫。因为咧签咗落去咧，我个关税永久咧系永不翻身。可以讲呢几个行业咧，就系以后咧都唔可以再做，包括我哋木材。咁所以如果你签咗，所以唔签咧就系好过签嘅。咁问题就系话，我哋尤其是啲人话，我哋点拣一个这个议员咧？无论你三级政府啊，或者咧有啲人话，喂，我想去竞选，有啲咩条件？我话最重要就系话，你见到现时嘅政策喺政治上，我哋有啲乜嘢嘅漏洞系冇人做，你挺身而出咧咁嗱。正正就係我哋面對關税，當呢一個聯邦自由黨要改黨領，麥卡尼咧可以講就係挺身而出。咁問題當然，我哋每一個政治人物咧都有佢獨特嘅這個才能嘅。咁我會睇到麥卡尼真係在任解決到呢一個經濟，我哋長遠發展咧，將來真係做到成功之後，佢未必喺其他政策呢係做得好喎，咁佢就應該要立。

0: 有乜嘢可以投資呢？擺多少落嚟，擺一大部分落嚟，我哋唔知會發生咩事。呢、這個呢就正正配合 Mark Carney 呢喺過去提出我哋咁多項嘅基建。嗱，呢啲基建呢我都提過，都係長期嘅發展，做咗出嚟呢，投資咗呢，係有件事制度咗出嚟，我哋可以使用50年、60年、70年起碼嘅。咁呢啲投資呢一定係有回報、有腰嘅，有呢、這、一個啊，所以呢啲投資嘅基金呢，見到加拿大係可信、政治穩定啊，政呢、這個法律穩定同埋個民主社會呢，而呢啲基建呢係有一個好整體嘅管理呢同埋發展呢，我相信嗰個投資呢會好受歡迎。咁所以嚟緊呢兩三年呢啲咁嘅投資項目可能唔會馬上見到回報，但係會制到我哋做業就業同埋長期嘅發展。但係我哋會用呢段時間呢就發展，我正話講到就話有啲工廠要轉型啦，市場要轉位啦。咁我覺得呢呢三幾年呢係重要嘅發展。咁所以當然唔係單單我一個睇到啦，有好多加拿大人啊都會睇到呢一點咧，去反映個民意嘅。咁所以你話喺今時今日咧，我個條路咧就行得啱。當然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受到打擊嘅，我哋點樣協助呢啲人解決？即係而家咧水浸到心口噶啦，可能真係水浸去到眼眉。咁我哋點幫呢啲加拿大國民同埋就業咧？我諗而家咧政策執政政府、反對黨都了解嘅，咁所以咧，我哋係有政策咧，係去對付。
1: 嗯，咁啊，自加美之間嘅一所謂貿易戰開始之後咧，咁喺本國都有討論到一啲嘅點樣可以實現貿易方面嘅多元化，乃至係點樣可以消除一啲嘅省際貿易壁壘等等嘅問題。咁啊，當然呢啲嘅工作咧都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去完成嘅。咁啊，但係到目前為止啦，聯邦政府嘅一啲舉措咧，能唔能夠帶俾國民信心，喺長遠而言咧，可以解決到一啲加拿大經濟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呢？咁啊，與此同時，在所謂消除省際貿易壁壘的問題上咧，咁啊，到底聯邦以及各省咧取得一個點樣的進展呢？咁啊，呢啲都會影響住咧喺接住落嚟呢一段時間咧，係國民對於卡尼政府的信心。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加美貿易的最新局勢發展。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3:00四一二三啦。C 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接住落嚟继续关注一啲嘅本国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我哋都可以讨论下咧一则呢一个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嘅报道。咁啊，报道嘅标题就系咧亚洲嘅鼓励生育政策咧为加拿大到底带嚟啲乜嘢嘅启示？咁啊，报道就提到咧，面对出生率下降等嘅人口问题咧，咁啊，多个亚洲国家同地区咧，包括系日本、南韩、台湾同新加坡咧，都系可以话多管齐下。咁啊，希望發揮佢哋無限創意去到解決。咁啊，但係至今咧都未能夠成功增加生育率啊。咁啊，儘管投有大量資金咧，上述國家或者地區咧都冇一個能夠長期接近世代更替嘅水平嘅一個方案。咁啊，對此咧有學者就提出啦，當政府將低生育率視為需要解決嘅問題本身嘅時候咧，就已經犯下咗錯誤。咁啊，學者認為咧，只係靠生育津貼就足以刺激生育率的諗法咧，純屬錯覺。咁啊，提出亞洲經驗的主要啟示是咧，政府不應該試圖達到人口目標，而是應該努力降低組建家庭的風險。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一則嘅報導，同埋像專家提出嘅觀點啦。咁啊，我哋咁樣又唔得，咁樣又唔得，咁啊，加拿大又應該點做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
4: 人口老化和人口的萎縮呢，都是很多國家現時非常頭痛的問題，我們加拿大都不例外啦。 咁頭先提過咧，就譬如日本啊、韓國啊。

台灣啊，作為一個地區啊，新加坡啊，咁呢啲咧都係有呢個同樣嘅問題嘅。咁我哋好多時研究，即係譬如話嗰個一個地區嘅嗰個人口嗰個未來嘅走勢會係點咧？好多時都睇一個女性，即係有個統計啦，嗰個國家入邊嘅女性平均喺一生之中有幾多個生育嘅次數咁樣嚟計嘅。咁即係要當然啦，即係女我哋生育如果要有細路仔嘅話，一定要有女性喺個國家入邊係做呢個生育啦。咁而佢呢一生之中做過幾多次生育咧？咁就可以話決定咗咧，就話佢呢個國家嗰個人口嘅增長係有個直接嘅關係嘅。咁即係有咁多國家，譬如 G20 入邊國家入邊咧，就最高嗰個國家咧就係、是、沙特阿拉伯，佢有去到達到 2.3。咁呢個咧就令到佢人口係有增長嘅，即係如果係即係根據呢個咁嘅數字嘅話咧，即係一個女性佢一生之中咧有 2.3 次嘅生產，咁就其餘咧就係呢個南非都有 2.2， 咁然之後咧就印尼有 2.1， 印度就啱啱 2.0， 好啦，咁我哋加拿大去到邊咧？加拿大係1.3，而最低又去邊個咧？最低就係南韓，南韓去到0.7。咁當然咧，呢個唔係一個絕對嘅數字，因為亦都喺要睇翻嗰個人口嘅老化嘅程度去到邊度先得。因為如果人口老化已經趨向一個相當大嘅程度嘅話咧，咁好多女性佢個數字已經供應咗出嚟啦，即係佢呢一生，但係佢已經過咗呢個再生育嘅年齡嘅時候咧，咁就算即係譬如話過往個數字係好高咁，但係其實如果人口大部分老化的时候，那些女性都是不可以再有继续的新的生育的时候呢，所以都这个过往的数字未必是完全准，但是都是一个挺好的指标，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会是怎样呢。而普遍来讲，所有的工业发展国家和即譬如说仍然是发展中的国家呢，其实一般来讲都是低过2的，大部分都是一点几的，即是譬如日本是1.1，意大利是1.2，阿根廷是1.5，咁啊中國是1.0，咁啊點樣能夠佢人口嗰方面嚟講個增長係回復翻正常，即係譬如話唔好萎縮咧咁，咁呢個係好多國家都係問嘅問題嚟嘅。咁頭先提出嚟都有幾點咧，就話我哋係咪真係話即係補助佢生育之後個使費咁，即係佢。總之生咗個細路仔出嚟之後咧，咁就唔使擔心啦，咁就得咧咁。咁其實我相信唔係咁簡單啊，因為而家喺現時嚟講咧，個現時個經濟組織咧，通常都係唔淨止係男士出去做嘢，女士都出去做嘢。女士出去做嘢嘅喺個譬如喺加拿大呢個社會入邊係都相當啲非常之普遍嘅。咁如果男士又做嘢，女士又做嘢嘅時候咧，咁女士其實已經有好多時間咧，就放咗去佢嘅工作嗰方面。咁如果佢發覺係要有細路仔嘅時候咧，佢可能要放棄佢自己嘅工作啦。咁如果南韓點解咁低咧？0.7，就因為南韓嗰個女性嗰個就業率係好高嘅。咁而喺呢方面嚟講，令到佢低咧，就可以預算。日本亦都同樣地係1.1，咁呢個亦都係可以睇得到。咁即係換句話，如果要改嘅話咧，係咪話我哋個經濟體系基本上咧，如果能夠係改變咗佢，令到多一啲女性係唔需要出嚟做嘢，就可以增加個生殖率咧？咁呢個我覺得反而係值得一試嘅，因為無論你俾幾多錢佢都好，如果佢你生個表出嚟，我有補貼，我有點輔助你嘅咁。咁但係其實最主要都係話，如果佢係有佢個工作上嘅要求，佢有佢自己嗰個發展事業嘅發展嘅話咧，咁要佢完全放低做一個母親咧，就真係唔容易嘅。咁當然即係收入係亦都一個好直接嘅一個影響啦。能唔能夠令到即係譬如話所謂嘅嗰個收入嚟講增加到一個地步咧，就令到男士工作已經得咧？而不需要兩口子一起出去做事才能夠維持到一個基本的生活水準呢，這個是都是很關鍵性的。那我相信短期內這個是一個可以說死症來的，不是那麼容易改得到，除非即譬如說好像沙特阿拉伯那樣，他那麼有錢的，那女士出外面做事的數目字是很少的，那所以他可以達到 2.3 了。那我們加拿大可不可以做到這樣呢？如果這個是一個基本上的

0: 會體系同埋經濟嘅一個結構上嘅改變，呢、這個我相信係好困難，唔係容易一件事嚟。
1: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我諗人類發展咧，生育係正常嘅。以幾百年嘅人類喺呢個地球，30萬年前咧開始，我哋所謂有現代嘅智人啊。當然有生活有家庭，一路慢慢發展啦。石器時代同你同你時代，咁我講到今日嚟講咧，真係講要延續我哋呢個人類咧，真係要，但係咧發展但係咧我哋會睇到有國家嘅政策個社會同埋一個家庭點樣去恰當咧會有生育。雖然咧兩個結婚咧會有生育咧，但係好多時都會好多條件咧先會諗生唔生。當然我哋諗到其他國家嗰個人口嘅增長，日本我哋講到南韓，好明顯睇到就係咦呢啲發展嘅國家咧真係好稠密咧，嗰個對生育嘅條件咧真係低喎，你點協助佢咧？嗱，我諗要講翻加拿大啦，咁我哋真係兩個結婚兩口子咧。生育咧 1.幾嘅啫，其實真係人口減少緊嘅。咁我哋亦知道咧，加拿大人口少咧，要移民。其實移民我哋要投資等佢有安頓嘅服務，生都要喎供書教學。其實兩個投資都一樣。當然，如果我哋鼓勵到生育，又可以協助到年輕嘅家庭咧，這個咧正正就喺我哋政策上面啦。咁我俾个例子啦，而家我哋比较亚洲嘅生育同加拿大的话，咁有啲新嚟嘅移民，新嚟嘅香港人年青嘅我话咦你会唔会考虑生儿育女呀，咁个个都会諗到喺香港呢係好难，佢会諗到就香港我唔生㗎啦咁样。但我唔係喎，呢度有一年产假喎。仲有就係话公书教学呢个条件会点，你个医疗会点仲有就係话妇女出嚟做嘢呢，将来你会接触个社会，保持你一个生活系多元化，你做 part-time 社会同埋个职业呢系接纳我哋个employment 嘅标准，我哋嘅就业标准，我哋嘅系鼓励到咧你做 part time 啊，我哋嘅工种系鼓励到你做 part time 啊，咁呢个咧就会令到一啲可以生育嘅妇女咧考虑多方面嘅条件啦，呢个又重要。另外就系话公书教学嘅条件，我哋点协助佢咧？另外就系话点鼓励有个可能话我唔生或生一个，但系我话喂唔系生两个以上呢一班。你啲仔女可以互相協助佢個成長，會得到兄弟姊妹嘅支持喎、會有一個尤其是 bullying 學校校園嘅欺凌有人分享喎、佢哋可以有伴喎、其實呢啲好多有利嘅條件咧，解釋到俾一年青家庭聽咧，又協助到佢咧，其實係可以增加我哋嘅生育嘅數字嘅，咁所以估唔論點，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嘅環境同條件同埋有利嘅政策去生育。當然，如果你話喺個國民真係做到呢啲咁嘅條件，又可以有教育尤其是教育咧，社會嘅服務可以協助到咧，將呢啲服務可以好大部分都俾到。一啲家庭咧，我諗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信息。咁所以我哋要睇加拿大咧，如果真係人口發展，仲有一樣就係有一樣嘢就係我哋點樣去加多人口不同嘅來源，凝聚到不同嘅文化咧，呢、這個都係好獨特同其他國家唔同嘅。咁所以如果加拿大嘅價值觀可以協助到呢啲咁嘅凝聚咧，我覺得。加拿大嘅人口發展係要鼓勵同埋增加人口有一個目標咧，同埋政策去做先得。
1: 咁提到呢一個年輕一代生與唔生嘅問題嘅時候咧，咁我都有一啲嘅朋友同我分享，其中一個嘅決定因素咧，就係講緊喺自己面對呢個社會嘅時候，面對嗰啲困難嘅時候咧，咁佢哋會去諗到底。

0: 会想自己下一代去面对一个怎样的社会呢？咁啊，而在讲紧是生育率的问题的时候呢，咁啊，当然呢是社会的不同的配套呢，对生生对新父母的支援等等呢，包括是所谓的入托服务的方面呢，是不是可及呢？这个都是相当重要的。咁啊，与此同时呢，讲紧人口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关注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啦，到底一些的积压的问题又可不可以解决呢？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吸纳到我们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呢？这个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好多谢两位，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0: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评论员是由 Richard 潘建议，我们讲一下关于电动车、电池车有一个的 mandate。 对于就是加拿大政府来讲，相信大家都明白啦，道路多政府在当时就宣布啦，亦都是限了有个所谓的死线，2026年、2030年和2035年的，最终极都是全个市场 100% 的售卖汽车都是要电动电池车。现在呢卡尼有另外个想法，现在在这个刊宪宪报里面公布了8月15号的时候，将会全面撤销这个 EVAS 强制零排放汽车销售的比例，但亦有新的一些的叫做 regulation， 就是未知数来的，所以在这个咨询期的75日就有一个真空期。不过怎样讲都好啦， Richard， 其实这个 EV 电池车、电动车的 mandate， 我们在不同集数都讲过啦，现在加拿大卡尼政府呢有意改变，而且你呢度改革，呢一件事系好事定坏事咧？
3: 佢系只不过终于肯面对现实啫。佢我谂佢自己佢老哥都好清楚呢、這个咁嘅所谓嘅 mandate 啊，呢、這个咁嘅强呢、這个咁嘅强制嘅一个咁嘅要100%有电池车销售呢一样嘢，基本上系不可行嘅。你最先推出呢样嘢，欧洲已经全部改，全部缩啦，欧盟不停褪啦，美国更加啦，当到 Trump 上场即刻 cancel 咗佢啦。因为主要唔系话你环唔环保啊咩问题啊，而系个主要问题你个可行性基本上冇可能嘅。即系你个要考虑到嗰个所有嘅汽车生产商，佢要将个现有所有嘅生产线要改成做生产 EV。哇，美国啲车厂唔系冇试过㗎。德国啲车厂唔系冇试过吧？不过到最后都系输到阿妈唔认得，每间车厂讲紧系过百亿嘅投资输咗。最明显例子就系大家记唔记得

0: 名噶啦。日本本田联邦政府喺省同埋联邦政府补贴佢喺安省开一个电池厂，跟住唔够半年，直情系要撤退啊！直情系话唔玩啦。咁然后就再公布佢间厂啊，七十几年来第一次嘅损失，嗰、那个巨大亏损啊，讲紧系我都唔好记得啦。总之系黐线到离晒谱，佢一次过撇晒呢条数，就话明唔会再去搞纯电池车、
1: okay.
0: 啊。
1: 咁我哋今日啊 ，Richard 从政策开始讲啦，去到市场啦，自由嘅经济啦，同埋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悭钱同埋多一啲嘅选择咧，都系一个重要嘅因素嚟噶。咪转头继续时事地理通。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4: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懵，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5: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6: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7: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Richard 潘建仪噶。我哋睇到咧就系啊呢个啊加美墨啊，又或者系美国与加拿大嘅一啲斡旋啦。其实对于咧系好多个行业都好重要噶。我哋睇到啲所谓negotiation 嘅过程里边咧，其中啊呢个嘅汽车制造业啊，汽车嘅行业咧都好紧要。我哋喺唔同集数都讲过啦，加拿大同美国嗰个生产咧，其实系唇齿相依，大家咧都颇为复杂。咁啊两方面咧都系互惠互利噶。一个咧，亦都我哋系明白嘅道理。咁其实咁多年嚟咧，又自从杜鲁多政府嘅年代啊，系推崇啊呢个嘅能源同埋咧嘅清洁能源，又或者系电池车啊呢一个嘅态度咧，去到啊卡尼政府咧，咪似乎有一啲嘅改变。咁啊，唔单止咧系话指纹楼梯响啦，依家咧就系实在喺一个嘅联邦政府里边嘅 Canada Gazette 就第一部分咧，最近喺8月15号咧就系发出一篇文章噶。可能大家冇留意到，主流社会开始咧慢慢报道。咁今日我哋讲下关于咧就系、是。EV 电池车未来的走势是怎样的。现在就我们知道全面撤销 Electric Vehicle Availability Standard EVAS 这个强制零排放汽车销售的比例。换句话来说 ,2035 年原本的态度就是100%在市场要卖的车必须是要 EV, 已经慢慢就是改变了，卡尼的态度软化了，现在实在在宪法上面有机会就是改善的。至于这个的步骤都需要好一段的时间，但很明显知道政府这样做是有一些的意思在这里。其中 Cochrane Now 这一篇的文章就讲到，其实亚省对于如果联邦政府真是 repeal EV, 将这件事就是取消或者是改良成为就是更加符合大众化的嘅理念嘅时候咧，可能会行一个比较好嘅道路。咁啊，亚省政府啊，当然啦，就系话呢一件咧，可能系一个阶段性嘅胜利啊。咁啊，沽物论点都好啦，咁相信 common sense 都好紧要噶。Richard 其实我哋讲到。EV mandate 我哋好多嘅集数都讲过，原本咧2035年100%啦，咁我哋旧年亦都讲过啦，吓呢个安省某一间嘅汽车dealership 咧，突然间喺个incentive 完结之前咧，就卖咗好多部车咁啊，咁呢啲新闻咧都令到我哋去思考一下，其实系咪电池车系唯一嘅出路咧？又话而家喺个汽车制造嘅科技上面啊，我哋加拿大点样咧就系运用到，同时可以咧就系减排，达至到双赢嘅局面咧？
0: 其实首先大家要知，即要搞清楚，即系杜鲁多政府即上一任嘅自由党政府啊，嗰十年点解突然间会推出呢个所谓叫 EV mandate， 即系话要逼加拿大人。喺2035年之前，呢、這个其实唔系淨係加拿大人，系所有生产汽车嘅公司，佢哋买车位车2035年呢全部只系得一个选择，一定要行电嘅，行电池啊。咁呢一个咁嘅决定呢，佢个基于咩原因呢？系基于佢同嗰啲佢买咗好多某某电池车公司嗰啲股票啊，因为佢同某嗰啲揸重仓，即系重仓嗰啲基金重即系抌咗好多钱落去做电车生产，无论喺加拿大、美国或者喺中国嘅嗰啲咁嘅基金后面发力咧，要逼政府去将 一齐去 check， 一齐出嚟搭个靓鸡。

横唱大戏话俾全世界听啊，买电池车系必定发达啦，必定保证有仔生啊，呢、這个咁嘅乜问题呢，佢哋最清楚话俾我哋加拿大人知道，佢哋依家做呢、這、一个出呢、這、一个推出呢个政策，就係希望将我哋加拿大整体嗰个碳排放系减低嘅。好啦，你个目标如果系要减个碳减低个碳排放，你但系你就要全个加拿大人系要喺2035年只可以买到电动车。咁呢个你大家你听到呢度你觉得有冇啲唔妥嘅地方呢，即系话佢话緊俾你听，我哋加拿大减排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买电动车。咁事实唔系咁啊，大家我諗唔使我解释啦。呢、這个简直系如果有咁嘅諗法啦，一系日即系饮得酒多，或者系跌亲个头，即系要睇睇医生啦。要减排系好多好多方面，我哋人类生活，我喺咁多就节目讲咗好多次，我哋人类生活其实六百年前开始，又开始，其实人类开始用火嗰阵时候已经系有碳排放㗎啦，系咪先？你要烧任何嘅嘢嚟取暖，做煮食，做任何嘅嘢照明，你都系已经有碳排放。咁我哋加上我哋百几年前出现即系发电力呢个样发电，更加好利用嘅电力，都系我哋人类嘅文明喺呢百几年之间嗰个生活嗰个水准各样嘅嘢系嗰个变化系。即系每十年一大变，又五年一小变，大家好清楚。其实过去呢啲十几年，大家谂啊，所以其实我哋依家现代人生活系制造咗更加多嘅排放，呢个系事实。但系同整体地球嗰个天气自然变化比较，嗰个比例几多，其实就好细嘅。咁我哋系咪话因为细我哋又唔做？但我由头到尾，我系应该要环保，应该要减少我哋人喺度有。即系咁好彩喺个地球生活，我哋要好爱惜个地球，尽量系唔好做多啲伤害地球嘅嘢。边啲嘢我哋可以系减低，而唔会好极端地、好变态地咁影响到我哋原来嘅生活嘅，一定支持嘅。但系好多嘢由应性到去停止，去慢慢要改善、要减少，嗰个需要一个好长嘅时间，慢慢嚟适应噶嘛。唔系话你突然间你政府行出嚟讲话啊，我2035年之后咧，全部要。出售系要电池车，佢哋做呢个决定嗰时系好清楚，就话佢哋今日低，我唔知佢哋小学嗰时有冇读过啲基本嘅物理啦。基本上佢哋对成个市场系个了解系非常之薄弱嘅。第一，嗰啲车厂就算全球，佢哋美国好、欧洲又好、美国、加拿大、欧洲、墨西哥，全球嘅车厂有能力喺呢十年之间将所有嘅生产线将佢变成系电池车，你都要睇一睇。电池车唔系话你就咁样攞部车揸就可以行到啦。嗱，俾个好简单嘅笑话俾你听啊。我朋友嘅同事啱啱买咗部新嘅 plug-in hybrid， 即系可以有插电充电嘅，同埋一路行汽油充电嘅新车。啱啱落地，早两落地嘅啫，翻到屋企好开心。佢老婆咁啊，不如插电啦，咁啊一插落去，啵一声喺个车房嗰个跳掣，系跳掣。原来咧佢嗰个车房。拉电出去，即系嗰个电箱拉电出去放嗰个咧，系有 flat 嘅，即系有嘢错嘅。咁你一攞电咧，就噉就跳噶啦，可能系插 cutting 先跳噶啦。咁呢一样嘢就话，我想讲呢样嘢就话，我哋就系咁简单问题啫。如果你个屋企嗰个电咧，我唔好讲你要加装一个快速充电嘅嗰个设施，就咁样我哋原本一个屋企嘅车房嘅一个 plug-in hybrid， 你插满嗰个电可以行60公里、70公里，系唔使用电油嘅，全电。插一晚得㗎喇。咁你啲屋企嗰个电系即係已经做到呢样嘢。唔好讲你好多人依家住喺啲 condo apartment 啊，或者一个车要派街啊，能唔能够拖到到出去插电啊，你觉得咁觉唔觉得系即係安心啊。呢样嘢已经系要成个北美洲，我唔好讲其他世界其他地方，你要屋企个环境啊。你工作好啦，我返到开工，我又冇得喺公司度插住嚟插呢，好多嘢系要好长时间，唔系讲緊十年。二十年，我觉得系随时要过百年，系成个人类嘅生活环境改变啦，系真系去到边度都有自由嘅充电啊，或者去到时发展到好似我哋依家电话咁样，可以有无线充电，咁呢个先系嗰个转型。到时有呢啲咁嘅嘢喺配合，你唔使有钱俾啲买车嘅车主，佢都会慢慢转啦。一石上悭咗噶，你唔好讲系咪对个地球好，首先个优惠就话我系对。

0: 生活唔会大嘅影响啦，冇大嘅 interruption， 我系悭到钱嘅。你唔使政府做啲咩嘅补贴啊，搞呢啲咁嘅 mandate 啊，啲人都会自然去。但系佢当时佢推出呢个时候，完全冇考虑到嗰个问题，所以话好明显嘅系话，推出政策嘅时候，啲官员咧，佢哋基本上系冇了解过，或者尝试去谂一谂实际嘅情况，就可以做呢啲嘢，系攞嚟攞掌声嘅啫。
1: 咁我哋喺第三节讲下即系现代嘅制造汽车业嗰个嘅改良同埋个科技都一日千里啦，同时咁亦都日本身嘅即系 combustible engine 嗰类亦都开始会有更加悭油嘅一啲嘅 option 啦。咁 option 系好紧要，我哋第三节会讲。但我想提一提就系 Canadian Climate Institute 佢哋都发表一篇文章，就系、是、批评咧联邦政府呢一个嘅改革。咁呢件事佢而家讲紧咧就系、是、如果系将呢个 EV mandate 即系暂时取消嘅话咧，政府又冇新嘅政策，变成有一个嘅空间系出现咗喺个公共政策上边。如果系有一个空间咧，就会令到社会市场啦、制造商啦、购物嘅人啦、消费者啦系感到模棱两可嘅。你觉得呢一个 gap 又咪卡尼好似系急就章去要改变呢一件事，但系同时佢冇一个叫替代方案可以咧就是、表达。
0: 其实咧一个好简单嘅做法啫，即系头先我开始都讲咗，你唔好帮人揀咗用咩方法，你淨係话俾人听我哋嘅汽车工业呢，我哋要目标减排。我无论你用咩方法，你用电池又好，用 hybrid 又好 ,plug-in hybrid 又好，或者你设计一个全新嘅引擎系好悭油又好，甚至无你够胆某某日本大牌子都比较，或者我出部最新嘅马车攞四隻马六隻马嚟拉嘅系完全零排放嘅得唔得啦，你都系减咗排，我照俾你上马路。呢、这个就系佢个政策要将个目标清楚话俾人听，就唔系帮你有个目标，同时你就去自己定咗一个方向，我要做乜嘢嗱？呢、这个就系个造政，即系制定政策最大忌嘅地方就系呢一度。
1: 咁我哋第三节咧就继续讨论呢一个嘅话题，包括咗咧政策方面啦。而加拿大嘅汽车制造商协会咧，亦都咧就系赞成。咁究竟佢哋讲啲乜嘢咧？而最终我哋都可以睇下现代嘅制造汽车嘅科技又点样咧？可能会好似阿 Richard 所讲，提供更加多嘅 options 同埋选择俾消费者咧就系考虑噶。转头第三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2: 喺社交平台睇唔到本地同全国嘅新闻唔紧要，上 FM 947嘅官方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业。咁讲紧咧，联邦政府啊，咁最近咧喺个嘅 Canada Gazette 就呢一本嘅可以话
0: 宪报
1: 里边咧，有提及过咧就系 EV mandate 啫，系会改良啊。而家暂时咧就会系有一个嘅程序啊，要去改一啲新嘅方法，意味住咧2035年达到 100% 响市场嘅市面咧要全部要售卖电池车呢件事咧，基本上系胎死腹中噶啦。咁 Richard 其实我哋睇到咧，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啊 ，Canadian Vehic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咧，亦都系赞成啊，将呢一件事咧就系改良噶。咁我谂。我哋头先讲硬件、软件嘅配套，加拿大嘅定位系乜嘢？其实一样好重要就系加拿大自己有冇咁嘅能力，系能够不做力唔会作嫁衣裳，成为其他人咧就系一个装配厂，而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啲嘢？而家市场里面嘅研科啊，嗰个技术咧，其实加拿大可唔可以从中咧系占一席位，而令到我哋嘅汽车制造业咧有一个彻底嘅改革咧？
0: 加拿大系绝对有咁嘅能力。我俾个例子俾大家，加拿大呢喺美国有一间好出名嘅引擎公司叫 Pratt & Whitney， 佢哋呢依家美国啲战机嗰啲战机嘅引擎基本上系全部佢哋，佢哋即系用好多用佢哋嘅引擎嘅，咁好多民航机都有用佢哋嘅引擎嘅，咁呢啲咁劲抽引擎，佢哋喺加拿大有一个研发中心啊，我点解要喺加拿大有个研发中心啊？因为加拿大有呢啲人才咯。佢有呢一方面嘅大好有几间大学有呢方面嘅教授係有好多年带落嚟嘅咁嘅积聚，亦都好大帮人才。咁点解我哋有人才可以做战机民航机而系汽车引擎我哋加拿大空白一片嘅呢？呢、这个就係我哋最大嘅问题。本来加拿大一直係有，我哋曾经都讲过啦，係50年代加拿大整做咗一部叫

C-150 嘅战机已经系音速两倍，喺当时嚟讲系世界最顶级嘅战机嚟嘅。咁我哋即系话我哋以往一直有人才，点解我哋依家加拿大整下整下到依家呢十几廿年，就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嘅汽车装配厂，大牌子美国三大、美日本两大牌子入嚟加拿大做嘅，就系开个厂俾你啲工人攞装配，即系话你啲工人只系享受到你加拿大嗰个政府嘅补贴去做呢个汽车装配，就唔系因为你加拿大有乜技术。依家我做一个简单比较，喺德国政府系有一个政府支持嘅一个综合嘅实验室，就专系做汽车引擎嘅研发嘅。你各类嘅小公司喺大学里面任何 project。好啦，如果每间大学都要投资讲緊係过亿元嘅钱去做一啲咁嘅引擎嘅各样嘅器材啊、研究啊、啲雷射激光啊、嚟切割啊嗰啲咁嘅嘢。而嗰个成本係不如佢就係用一个综合嘅一个实验室。你所有个大学都可以派个团队入去里面而你去做。咁佢哋做完晒嘅所有测试啊，好多共用嘅设施啊，共用嘅环境。做到有自己嘅研究成果，再用翻佢美国三大车厂去同佢做一个实际上嘅嗰、那个即系个效能嘅认证。咁如果嗰啲车厂觉得呢个系可以喺佢哋某啲产品上面用到，即系直情系同个团队继续合作。呢、這个加拿大有冇？加拿大冇，系真空。所以话咧，最大问题加拿大唔系冇咁嘅人才，而系政府嘅政策咧系推动到我哋有一个有研发能力，又可以制造一啲。创新科技、新科技领导喺个行业上领导地位嘅一个咁地位，慢慢将我哋推到变成只系做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嘅汽车装配工人，日日喺度拧螺丝。咁我哋系咪唔需要呢啲咧？我话俾你啊，加拿大呢个系一个西，即系我哋系 G7， 我哋只可以向一个高产值嘅工业生产去方向行。如果我哋仲系要不停去揽住嗰啲低产值嘅生产工作，同中国或者亚洲嗰啲地区、越南嘅地区去争嗰个制造嗰个业咧，呢个系坏脑嘅。咁我哋最大嘅问题就话，我哋加拿大而家最面对嘅就系我哋系有一个好大嘅美国市场，甚至乎我哋加拿大自己而家喺个路面行紧嘅私人用嘅嗰啲小型嘅汽车啊，包括啲 pickup 啊嗰啲屋企之嘅家用啊，都2000多万部。大家如果諗一諗，2000多万部车，我哋一讲緊目标係要政府係要减个排放。依家过去呢十几年喺个 market， 因为欧洲同埋我哋美即係北美洲开始都有个係要控制，即係不停係一级咁，每一几年呢就要将嗰个排放，要汽车都有符合嘅标准，即係好低嘅排放量。咁依家新嗰啲engine 呢都係要越行越细啦，咁个细因为唔够力呢，佢就加个 turbo 落去啦。咁呢啲 engine 系咪突然间做出嚟㗎？都系因为因应返嗰个市场需要，佢哋就做呢啲新嘅 engine。咁点解你依家政府将嗰个本来系俾汽车工业嘅嗰个嘅 strategic response fund， 咁呢个佢个重点系要只系做嗰个 electrification， 即系嗰个电气化，嗰、那个电池供应链要无人驾驶嗰个电池车嘅制造。呢、这个方向，而唔去好似利用返我哋加拿大嗰扎好劲抽嘅，譬如 Magna 呢类咁嘅大嘅做汽车零件啊呢咁嘅公司，而系等我哋可以去做一啲头先好似学斯德咁样开发一啲新啲嘅高效能嘅内燃机引擎啦。嗱，日本某个牌子我唔想喺度做广告，但系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已经公布咗最新一代嘅一个新一代嘅内燃机，佢哋话呢个就系配合咗汽油引擎同埋柴油引擎嘅优点，而做到有足够嘅大马力，同埋系好低嘅耗油量，因为佢哋个压缩比去到再提升压缩比。咁如果你讲依家我哋平均一新呢十年八年嘅汽车，佢哋嗰个平均耗油量系大概80，每100公里行8到10升。如果估计呢个新嘅日本呢间公司，一间唔系大车厂嚟㗎，佢新嘅呢个引擎能够做到5到6公升，好似依家目前我哋大部分系俾呢个咁嘅比例。咁你諗下，由8到10去到5到6，系讲緊 30% 嘅减低。如果你加拿大2000万部车慢慢可以系由8到10跌到落去5到6，已经系好大嘅一个进步。好

0: 果你全民用 EV， 仲有如果配合埋 hybrid 嚟行，呢个车会更加悭油。咁我哋话我哋加拿大系冇冇能力做呢样嘢，系有咁嘅能力嘅。不过人哋嗰间日本厂咧，用咗20年时间，一级级一个一代一代咁样升级上去。我哋加拿大就坐喺度，由个并不断降级啊，降级又可以有研发能力，就变咗去做去同人拧螺丝。呢、這个就先我哋最大嘅问题啊。
1: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谂即系喺美国方面啦，都改变咗啦，认为咧呢一个 EV 嘅 mandate 太过 aggressive 啊，即系太进取啦。加拿大嘅汽车制造商协会亦都系话咧太过进取噶。咁啊，如果我哋头先有讲一个年期啦，可能系拉长少少啦，但到最后啊，对于消费者嚟讲，即系实用同埋悭油都好紧要。呢、這、一个系本身就系市场自由市场嘅机制，让消费者咧就系作决定，然后俾翻呢啲汽车制造商去考虑点样去制造佢哋下一代嘅汽车。即系呢一个 option 应该系由联邦政府去鼓励翻我哋去认知呢一件事啊，
0: 冇错啦。我移民嚟加拿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我嚟到呢个地方，我觉得我系有得选择。如果去到个地方我冇得俾我选择嘅，呢样嘢要政府决定，嗰样嘢政府决定嘅，我食乜着乜，坐咩车揸咩车，全部政府话事嘅。咁我嚟加拿大做乜鬼啊？不如系北韩。
1: 好，咁啊，多谢晒 Richard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咁下一次再倾偈，或者我哋讲下其他话题啦。拜拜。
0: OK，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6: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5: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7: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9: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0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尼内阁班扶闭门开会商讨秋季议程。总理卡尼今日10日将会率领内阁在亚省班扶举行1年2日的闭门会议。预料会上会为新一届国会会期作准备。总理办公室说，内阁成员在闭门会议期间会讨论经济、原住民关系和国际事务等议题。预料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Red Deer 市长 Cindy Jeffries 和民调机构代表将会出席和向内阁作出简报。有儿童社会心理学家亦会列席。预料会讨论到联邦自由党今年6月提出 C34号法案，建议禁止16岁以下儿童建立或者使用社交媒体。正在卡加里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料亦会前往班扶向内阁成员发言。加美贸易战相信亦会是今次内阁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随着加美双边贸易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特朗普政府亦再度出招，签署行政命令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包括酒类、电单车和乳制品等进口美国。渥太华亦向美国征收数以百亿元计的反制关税反击。卡加里市长促请同省府讨论单车线未来发展。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说，正是同亚省交通及经济走廊厅厅长 Devin Dressens 就市内单车线的发展保持沟通。Jeremy Farkas 重申不支持现时省政府的安排。现在兴建单车线的决定权由各个市政府负责，不过预料新法例在11月生效后，全省的单车线决定权将会由省府负责。省府更加暗示新例实施之后将会

0: 会赋予省政府权力拆除现有单车线。卡加利市长话，希望同省府建立更紧密嘅合作关系，增加基础建设方面嘅投资，而唔系削减开支。Jeremy Farkas 邀请 David Stersons 到卡加利巡视，两人原定喺今年较早时候会面，讨论单车线嘅使用数据，但会面遭到省府方面取消。卡加利市府希望增加拨款处理枯树。卡加利市议会一个委员会听取市府城市林木管理部门的拨款要求，希望增加资源修剪和移除市府土地上的枯树和濒死树木。报告指出，卡加利涉及树木健康有关的3-1服务要求持续增加。城市林木管理部门主管说，如果继续以目前的方式来处理，积压的数量只会不断增加。市政府依家管理大约500,000棵位于市政府土地上面嘅树木，另外有大约41,000个树桩，以及2,200公顷嘅城市林地。市府管辖嘅大约85%树木状况评级属于一般至优良，但有大约7%，即系大约37,000棵树，就被评为状况欠佳或者已经枯死。管理部门指出，状况欠佳和枯死的树木不单止影响市容和社区环境，亦都构成安全风险。濒死树木还有可能会倒塌，造成财物损失。部门现在建议市议会将管理树木的年度拨款增加到大约1,350,000元，即是在2027至2030年度4年预算周期合共拨款5,400万。部门希望增加拨款之后，目标去到2031年，市政府可以在发现枯死或者受损树木后的1年内完成移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综合医院一项重大工程导致一条主要道路封闭大约2个星期。温哥华市政府说，西十 Avenue 到西十二 Avenue 之间一段屋街今日起完全封闭，直至9月22日，以方便医院手术室翻新工程最新阶段的起重机运作。上述计划预计在2029年完工，预期耗资3億3200万，会新建15间配备最新技术的手术室，以及拥有38张床位的综合术前术后病房。市政府提醒驾驶人士应该预期行车会出现延误，请计划改用其他路线，以及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BC 水电公司承诺在温哥华市中心新建2座变压站，更新老化的电力基础设施。能源厅说， Nelson 街 Lord Roberts 附属建筑下方建造1座地下变压站，以保护地面社区用地。另一座变压站会在 Hastings 及 Clark Drive 附近兴建，两座变压站都会在2030年代初投入使用，不过需先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能源厅长迪德安说，鉴于温市中心大部分电力基础设施已经有超过70年历史，以及已经达到使用寿命尽头，有必要作出上述投资。由使用轮椅及其他行动辅助设备的乘客对加拿大航空公司提出的集体诉讼已经获批准。BC 最高法院星期二批准 Ronnie Huggins 提出集体诉讼，诉讼包括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乘坐加航航班的乘

0: 客。柯展说，由于加航工作人员没有协助他落飞机，他要自行费力穿过飞机机舱的通道。最高法院在批准诉讼的裁决指出，加航辩称个案应该由加拿大运输处审理，不过法官裁定做法会剥夺轻重人和其他原告在诉讼寻求的特定赔偿。玉空地区政府已经开始就区内提名人计划征求公众意见，评估计划是否满足当地的劳动力需求。报道说，玉空地区统计局会进行三项调查，作为对计划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一部分。提名人计划目的协助玉空地区的雇主在没办法聘用合格的加拿大或本地居民工人的时候获取国际劳动力。报道说，近年来玉空地区提名人名额分配减少，而当地对计划的需求就增加。总理卡尼今明两日在亚省班夫召开内阁闭门会议，会议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的贸易战正在越演越烈。特朗普的最新攻势包括签署行政命令，今个月稍后禁止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酒类、电单车及部分乳制品。卡尼办公室说，内阁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嘉宾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演讲，当中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由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提出引入关税配额应对，平衡国内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承受能力。报告说，美国输来加拿大的蔬菜罐头不单占进口主要份额，同时去年激增一倍半，冲击加拿大本土生产者的利益，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的豁免，需要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总理卡尼说，本土种植的农产品大多数在其他地方加工，同时不少国民仍然依赖价格更高的进口食品，认为应该要为国内农场主人提供更多销售的渠道，国民亦都要有更多选择食品的渠道。安省政府宣布扩大保护安省融资计划的资格。蔡慧娴报道。
1: 安省今日宣布会扩大可以得到保护安省融资计划和安省共赢贸易基金的资格。保护安省融资计划中的10亿元资金是透过贷款方式向受关税影响企业提供即时援助，用于发放薪金、支付租金和其他营运开支。而安省共赢贸易基金的1亿5千万元就为到中小型企业提供补助或者贷款，协助企业扩大他们的跨省贸易同埋将供应链从美国转移翻返嚟本国。扩大获得财政援助合资格范围措施会在美国今个月稍后的新措施生效的同一日开始推行，确保企业能够即时申请援助。经济发展厅长霍德利表示，省府的举措是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经济攻击，有必要迅速去采取行动，保护工人和企业去抵御不明朗。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说，省府正向受关税影响工人和企业提供接近300亿元的支援，而省府会竭尽全力保护在安省的工作。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张曼燕报道。
2: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6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 針對美國的指控，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蒸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

0: 智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名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换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被问到会不会恢复和德克兰的谈判，特朗普说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虽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到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
1: 美国加州一处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几十户居民要疏散。郑浩景报道。
3: 美国加州马里布市一个海滩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冧，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金管局总裁说，新一批政府绿债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
4: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5: 中港台新闻系由。

0: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1: 余伟文话：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嘅时候，都会研究点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嘅障碍。而家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1， 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0。未来除咗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嘅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的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在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設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
2: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1: 施维文话，小组计划在11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和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的机会。
3: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9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一共有73宗，一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今个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计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港铁表示，上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就事件报警，并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表示，对事件感到莫名其妙，又说旅行团如果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费，不会容许逃票。陈晓庆报道。
4: 港铁表示，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出闸，当时有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正与警方同旅监局紧密合作，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说，如果旅行团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票，不会容许逃票。他对今次事件感到莫名其妙。
5: 我自己有时会做一些属于是城市探索的，俾客人去体验坐地铁的都会有，但一定是俾足个导游㗎嘛，咁咪每个客人派一张八达通，走嘅时候先收返个八达通返嚟，就算唔係八达通都好，一次性嘅车飞一定会俾到佢哋嘅，唔会咁样，公司係绝对冇可能要个导游咁样俾一张飞要咁样去逃闸。咁作为一个香港导游，你本身我哋对客人係有一种要话俾客人听香港有啲乜嘢嘢嘅条例上面嘅嘢要注意嘅，嚟到香港我哋都要讲㗎嘛。你点会带头带住个客去做一啲违规违例嘅事呢？即係呢个真係好莫名其妙。
4: 港铁就强调，任何未有正確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嘅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并会继续透过巡查、执法和宣传教育，提醒乘客需要缴付正确车资和使用有效车票乘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新闻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老公，有人敲门啊。
7: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6: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

0: 之言，就连你细细声讲个坏话，我都听到噶。
1: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2: 天气报告。
0: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时间来到下午12:58，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03，日落时间是今晚8:02。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 94%， 吹紧每小时21公里的东北风， UV 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4度。预测听日星期五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3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雨，最高12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密云，最高15度，最低4度。亚山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9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最高13度，最低6度。列比树 Lethbridge 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4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1度。即使帕 Jasper 是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1度，最低1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3: 下午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博尔同中国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几千人死亡，仍然有几千人失踪。位于西藏的吉隆口岸首当其冲。吉隆口岸是西藏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的重要商贸口岸，亦都是朝圣者通往冈仁波齐峰的重要关口。冈仁波齐峰海拔约6638米，藏语冈的意思是雪山，仁波齐就是珍贵，以冈仁波齐即意为珍贵的雪山。它是四个古老宗教本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共同的圣山，亦都是藏区最重要的神山。西藏的本土宗教本教就是发源在冈仁波齐峰周边。在远古时代，冈仁波齐已经是原始本教的神山，而本教三界宇宙观的中心就是冈仁波齐。印度教认为冈仁波齐是主神湿婆居所，耆那教就认为初祖勒舍婆就是冈仁波齐前面的山上苦修多年后得道，而佛教认为冈仁波齐是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藏传佛教密宗认为五大本尊之一的圣乐金刚就住在冈仁波齐山上边。冈仁波齐神山旁边的每座山峰几乎都有名，多数称之为某某神明的宫殿或者雕像。转山路沿途还有大量的圣迹和典故，所以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信众来到朝圣。他们会以冈仁波齐峰为中心，和四周的群山组成一个天然的坛城。转一次神山等同转一次坛城，信众会视转一圈冈仁波齐峰是体验一次由今生到来世的过程。期望

0: 洗清今世罪业，积累福报，获得更加好的来生。一般人会沿住山脚附近的朝圣路线上山，整个行程虽然距离不算特别长，但是由于当地的海拔非常高，加上地形崎岖，天气变化大，所以绝对不是轻松的旅行。有虔诚的信徒甚至会采用盖墙头的方式前进，即是每行一小段路就跪低伏地起身再继续向前。冈仁波齐峰转山的季节通常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转山路线分为外转和两个被称为内转的路线，习惯上只有完成外转十三圈才有资格进入内转。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我同了一班志在社好热心的义工一起行山，结果很开心啊。昨天好好啦，阳光普照啦，咁我哋又玩啲游戏啦，又抽一啲卡啦，大家好多好有質素嘅分享。跟住返到自己社之后呢，我哋睇咗两条短片，就係我哋最近入学校支持青少年嘅工作，咁我拍咗两条好珍贵嘅纪录片，睇完大家都好感动。咁结果我抽大家抽卡嘅时候呢，我抽到嗰张卡呢就係挫败让我成长。咁我諗返我自己呢几年呢，其实我一直的挫败都不少的。前日子刚认识一个新朋友，他说咦，华山你自由社现在这么顺利，你是不是没什么挫败的？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用一般人的标准，我挫败绝对不少的。只不过我一直都学习，因为我觉得挫败是生命的常态来的。特别有一个角度很帮到我的，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每一个生命在人类无论什么朝代的人，什么国家国籍肤色种族的人，都经历很多的挫败，甚至事与愿违，甚至是被压迫，那个经历呢，遗憾无奈伤痛愤怒心痛其实都很多。甚至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香港人是整体来讲这几十年是属于比较幸运。我们由六七十年代社会经济起飞啦，咁然后八九十年代飞黄腾达啦，然后我们面对几个都是全球性的，譬如98亚洲金融风暴啦，03沙士啦，然后这几年疫情啦，加上社会的冲击啊等等啦，咁所以今日的世界我想每个人都不容易。唔止香港，即係好多人依刻都係一种好无奈、好心痛、好伤痛、好委屈嘅状态。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哋能够真係从更高嘅维度角度去睇呢件事呢，我哋可以为我哋嘅生命、为我哋嘅挫败赋予好美丽嘅价值。譬如如果呢个挫败其实係我医生必须学懂嘅功课，甚至可能是我自己都好想学懂的一个功课，甚至是我不断重复一次又一次都未学懂的一个功课。因为在挫败中呢，我们比较容易谦卑啦，在挫败中我容易放低那个我啦，放低周华山啦，放低我的好大的自我啦，我愿意去听到身边人的需要啦。所以如果我们无论你依刻是什么状态、什么位置，我们就善用我们人生的挫败，善用整个社会或者一个团队集体的挫败，我们一起善用这个挫败，让我去反思、去观照、去觉察我自己这一生不断持续重复的模式是什么，我一直未学懂的模式是什么，而我可以怎样善用我的余生去贡献给身边的人。如果由今日开始，我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善用我的生命，成为身边人的祝福，由我家人开始，朋友伴侣，甚至成为陌生人的一个祝福，让我出现比我没出现，令到身边的世界好一些，让身边的人因为我的出现而收到多份温暖，多份的祝福，你会觉得怎样呢？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善。

0: 用我哋生命每一个挫败。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神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3: 我们不需要压力，

Hello， 鬼午安，欢迎嚟到乐而忘返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再桑乔。哇，咁快咧就9月10号啦，咁我哋嘅小朋友咧都叫做开学咧稳定咗啦，我哋个人都定一定落嚟系咪啊？就算咧喺 BC 省嗰边咧，我见好多朋友仔即系过去读大学嗰啲咧都开学，咁系真系间间学校咧都唔同，我哋咧Calgary 啦9月1号大学都开咗学啦，但系喺 BC 咧UBC 就系啱啱呢个礼拜先开啦，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咧，哇要车好多行李啦，咁过去咧就要settle 啲小朋友，咁啊近啲嘅喺翻 UC 读系咪啊？再唔系话太远嘅咧，咁啊去翻Edmonton 啦读书，咁啊变咗咧，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坐一啲巴士几十蚊咁翻落嚟，咁啊唔使成日爹哋妈咪车嚟车去系咪啊？咁总之咧，即系始终小朋友如果唔喺身边嘅话咧，作为父母都有啲咧就系挂住咁样噶啦。好啦，问下你先，有冇上到我哋电台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系玩游戏啊，因为咧嚟紧星期五咧，我哋华埠就有灯笼。咁喺下昼4点至到11点举行，就喺唐人街啦，即系西南二 Avenue。咁仲有就系文化中心后边咧大庆广场嗰度咧就举行呢一个华埠嘅灯笼节。既然有咁多灯笼喺度，不如大家又估下佢有几多灯笼啊？你都可以而家咧来唐人街度数一数啊吓。嗱，估下今年如果咧系你觉得系101至到150个嘅，你喺我哋个 page 嗰度咧就拣个答案系 A 啦。如果系 B 咧就系151至到200个灯笼，至于 C 呢就是201个或以上。咁啊当然希望大家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嗰个嘅 post， 留言写得你嘅答案究竟系A 啊B 啊定 C 啦吓，估中咧有机会获得咧丰富嘅奖品，包括咧有良好眼镜赞助嘅韩国名牌太阳眼镜一副啦，价值200蚊，仲有咧三合一茶杯、茶壶、茶碗嘅套装，有两套咁多嘅。咁啊，但我哋都有个截止时间噶，咁去到9月12号中午咧，我哋就会截止，睇下边个咁好彩又答中，可以攞到呢啲嘅奖品啦。

省嗰个最新车牌你换咗未啊？我净系听到话咧，即系好长龙去换车牌啦，跟住咧换完之后咧，揸住张纸搞好耐咧，都未收到个车牌咧，我就未搞嘅。一嚟咧我又未到期啦，咁啊变咗唔想俾钱搞，但系屋企到期差唔多到期嗰啲咧，又未同我去搞。咁啊，总之搞咗成个夏天啦，陆续有好多人咧都系要换车牌嘅，因为陆陆续续都到期啊嘛。咁啊，而家咧政府真系吓再放宽啲要求啦，令到大家咧续期都容易咗。因为我哋就系啱啱七月啦开始嘅时候，亚省发出嗰个新驾驶执照啦，等同于身份证啦，又标示咗你系咪加拿大国籍啦，又会睇埋你嗰个嘅睇医生咧嗰个嘅医疗保健号码啊嘛。咁一张卡里边咧就代替晒之前嗰张嘅纸质嘅医疗卡。咁呢个安排咧一推出。哇，七月嘅时候呢啲人多到呢多咗成 33% 嘅人呢就去换证啊。咁八月都多咗㗎，多咗 23% 嘅人。好多人都想快啲换咗张新卡去啦，唔好再拎埋嗰张梅菜咁嘅纸啦就去睇医生啦。不过呢因为要证明嗰个公民身份啊，有啲人呢遇到困难，所以而家呢服务部长呢就宣布喂放宽两个要求。如果你个护照过期呢唔超过一年都可以当返係有效嘅公民身份证明呢去用。咁可以证明你都係即係可以呢就係换呢个车牌。兼且呢所有呢由加拿大移民啦、难民啦、公民部认可嘅公民证书啦登记处都会接受。唔再呢只係限呢以前嗰个指定嘅名单。嗱呢一个新卡呢引嚟咗好多批评㗎因为个程序好麻烦囉。譬如呢我本身冇 passport 㗎或者我 passport 过咗期㗎咁又唔当你系有一个身份证明文件喎。咁你拎住个车牌。咁佢又话搵证明文件嘅即係另一个嘅身份证明文件你咪冇囉咁就真係企咗喺度㗎嘛。咁而家起码呢你虽然过期但你唔好过分。嗰、那个 passport 唔过一年呢都当住俾你用嘅唔系俾你去旅行用呀系换车牌用咋。咁呢都叫做 OK 呀系咪虽然有人觉得即係个医疗号码摆咗喺个车牌度好似呢就系有啲私隐呢俾人知道咗。但系呢因为实在有太多假嘅医疗卡呀冇想㗎嘛啲人咪攞住张卡咪即係冒认人哋就可以去睇医生。咁佢哋就唔想系咁呀。咁就变咗呢睇医生嘅时候对返你个样咁嗰张卡就唔会周围咁样流咗出去俾啲无厘啦更嘅人呢用咗你嘅。

中年好声音咁多届里面你最鍾意边一届鍾意边个歌手呢？下个礼拜呢张雨晨就嚟到我哋当中同我哋一起庆祝呢一个呢中秋节嘅来临。咁仲会呢之前呢佢上到嚟我哋电台接受访问添。咁当然啦详细嘅情况留意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宣传声带啦。咁除咗话张雨晨下个礼拜就会嚟之外啦，十月份呢有另外两位歌手。以前呢无线好多个电视剧集歌曲啦，我哋都会听到吴若希谷子乔去唱。咁近期啲呢有谭嘉仪啦，都系呢就系会唱好多呢电视剧嘅片头片尾或者中间嘅插曲啊。咁变咗呢佢哋唱嘅歌呢真系耳熟能详。再加埋呢吴业坤啊，坤哥由呢个2015年阳光点的歌到今时今日真係陪住咗我哋呢十几年嘅时间。咁坤哥吴业坤啦同埋谭嘉仪呢就会喺10月嘅18号呢嚟到我哋下 Calgary 呢都係开演唱会嘅。咁佢哋嘅演唱会门票啦大家上 Ticketmaster 呢就可以买得到㗎啦。咁唔知会唔会都会唱好多呢真係下电视劇嘅歌啊定係佢哋自己平时嘅一啲派台歌呢。

来自谭嘉仪啦，今年2026年嘅派台歌啊，告别的平衡线。咁去到 ticketmaster.ca 啦，咁啊 search 坤哥或者咧就系嘉仪啊，坤哥咧就系 K W A N， 跟住 G O R 啊，咁应该就会睇到呢个10月18号咧晚上7点钟喺 Grey Eagle 咧举行嘅演唱会，票价咧有唔同嘅价钱，大家咧自己上网去浏览啦。咁啊，到时就可以现场睇到佢哋两个咧去演绎啊，其实都好啊，一男一女咁啊，除咗我自己唱自己嘅歌之外，又有翻啲合唱歌，会唔会好多 K 歌会出现啊？

除咗唱歌，佢打呢个跆拳道真係几犀利下，有吴业坤嘅感激的直拳。我哋成日都会听到 Mira 啦，唔同嘅歌手啦，就係、是、自己唱歌啊、派台啊咁样。咁当然啦，久不久都有佢哋嘅团歌。不过呢，佢哋十二个人里面终于有一位嘅成员准备结婚。咁啱啱呢过咗大礼，哇，嗰间酒店房呢摆满晒过大礼嘅嘢，好犀利。咁呢一个结婚嘅时间呢开始慢慢倒数。那送上俾大家呢，有呢位大表哥 Stanley 呢邱士俊嘅派台歌。咁希望佢呢一切顺顺利利下。咁年尾呢除咗有 Mira 嘅演唱会，咁佢嗰个大 show 就梗係佢个婚礼啦。

0: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1: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0: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1: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0: 想做羽毛球高手，嚟 GX 啦
2: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30至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仲有小食招待。到时你仲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3: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家家有球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叫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球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球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s 赞助播出。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大家好，我是 Amanda， 又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啦。阔别两年，谦公张敬轩回归的第一首主打歌，冇选择轰轰烈烈的控诉，亦都冇扮晒潇洒的祝福，而是默默地考虑放弃。今期季军歌曲就是他的《放弃的

今期亚军是詹正平的很高兴认识你，他说创作是源自于自己十年在温哥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和所体悟，整体的编曲设计也没有太大的起伏，就好像歌曲入面说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才叫做人生。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我哋唔需要压力。

休息完继续翻嚟咧，乐而忘返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Joy 桑乔。最近咧喺巴西啊一个嘅军警社区活动入边啦，有一个五岁嘅小朋友跑跑下咧就俾人推咗一下。嗱，佢就冇还手嘅，亦都冇喊，咁佢直接咧就行咗去揾现场嗰啲阿 Sir 咧就报案。阿 Sir 就问佢：喂，边个推你啊？咁啊，小朋友就话：我舅父推我啊！点知原来佢个舅父咧，同呢个外甥咧系同一年出世噶，因为个小朋友个妈咪咧，同佢嗰个长辈咧系差唔多嗰一年咧就系一齐大肚，咁两个小朋友只系差咗两个月啦，但系辈分咧就差足一代啦，咁即系明明咧就系嗰个叫舅父。但系咧，又同佢同年咧去出世，咁阿 Sir 咧见到咁样，哦，原来㧬你嗰个舅父咧都系小朋友嚟嘅，都系五岁嘅啫。咁啊见到啦，唔单止冇话打发佢走就算啦吓，仲决定咧，同佢一齐咧继续处理埋呢件事，就揾埋自己咧做律师嘅太太咧落场啊吓，就要做辩方律师，即刻开咗一个迷你嘅模拟聆讯。阿舅父仔咧就话系我推佢嘅，因为佢行得太慢啦。咁啊，小朋友就话啦：我唔似你行得咁快咯。咁嗱，最后大人咧都借住呢一单嘅案件咧，教翻两个小朋友点样咧去讲清楚啊，要道歉啦，要和解啦。结果咧，两个都握握手做翻好朋友啊吓。嗱，纵使有时咧可能真系唔太情愿，但系咧都 OK 啊，叫做处理咗件事啊吓。之后点样？相信你都估到啦。小朋友讲完句 sorry 之后，咪一齐揽头揽颈继续去玩咯。

成长嘅过程里面有冇一个阶段呢，成日都去唱片铺嗰度啦，拨下拨下睇有啲咩唱碟啦，跟住呢就係买返去慢慢听啦。咁可能呢有一个阶段确实係少咗人呢买唱碟嘅。而家你点听歌啊？咁除咗听电台，有时你想听唔同语言嘅歌啊，或者係一啲纯音乐啊，一啲演奏会啊，咁好多串流平台呢都带俾你呢啲嘅服务。咁唔想俾钱嘅话，咁你一路听歌呢中间会摄啲广告出嚟啦。跟住有唔同嘅计划啦，有平有贵啦，有啲个人㗎啦，有啲全家㗎啦。咁都系有呢啲嘅平台。咁方便你啦，可以自己整理自己嘅 playlist 啦，边首歌先边首歌后，或者呢首歌呢帮我呢系咁呢氹氹转咁播播去24小时啦。咁都可以㗎嘛，一啲嘅网上平台。咁但系呢始终有时可以去到唱片铺嗰度呢，哇寻下宝啦都系开心嘅。你唔好以为呢样嘢呢而家沉寂咗，反而起死回生啊。美国嘅唱片业协会呢公布咗2026年啦上半年美国录制嘅音乐市场报告。虽然串流平台啦都系占咗市场绝大比例啦，但系 CD 嘅光碟呢销售量系升咗 58.6%。58.6% 好犀利㗎，听返唱片啊。而黑胶唱片呢一样升咗 17.7%。实体嘅媒体呢整体升幅呢去到 25.9%。咁远超过呢串流嗰个嘅增速啊。今次嘅业绩呢反映咗健康，而且呢慢慢呢吹多元化嘅音乐市场，唔系单一淨係上网听，而系呢大家有时呢都会想喺串流啦。实体啦，同埋同步授权三大个范畴咧，一齐咧就系轮流去听下。咁喺呢几个范畴里边一齐增长啦，都系行业里边啊，继续咧就系投资音乐嘅人士啦，好开心见到嘅一件事嚟嘅。

如果成日都要揸车嘅朋友，双眼一定要咧好精灵啦，睇路面嘅时候应该要睇得好清楚。如果觉得咧双眼咧，啲度数有啲问题，不论有咩眼睛嘅毛病咧，真系 keep 住吓，就要去揾你嘅眼科医生咧，帮你 check 下，或者需要配眼镜嘅时候就配眼镜。咁啊，令到我哋咧每一次揸住架车喺道路上面嘅时候，都系一个最好嘅状态。但系估唔到最近有一个咧失明嘅男士。佢喺冇驾驶执照嘅情况之下，佢饮醉酒，自己揸走咗佢另一半嗰个嘅私家车。咁你諗，喂，佢睇唔到嘢㗎喎。咁佢都唔揸得远，应该炒咗啦。但係佢居然喺夜晚嘅时候喺高速公路係行咗150公里㗎。期间佢靠乜嘢可以行呢？就係、靠前面嗰架重型货车呢，嗰盏车尾灯，佢就辨认到个路面。哇，犀利啊，睇唔到嘢，佢靠嗰啲光，佢就跟住咁样行，仲要行咗150英里咁多啊。最后呢，佢係被警员呢係截停咗啦。咁我闻到佢有酒味㗎嘛。咁佢话係我饮咗四樽呢嘅葡萄酒啊。咁啊跟住呢就喺边度边度出发啦。咁啊两年前呢就係开始失明啦，但又见到啲光。咁啊一路咪跟住架车咪行囉。警方讲到呢位男士呢係想逃离佢自己嘅屋企啊，想逃离咧佢同伴侣之间嘅关系，逃离咧嗰个嘅财政状况。咁佢一路揸住架车走咧，中间系要入油，佢系有停低过嘅车入油噶，但系咧佢搞唔掂入油，睇唔到咁多啊。油站嘅员工咧系帮佢入油，咁事件咧里边系冇人受伤噶吓。咁佢当然都承认自己危险驾驶啦，酒后驾驶啦，无牌驾驶啦，亦都冇保险驾驶啦。咁亦都系咧冇经人哋同意底下咧攞咗人哋嘅车咧去揸啦。呢位咧失明嘅人士咧系冇案底，咁出发之前咧因为精神崩溃啦，觉得好似俾人困咗喺屋企里边，净系好想啦快啲快啲咧就系逃离佢而家嘅生活。咁啊，但系佢当然系处于一个咧危险里边啦。咁啊，亦都喺一个危险里边作出咗一个好错误嘅决定，最终咧系判囚咧系36个星期，缓刑18个月。咁啊，亦都需要参与一啲更生嘅活动啦，同埋90日内咧就系要戒酒，另外咧仲需要咧系要俾272英镑咧嘅数。

子做节目嘅时间真系好快吓，讲下嘢，听下歌，讲下嘢，听下歌，咁样一个钟头又已经过去。咁啊，嚟到节目尾声嘅时候咧，送上最后一首作品俾你吓，一首《无咎》结束今日嘅节目。咁啊，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0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联邦政府研究油砂开发对 Fort Chipewyan 居民健康影响。Fort Chipewyan 位于 Fort McMurray 以北超过200公里。不少居民多年来一直认为区内癌症病例可能和 Athabasca River 上游的油砂工业发展有关。现时距离社区最近的油砂项目距离民居超过90公里。经过居民多年争取，联邦政府决定资助一项研究，分析现时和过往的健康数据，研究当地居民的患病模式，调查环境变化如何影响社区文化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研究将会由独立第三方研究人员进行，为期10年，并且耗资1200万元。今年3月已经收到首轮拨款，并用作研究规划。2009年有研究发现，当时 Fort Chipewyan 部分癌症患者的比例较亚省其他地区高出 30%。 有大学研究人员2014年亦发表研究结果，指 Fort Chipewyan 的居民经常捕猎和采集的植物以及动物体内发现重金属和工业污染物，部分污染物的浓度达到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水平。Fort Chipewyan Métis Nation 主席说，现在不是将矛头指向任何人，只是希望知道更深入了解环境状况、传统土地使用方式以及和族人健康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未有确实证据证明是否工业活动造成健康威胁。卡加利市府希望增加拨款处理枯树。卡加利市议会一个委员会听取市府城市林木管理部门的拨款要求，希望增加资源修剪和移除市府土地上的枯树和濒死树木。报告指出，卡加里涉及树木健康有关的3-1服务要求持续增加。城市林木管理部门主管说，如果继续以目前的方式来处理，积压的数量只会不断增加。市政府现在管理大约50万棵位于市政府土地上的树木，另外有大约41000个树桩以及2200公顷的城市林地。市府管辖的大约 85% 树木状况评级属于一般至优良，但有大约 7%， 即是大约37000棵树就被评为状况欠佳或者已经枯死。管理部门指出，状况欠佳和枯死的树木不单止影响

0: 利用同埋社区环境，亦都构成安全风险。濒死树木仲有可能会倒冧，造成财物损失。部门依家建议市议会将管理树木嘅年度拨款增加到大约1350万元，即系喺2027至2030年度四年预算周期合共拨款5400万。部门希望增加拨款之后，目标去到2031年，市政府可以喺发现枯死或者受损树木后嘅一年内完成移除。卡尼内阁班扶闭门开会，商讨秋季议程。总理卡尼今日10号将会率领内阁喺亚省班扶举行一连两日嘅闭门会议，预料会上会为新一届国会会期作准备。总理办公室话，内阁成员喺闭门会议期间会讨论经济、原住民关系同埋国际事务等议题。预料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Red Deer 市长 Cindy Jeffries 同埋民调机构代表将会出席同埋向内阁作出简报。有儿童社会心理学家亦会列席，预料会讨论到联邦自由党今年6月提出 C34号法案，建议禁止16岁以下儿童建立或者使用社交媒体。正在卡加里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料亦会前往班扶向内阁成员发言。加美贸易战相信亦会是今次内阁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随着加美双边贸易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特朗普政府亦再度出招，签署行政命令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包括酒类、电单车和乳制品等进口美国。渥太华亦向美国征收数以百亿元计的反制关税反击。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时间嚟到9月10号嘅晏昼。今日会有七成半机会落雨，咁所以天阴啦，落雨啦，天气亦都会凉咗啦。最低8度，最高16度，现时 FM947 室外系12度嘅气温。晏少少啦，4点打后会转为多云间中会有阳光嘅天气。这个时间，这一份天气，这一个体感话俾你知，秋天都应该系时间差唔多到啦。是咁，但系夏天嘅尾巴依然喺度。有啲咩喺呢一个和暖嘅天气仲想做嘅话，唔好等。9月10号星期四晏昼嘅 C 1 2 3 Hello 午安，我系阿卡。

0: 开始嘅时候为你带嚟有 Jenny 张天颖一首好适合雨天听嘅歌 Do Do。然后有容祖儿，
1: 有朋友变了秘密，
0: 新歌等等等等啊。

天陰陰嘅星期四，用呢一份節奏將你一路跌緊嘅嗰一條能量條噴翻上嚟。三首歌

0: 将疲倦、无力感、低气压通通赶走。支持严明起，拜拜拜。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Hello， 咁继续我哋嘅 C123， 睇下喺八月份乐坛上面关于歌手啦嘅出道啦，又或者系转会嘅情况。先交代翻一啲 sad sad 地嘅先，就系、是、Plan V 呢一队男团有两位嘅成员 Duncan 同埋 Timothy 咧退团嘅，然后属于 TVB Music Group 嘅 Long Nine 宣布解散。然后 Alan 布志伦喺8月份宣布由 Sony Music 嘅合约啦转为独立歌手。而搞笑啲嘅咧，就有一啲有经验嘅歌手跟住组。

成男团扮新人啊，有龙夫同埋张继聪结成嘅人夫集团，最近有新歌推出嘅，稍后会收到佢哋嘅派台歌噶啦。然后去年 View TV 同埋日本嘅 The First Take 团队咧，就有一个选秀节目啦，当中脱颖而出嘅由 Vince So。苏颖纯将会成为今年嘅女新人之一，签约 Sony Music 啦，同埋喺经理人合约方面咧系属于 Makerfield。新歌已经喺香港方面上架，亦都系期待佢将佢嘅歌曲带到过嚟加拿大。同一间嘅唱片公司有一位我哋熟悉嘅男歌手师兄刘浩龙，由 Asila Entertainment 转会 Sony Music。转投新唱片公司之后，有属于佢第一首嘅新单曲。刘浩龙新歌名字《绽放》。

每个人都会至少经历一次。希望属于你的那份灿烂是一个种数。听过有师兄刘浩龙绽放，又或者我们可以先将所谓的成就撇除开，年龄青春都可以是一份绽放。好似嚟自 IDG 嘅呢一个女团企划今年出道嘅呢一对女子组合咁样。你

成嘅女团选秀企划，佢哋系嚟自当中嘅两位成员，所以佢哋呢一对组合嘅名字叫做 IDG 2%。佢哋都系同所有嘅公司，就系、Sony Music， 系 Green Music 嘅呢一个厂牌 IDG 2% 嘅出道单曲，充满住满满嘅青春味道，歌曲名字《借啲耳》。然后有另一位女新人，嚟自一间比较细少少嘅唱片公司 ARA Music， 佢系 Yumiko 林轩。

0: 有啲型格同埋态度嘅出道单曲 featuring Hey Yo， 佢嘅名字叫做 Yumiko 林轩宇，出道单曲 All I Need Is You。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係好有特色，係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係59元，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啦。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4: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进入节目嘅后半部分，开始我哋今日嘅新歌时间。自从参演年头贺岁片《夜王》之后，工作量急升，所以嚟到九月份先收到佢今年嘅第一首派台歌。

作曲朱敏熙，填词阿木朱敏熙，编曲由 C Travel。佢系心灵，新歌嘅创作蓝本系嚟自于佢最近舞台剧饰演嘅角色，新歌名字 Miss Icy。

生活入面难免会感受到那一份沉溺而带有窒息的感觉。纵然漆黑和深不见底，但抬头我们都希望见到有光出现，哪怕是一闪即过的流星。我们可以一路摸索一路向前行，来自早前我们卡加利的青春音乐剧场，属于我们本地的原创单曲。

作曲填词 Alex Lang 神本，编曲 Daniel Kwok。 Alex Lang 神本 Cathy 骆驼。

我哋只能读取我哋过去生命嘅章节，属于我哋嘅故事都可以好精彩，一直向前行。可能你会有无尽嘅等待，但系其实我哋都可以行住等。之前咧都错过咗佢哋两次嘅音乐剧场，因为时间上都系撞撞地。希望佢哋会有 rerun 啦，会有再重演嘅机会。听过有嚟自 Tropics Music Lab 青春音乐剧场入面第一章嘅主题曲。Alex、Cathy、骆驼，好多嘢其实我哋都需要靠多角度去观察感受，特别系与生俱来，又或者系嚟自我哋本源嘅东西。陈磊同你研究何。

唱作歌手嘅身份将曲词编监全部交俾其他人负责。作曲 Liu 时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赵浩权。陈雷嘅新歌《人类》。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

0: 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 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0: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有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点半，一起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5: 你真是好靓。

你可以将爱情视为零和博弈。当解决咗对错，将所有嘅情感沉淀之后，你又会点样去处理好你嘅记忆咧？

林千盈，新歌《如果你记得》。爱情冇对错，双方冇对错，更多嘅系 timing。今个星期有另一首都系嚟自 Calgary 本地嘅原唱单曲《二分之二》。

新歌都系需要介绍俾大家嘅，亦都相信其他嘅节目都有介绍过。我哋成日都话我哋要揾我哋生命入边嘅另一半，所以一段关系唔系一加一，而系二分一同二分一。新歌都系要推介俾大家嘅，相信喺其他节目都有介绍过。Serena 杨卓婷，仲有我二分之二。

最后三点前送上由好乐团全新国语单曲，用这首《大风吹》结束今日的节目，希望你有个干爽的星期四下午。

0: 治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林们播报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加拿大，抵达亚省卡尔加里，而总理汉尼与泽连斯基会晤。泽连斯基是在昨晚连同妻子飞抵卡尔加里，本国的外交部长阿南德到场迎接。总理办公室在昨晚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泽连斯基到访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并反映了加拿大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这次访问，两国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的共同优先的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和能源合作，以及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另外，卡尼召开的内阁规划论坛今天稍后会在亚省的班夫举行，泽连斯基预期会在论坛上发表讲话。泽连斯基这次的家国之行预期也都会到访多伦多和北湾，星期五离开。卡尼政府定在今明两天在亚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的论坛。总理办公室较早前发出声明说，总理卡尼上台以来一直都推动一项清晰和方向一致的计划，加强加拿大本土的经济、对外合作的多元化，为加拿大人服务。政府已经为奠定基础，令到加拿大更强大、更具韧性、更繁荣，并将可负担能力列为核心的议程。声明说，政府做出大胆的改革，包括有新的重大基础设施的项目、新的国防工业战略以及新的税务优惠，以提高加拿大企业的竞争力，同时迅速将本国对外贸易和防务关系多元化。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并未改变既定的计划。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的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发在当地时间早晨的11时许，当时船上有42人，其中12个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25人失联。明火在下午的2点钟左右被扑灭，到晚间的7点钟左右，全部的失联人员寻获均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是启动了应急处置的机制，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生等部门展开救援的工作。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的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的处置，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美国中情局的副局长爱丽丝指出，为应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双重的威胁，美国正在扩大搜集中国情报，将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先进技术领域的中国企业纳入目标。爱丽丝日前在华盛顿一场网络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说，指涉及先进科技的资讯现在已不仅存在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领域，而是更接近民间企业的领域，因此必须要扩大中情局在搜集情报上的权限和范围。又指中国的体制之下，企业并非如美国企业独立运作，因此 AI、 半导体、生物科技等领域的中国企业成为正当的情报搜集的目标。他警告说，外国政府支持的骇客正在持续地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风险。其中中国骇客组织严台风入侵美国电信网络的事件揭发至今将近两年，仍构成极为严峻的威胁，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层出不穷。

0: 政府必须要更加积极协助民间自我防范。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开始审理华府针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案件，包括指控华为窃取美国公司的科技，滥用美国金融体系，以及是协助伊朗政府监视本国的公民。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开案陈词时向陪审团表示，在过去20年间，华为透过各种的手段侵害美国的企业，目的是为了主宰全球的电信业，又举例被华为窃取的技术，包括思科系统的网络路由器作业系统的原始码，以及 T-Mobile 用于测试手机的机械手臂等。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中国在习近平预料本月下旬访美之前加紧采购美国大豆，本周以来已购买额外的约100万吨。报道引述亚洲贸易商指出，中储粮集团在过去几天的采购量有所增加。美国农业部通报，在星期三向中国出口了34万吨大豆，另外有10万吨销往未知目的地。而中储粮集团暂未置评。在五月中美元首会谈之后，白宫指中方同意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的大豆。报道指出，经过这次的采购之后，中方今年累计的采购量接近达到承诺的一半。中国自去年跟美国爆发关税战以来，对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美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大豆关税能够降低，预料能吸引中国的加工厂商重返美国的供应。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30到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天晚上更有2场精彩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小时招待，届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3房及4房联排住宅，全盘仅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3: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5: 影音风暴。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四，这个时间呢，或许有不少朋友都已经结束了今天忙碌的工作，也就是说呢，距离你的周末是越来越近咯。虽然讲起来呢，夏天好像过完了，让人觉得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凉凉的。不过其实在我们温哥华呢，这个九月份还是有挺多的活动的。我们在明天星期五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算夏天过完，一样也是可以有很多让你 happy happy 的事情。而在每周四的节目里，我们跟往常一样呢，就会跟大家说一说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呢，如果你周末想去看电影的话，希望也可以起到一个向导的作用。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唱歌的是那英娜姐。上个星期我们有在节目里提到过她在北京的这个演唱会，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圈中的艺人去捧场，有一些呢是不单单人到了还送了花篮，当然还有更多的艺人呢没有办法。

到现场，但是也都送了花给他。我看到视频当中呢，他在演唱会的后台一一的在看这些花篮到底是谁送的，写了一些什么字，看得出来他自己也是相当的开心。而在那英的演唱会上，有一首歌曲呢，我也是发现有很多人都上传了视频。其实他的演唱会毕竟有这么多年的累积，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今天呢，为你挑选的这首，我自己也觉得他唱的时候好像是特别的走心，到后来真的是把自己唱哭了。歌名叫做《回声》，这首歌呢是韩寒作的词。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这首歌歌名叫做《回声》，是一首创作于2021年的歌曲。在今年8月，那英在北京的演唱会唱这首歌的后半段呢，情绪真的是有点失控，能够看到她大颗大颗的眼泪落下，然后一度也是哽咽到没有办法继续再唱。这首歌的歌词是韩寒写的，作曲的是钱磊，可能歌词当中有唱到你明白了胜利不是人生必须，人生最可怕是对失败的恐惧。其实啊，站在台上多么光鲜亮眼的歌手也好，明星也好，他们肯定也有自己面对过的失败，他们一样的也会有恐惧。在如今这个并不算是相当稳定的年代，很多人的生活、工作、家庭可能都会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想大家真的都要学着去释怀，我们在人生当中走着走着肯定都会丢失一些东西的，所以歌词当中的不少句子应该也会击中很多普通人的内心。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0: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族裔语言学校，也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每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更是唯一与卡城和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于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就要正式开始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跟你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有哪一些。上个周末呢，说的就是8月29、30和31号，也就是8月的最后3天呢。第五名的电影呢，是第一周上映的一部新片，名字呢是叫做 The Dark Stars。这是20世纪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电影，第一周上映成绩是有770万美金。这部 The Dark Stars 中文的翻译呢，可能是会叫做犬星，或者呢就是末世行者。它也是一部很典型的末日科幻的惊悚片。这部电影是改编自2012年作家 Peter Haller 写的一部同名的小说。故事的背景设定呢，就是在一场致命的病毒席卷了全球之后，地球上99%的人都已经死了。而我们的男主 Jacob Elordi 扮演的一个飞行员，带着他的狗狗孤独地生活在一座废弃机场的机棚当中。不过呢，他也是有一个邻居的，这位邻居是一个前海军陆战的

岁元。有一天，西格在飞行当中反复地收到了一大段来自某一个小镇的微弱的无线电信号。尽管他知道那可能是一个死胡同，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抗拒这个诱惑，最终是踏上了跨越落基山脉寻找其他幸存者的旅程。整部电影的视觉效果呢是相当突出的，有落基山脉的原始的壮丽，还有废土城镇的一个凄美的景致。大量的镜头都是跟随着男主西格驾驶的小黄飞机在空中穿梭，而地面部分呢就拍了很多掠夺者的激烈枪战还有爆炸的冲突。据说这部影片呢在最后是脱离原著了，走向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原创的方向。而这位男主 Jacob Elordi 之前呢因为主演了《呼啸山庄》还有《科学怪人》等等的电影，现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的好莱坞明星。电影当中跟他一起搭戏的狗狗相当的帅气哦，在8月20号他们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全球首映，这只叫做 Jasper 的狗狗呢也跟他一起出席在这个红地毯上。不过整部电影的口碑是相当两极分化了，烂番茄的新鲜度呢是只有 39%， 有一些观众认为影片的视觉效果相当的出色，这个后末日的叙事也是很扎实的，但也有观众说这部电影是今年的年度烂片。当然我没有看过电影，不能做任何的评价，但我相信 Jacob Elordi 的号召力应该是挺大的吧，不知道之后他的票房成绩会不会再好一些。那上个周末排在第四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二名下滑了两格的一部恐怖片，这是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 Insidious Out of the Further， 周末三天的成绩是有102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到了4370万。故事的女主 Gamma 就是一个年轻的单亲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住在自己从小长大的这个老宅里面，然后她就意外地发现呢自己能够进入一个潜伏宇宙核心当中哦，叫做彼岸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些迷失的灵魂徘徊的炼狱之地。那后来她就发现自己拥有一种足以改变一切的能力，她不仅是能够进入这一个彼岸的世界，还能够把在那里存在的东西带回现实世界。所以当那些恶魔意识到他拥有这种力量之后呢，恐怖的事件就一一发生了。这样的一部恐怖片在夏末的时候上映，两周能够有4000多万的美金，还算是不错的成绩。那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上映已经整整有7个星期了， 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这就是大导演诺兰执导的史诗巨片 The Odyssey。 它在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呢是有1440万的美金，而累计7个星期在北美洲已经突破了5亿6390万。我想这部电影能够打动这么多人，除了它的剧情演员们演得很好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会跟我是有一样的想法吧，就是我们觉得这样的一部电影拍得如此真实，动用了上千的群众演员，而且全部都是在真实的自然环境，有山上的，有海里的，特别是全程用 IMAX 的拍摄，这真的是让人觉得相当佩服的。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年代呢，是超级英雄续集片还有成熟 IP 在主导全球的票房，那作为一个顶级的导演，他选择了这样一个古希腊的故事，又要把它拍成是 Rated R， 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再加上电影的长度将近3小时，毕竟他们是每拍3分钟就要换胶卷的，真的很容易得到一个吃力不讨好的结果，这一份心意实在已经是很感动人了。所以我想如果在今年你还没有去电影院看过任何一部电影的话，这部 Odyssey 绝对是值得你贡献一张电影票的。说到这里呢，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这是胡彦斌在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生死未定》。

歌的是胡彦斌，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生死有命》。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广角镜的环节，马上要来跟你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二和第一名的电影分别是谁？第二名的电影呢，诶，是一部新电影呢，名字就叫做《Coyote vs. Acme》。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是有1590万的美金。这部电影呢也是相当特别了，它是真人和动画一起演出的。影片的主角呢就是这个 Wiley E. Coyote， 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想要追捕 BB 鸟，但是呢屡屡失败，就是因为 Acme 这家公司他们生产的各种伪劣产品让他吃尽苦头。所以在忍无可忍之下呢，他就联手了一个人类的律师，要把 Acme 公司告上法庭。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人类和卡通角色在维权之旅逐渐发展出了友谊，共同来对抗这家黑心的 Acme 公司。这部电影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里面汇集了一众 Looney Tunes， 也就是乐伊通经典的一些卡通角色，包括像是达菲鸭、兔八哥、翠耳鸟，就是 Tweety 等等。而它的制作过程呢，倒也是相当曲折的。本来呢，它应该是华纳兄弟出品的，整部电影的主体拍摄呢，在2022年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到了23年呢，被华纳雪藏，最后呢就是取消发行。又经过了2-3年的拉锯，最终呢是由发行商 Catch-Up Entertainment 以大约$5000万呢买下了它的发行权，才让这部电影呢能够在院线上映。目前来看呢，该片的这个口碑啊算是相当不错的，烂番茄的新鲜度呢是一度高达了100%，真的假的呀？随后呢是有回落到94分。评论界整体的反响是相当正面的，有很多观众认为这是近年最好的真人和卡通结合的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电影院看一下呢？好了，马上来说一说上

周末第一名的电影依然是他，就是 Spider-Man 的 Brand New Day， 真的是再一次要说了不起。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周末三天北美洲的票房成绩是有2250万的美金，而累计四周呢已经是突破了8亿9180万。这部电影也是让 Tom Holland 成为了电影史上最最卖座的一位蜘蛛侠。当然今年呢，他跟他的女朋友，哎不对，现在应该是太太了吧，他们不是已经好像办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吗？就是他跟 Zendaya 两个人呢，今年可以说是好莱坞最最炙手可热的一对明星夫妻。且不说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吧，但至少两个人的这个曝光率还有参与的电影的数量肯定是遥遥领先其他人了。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 Tom Holland 的一些这个访谈节目的片段呢，我觉得他跟这个 Peter Parker 这个人物还是非常的贴近的，甚至于有一点点本色出演的感觉。总之呢，的确是一个非常讨喜的好演员。我们再来看看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截止到9月1号已经是突破了美金23.8亿美元，所以呢它已经是超越了阿凡达的第二集，现在是位列影史的第三名的，真的是非常恭喜 Sony 电影公司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周兴哲为这部电影唱的一首宣传曲，叫做 All For You。

是周兴哲为电影 Spider-Man 唱的一首全新的宣传歌，叫做 All For You。 那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在北美洲最近上映的电影当中有哪一些票房成绩呢？

是前无名的。其实除了这些好莱坞的电影之外，我们在温哥华或者是在加拿大的其他城市哦，很多时候呢也都能够看到一些中文电影，而且呢是同步的和亚洲一起上映的。比如说最近这一部《八仙》，不知道你看了没？我自己看完之后真的觉得挺值得去电影院捧场的。整部电影的画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元素很多，故事呢也是有新意的。这跟我小时候听到的八仙的传说呢应该是有点不一样吧。我觉得它是做了挺大的改编，所以呢就算你以前知道或不知道八仙的故事其实都不要紧，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全新的故事来看。这部动画片拍的是娱乐性挺高的，但它并不只是简单的搞笑，其实剧情当中也有非常紧张的部分哦，基本上从头到尾是没有冷场的。那有些对白很好笑，也有一些对白相当的感人，我自己是真的觉得挺优秀的一部作品，而且应该也算是老少咸宜，大人小孩都可以看。像这样的动画片呢在电影院的大荧幕看呢也绝对是挺过瘾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再来听听这首电影的主题歌，这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一起合作的《全世界的雨》。其实我在看电影之前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这首主题歌是这样的，看完之后就发现哦，其实它跟剧情还是很有关联的。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 587-585-9806。
2: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3: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点，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4: 影音风暴，
5: 大家好，我是杰影。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跟你介绍了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也跟大家说到啦，最近呢，其实我们在温哥华或者是在我们加拿大其他的城市，也是有蛮多机会可以看到哦，跟中国内地呢同步上映的一些中文的电影。比如说我们刚刚介绍了动画片《八仙》，而接下来要跟你说的就是9月4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开始。在我们北美洲的不少的电影院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一部今年称得上是现象级的一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其实这部电影呢真的很特别，它今年4月底开始呢在中国内地上映。当时呢，因为电影并没有很强大的卡司，没有任何的大明星的加持，也没有什么流量明星呢，所以一开始呢它完全是被大家忽视的。但是呢，上演了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呢，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看完电影的自来水们，就纷纷在网上呢给他打 call 了。整部电影是凭借着相当朴实又真挚的叙事，打动了很多很多的观众，在强大的口碑下呢，迅速引发了整个中国的观影热潮。目前在中国内地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0亿元的人民币，这个成绩还是让人相当佩服的。相反，我们都知道今年其实中国内地有好几部所谓的大制作，结果呢都是有点惨的一个状况。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剧情。这部电影呢是讲述了一个横跨中国与泰国关于离散家庭和情感记录的故事。电影当中一位潮汕阿嬷叫做叶淑柔，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等待下南洋的丈夫归家，一直到她自己白发苍苍变老了，她的孙子到泰国去寻亲，逐渐就揭开了这一段被时间淹埋的家庭往事。整部影片从跨越重洋的书信切入，呈现了华人家庭当中既含蓄又深厚的情谊。而这次呢，即将在我们北美洲院线公映的版本也是一个潮汕话的原声呈现，当然会有中英文的字幕，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听不懂这个潮汕话。明天9月4号开始就会在我们北美洲的各大影院上映了。我呢刚刚已经帮大家在 Cineplex 网站看过了，包括我们 Richmond 的这个 Silver City， 还有高桂林的电影院，然后再包括我们 Marine Gateway 的这个 Theater 都会。

看得到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他用的英文名字呢就是 Dear You， 也就是亲爱的你。有兴趣的朋友今天已经可以在网上买票咯。那通常呢，这些中文电影呢在北美洲公映的日子呢都不会太长，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电影院看呢，一定要在网上先查好，可以先在 Cineplex 的网上呢查好这个播映的时间，确定一下到底哪一天有哪几场。而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当然也是准备了一套两张的电影票要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的。我们就来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哦，我相信如果你对这部电影有一定认知的话呢，其实我刚刚也是提到过这个答案的，就是这一部华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一次在我们北美洲上映是用哪一种方言来呈现的。那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这个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那请你一定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还有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在北美洲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到底讲的是哪一种方言，然后也记得写一下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部电影有着一首非常感人的主题曲，虽然我也听不懂，但是对照歌词看呢，真的是相当的打动人心。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月下煮茶》。

华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月下煮茶》。刚刚说了，这部电影呢，从明天开始也会在我们整个北美洲的部分电影院上映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 Cineplex 的网站去看一看。那我们刚刚也是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这部电影呢是讲什么地方的方言？如果你知道答案呢，就可以发消息到604-961-2323，是这个 WhatsApp的消息哦，604-961-2323，然后来回答这个问题，记得写一下你自己的名字，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我们会在答对的听众当中呢，选出一位幸运儿，可以得到一套两张的电影入场券。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部分了。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我们的听众 Jackie 说，想要点这首魏妙如唱的歌《当我们不在一起》。

自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刚刚这首蔡淳佳的歌就是《陪你看日出》。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说想听任何一首南拳妈妈的歌曲让我来选啊，我就帮你选了这首 What Can I Do， 倒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很久没听了。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五呢节目里还是会跟你说一说在我们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有趣的活动可以去参加的，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